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大家呢可能想找个周末能够逃离城市的喧嚣，又想玩的尽兴，那邯郸的七步沟景区绝对是一个超棒的选择。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好好盘一盘这七步沟到底有多好玩。
0: 哎，
1: 先跟大家唠唠这七步沟的自然风光，那简直是绝了。一进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巍峨的天门山，两座山峰呢都由中原古界红色石英砂岩构成，四面都是悬崖峭壁，海拔千米有余，顶部呢却较为平缓，地质学上称这种形式的山叫方山。
0: 嗯，
1: 他们犹如两位忠诚的卫士，牢牢着守候着七步沟这片宝地。
0: 哎，继续往里边走啊，就来到了百瀑峡。这个峡谷呢长约2公里，每到雨季啊，飞瀑流泉数不胜数，场面是极为壮观。而在平常的时节呢，这里也是四季水流潺潺，沿着峡谷往前走，一路都有清澈的溪水相伴，就别提多惬意了。峡谷之中的天镜湖更是美得令人陶醉，湖水清澈透明，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将周围的山峦树木完美的倒映其中。微风吹拂，湖面波光粼粼，随手一拍啊，都能收获一张绝美的大片儿。在林间漫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洒而下，形成星星点点的光影，宛如碎钻般闪耀，耳边啊还不时传来鸟儿欢快的歌声，运气好的话还能瞧见几只松鼠在林间蹦来蹦去的，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啊。
1: 七步沟呢可不只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自然风光迷人哈，其历史文化底蕴同样非常深厚。这个地方原本叫做七瀑沟，七呢就是油漆的七，瀑呢就是瀑子的瀑，就是这个因为过去呢山里边漆树特别多，老百姓呢大多是以开设漆瀑为主的，所以叫漆瀑沟了。唐朝时期呢，众多佛教僧人前来隐居，取佛家七步莲花的典故，到了清朝就改名叫做七步沟了。景区里面的罗汉洞呢颇具传奇色彩，它呢位于悬崖峭壁之上，是一处天然洞穴。东汉的时候呢，有位叫做台童的人在此隐居，后汉书当中呢是有相关记载的。自唐朝末年起，这里一直就是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历代高僧呢都曾在此修行，修成正果之后就被尊为罗汉，故而得名罗汉洞。此外呢，还有始建于唐代的白云禅寺，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依旧屹立不倒。寺内供奉的十八罗汉雕塑，每一尊都是栩栩如生的，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0: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几个景区内不容错过的景点啊，比如说马武寨啊，是七步沟景区的主峰，海拔高达1566米，峰高路险，人迹罕至，但是峰顶呢却十分的开阔平坦，覆盖着一定厚度的土壤，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和野草。寨顶上呢有一个天然垂直的溶洞，向里边投石探身啊，只能听到落石的风声，却听不到落地的声音。
1: 你得多深呢？
0: 据说啊，它与藏龙洞是相通的。这里呢还是太行山上历代兵家极为重视的战略要地。相传啊，汉代王莽继位之后呢，天下大乱，青年将领马武在此安营扎寨，聚集人马，积粮练兵，武装割据长达8年之久。后来啊，他追随刘秀恢复汉室，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云台28将之一。这座山也因此被称为是马武寨啊。如今呢，虽然说2000多年过去了，但是当年营寨的遗迹以及往山上拔水的这个磨出的绳沟依然还是留存着的。
1: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南天柱啊。南天柱呢是石英砂岩经过节理坍塌风化之后形成的峰柱，高度呢超过100米，拔地而起，直耸云端。由于四周地势是低洼的，从远处眺望呢，它的孤峰特点格外的明显，因此得名南天柱。走近一看啊，台 抬头仰望，四壁陡峭，犹如刀斧劈削一般，峰体造型独特，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观赏呢，都是形态各异的。
0: 嗯，
1: 包括承德的棒槌山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就是一根大石头在那戳着看着啊。
0: 对啊，另外啊，天门湖呢位于天门山脚下，水域面积达千余平方米，巍峨的天门山倒映在湖中，湖光山色相互映衬，也是美不胜收。湖的东南角呢建有月水亭，在此倚栏赏水，别有一番韵味。风水季节的时候，还能在水坝上趟水而过啊。向西沿着湖边有一座曲折蜿蜒的曲桥，寓意着生活道路虽曲折，却充满着光明。
1: 嗯，再来跟大家说说这景区的性价比，门票价格很实惠，基础票价呢通常是在80块钱左右，而且呢景区为了照顾不同人群，推出了超多优惠政策，比如老年人呀、儿童啊、军人以及残疾人士都能享受一定的减免福利啊。逛完这个景区玩累了，肚子咕咕叫了，别愁，周边的美食多的能让你挑花了眼。
0: 哎，到了晌午啊，这景区美食街的香味就真的是直往鼻子里钻啊。先尝尝武安的皮渣，这可是当地的一绝了。皮渣在铁锅里煎的金黄酥脆，咬上一口，外层焦香，里头软糯，红薯淀粉那种醇厚的味道瞬间就在嘴里散开了，真的是越嚼越香，让人回味无穷。
1: 另外呢，还有驴肉卷饼也是不容错过的，刚出炉的麦香饼卷上鲜嫩多汁的驴肉，一口咬下去，这个汤汁啊就流出来了，麦香和肉香完美交融，满满的烟火气瞬间就能把你的味蕾唤醒，让你食欲大增。
0: 嗯，除了这些啊，景区周边的农家院的菜品也是特别的地道，手工豆腐那叫一个滑嫩，入口即化，豆香十足，还有什么加这个炸花椒叶，把花椒叶裹上面糊，炸的时候呢是金黄酥脆，吃起来啊咸香中带着淡淡的花椒的清香，越吃越上瘾。还有柴鸡炖蘑菇啊，用当地散养的柴鸡和新鲜采摘的蘑菇一起焖制，鸡肉鲜嫩，蘑菇呢吸饱了鸡汤的这个鲜香，每一口都是超入味啊，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
1: 如果你喜欢吃鱼呢，湖边的鱼宴绝对能满足大家，这里的鱼都是从附近的湖里现捞的，特别新鲜，石锅鱼，鱼肉鲜嫩爽滑，搭配上香辣浓郁的汤汁，吃起来是麻辣过瘾。那如果您吃不了辣的，可以吃这个酱焖的，鱼身呢是被浓郁的酱汁包裹着，咸香可口，骨头都入味了，让人吃的停不下来，因为邯郸的酥鱼做的也是很好吃的，都是那个骨头都可以嚼着吃的那种啊。
0: 当然了，这个武安的熏肉咱也得尝尝啊，熏肉色泽红亮，味道醇厚，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夹上几片啊，在嘴里慢慢咀嚼一下，那种独特的烟熏香味在口腔里散开，简直是太享受了。另外啊，别忘了再来一碗这个武安的拽面啊，面条筋道有嚼劲儿，浇上鲜香的卤汁，再配上几瓣大蒜啊，吃起来是特别的带劲，让你瞬间就能充满能量。
1: 这不是找个玩的地方，要自己说饿了说流口水了可还行啊。总之啊，七步沟景区既有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又有神秘悠远的历史文化，还有刺激好玩的娱乐项目，不管你是想休闲度假探秘历史，还是追求刺激，这都能满足你。所以说家人们别犹豫了，找个时间带上家人朋友啊，周末就行，一起去七步沟尽情撒欢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您有没有看过您的这个充电线、充电器甚至是充电宝？很多人都会多买几根，
0: 对，
1: 就是家里面只要有插座的地方都会插上，你坐到哪儿你都能充上电、有备无患嘛。但是如果你图便宜购买所谓平替版甚至不合格的产品，可能会招致意外之祸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有一些不合格的充电线真的劝大家马上拔掉。
2: 如今这市面上各种的充电线质量良莠不齐，便宜劣质的充电线与优质正品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首先就是用料品质上，一般的充电线内部都有着四根线，而品质较好的充电线呢，则多达九层的线芯和防护结构，内部的电线更粗，同时还添加了抗拉纤维、金属屏蔽层和金属编织网。第二点呢，就是阻燃性能，部分的劣质充电线可能因为成本的问题没有使用合格的阻燃材质，根据相关标准，充电线遇到火源应该在60秒内自动熄灭，但是阻燃性差的充电线呢，一旦发生燃烧，可能基本都会被烧化，外壳则会变成粉末。第三点就是抗腐蚀性，实验人员对一组充电线进行了盐雾实验，这是一种考核产品或者金属材料耐腐蚀性能的环境实验，结果显示呢，优质的充电线外观基本没什么变化，劣质充电线生锈则非常严重，内部的触点呢也有出现锈斑，由此可见劣质充电线的抗腐蚀性是比较差的。第四点呢，就是弯折的耐受，充电时啊会频繁的去拔插充电头，可能会造成插头和接口处反复的一个弯折，那么部分的劣质充电线偷工减料，未在接口处使用金属钢套，导致线材赤裸裸的接触充电口，很容易被拉扯。所以说大家在购买充电线时呢，一定不要贪小便宜，最好认准正规品牌。您也可以参考以下我们给您提供的几点建议。第一点，从实用性和安全性方面考虑呢，建议您选择阻燃性强、柔韧性好的环保 TPE 等材质，选择细节精细、做工考究的充电线。第二点，性能源于内心的强大，一根好的数据线呢，应该内置高智能的芯片，能够智能适配设备所需的电流，安全充电，不伤电池，同时也能够提升充电的速度。第三点就是看线芯，相同材质和长度的数据线啊，这个线芯越粗，电阻就越小，充电效率也越高。第四点就是看品牌，如果说您在实在不懂的情况下呢，也可以考虑品牌的推荐，毕竟啊，这个品牌旗舰的选材做工啊，都有着比较严格的品控。那么最后呢，要给您说一说的是咱们生活中啊常见的手机充电误区。误区一，长期不拔充电线。充电器啊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之后呢，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着电，它也是处于一个工作状态中的，所以说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可能造成耗电浪费，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加速器件及材料的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者高压击穿现象，导致火灾的发生。误区二，边充电边玩手机。为了电池的安全，最好您还是别让它一心多用，边充边玩还可能会增加使用者的触电风险。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给手机买过厚的保护壳，和电脑等设备一样，手机啊同样是需要散热的，如果把它包裹得严严实实，用的还是隔热材料，只会让手机外表看上去没什么伤痕，内里早就有了损伤。误区三，手机整夜充电。通常情况下呢，合格的充电器都有着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即涓流充电。然而一旦这个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了，或者电池本身存在了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的话，就可能引起火灾甚至发生爆炸。误区四，手机充电到100%。手机啊，如果长期处于满电量或者高电量状态，会降低电池的容量和缩短电池使用寿命。建议您平时啊，将手机的电量维持在65%-75%中间就可以了。最后呢，我们要提醒您的是，倘若咱们家中的充电线不慎起火了，咱们首先要做的呀是切断电源，并且不要用水来扑救，因为水是导电的，一旦泼在充电线或者其他电器上呢，可能引发爆炸。建议您使用干粉灭火器或者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这两类灭火器呢都是适于电器火灾的，并且不容易损害到设备，也不会引起电击。那么如果说咱们家中没有配备灭火器呢，推荐您使用厚重的衣物或者被褥进行扑打或者铺盖，并且及时报警。
1: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0: 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3: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

0: 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0: 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这真是个
0: 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 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 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钉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 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 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 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5: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6: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0: 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

0: 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4: 元帅，
5: 陈毅元说的对，
4: 商会
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6: 商会
7: 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可能。
4: 商会商起来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

0: 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他要干什么？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 有光，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
0: 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最难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
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4: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
5: 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
1: 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
0: 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抄家抄完了？
8: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9: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1: 1、2、3。
12: 没错，我记得 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4: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13: 快跟上。
1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4: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5: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1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

0: 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冷江，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2: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3: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4: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5: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4: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6: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5: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3: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

0: 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刚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有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哎呀，说到过日子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就想到脑仁疼啊，家里面收拾这儿收拾那。当然了，现在有很多这个高科技的家用设备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啊，也减轻了我们一些负担。但是啊，大家都有一个认知，就是这个房子越住东西越多，你知道，老是有一些你舍不得扔，但是又放到这没有啥用的鸡肋的东西。
0: 而且你别管多大的房子啊，它总会被填满，
1: 对，堆得满满的。
0: 对，
1: 而且呢，他总有一句话，哎，放着吧，没准什么时候就用上的。这句话呢是从老人说到年轻人嘴里，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啊。还有人说，怎么我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地下室就是为了放破烂用的吗？为什么不卖了它呢？哈，所以呢这些年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断舍离。当然了，我们也说一个这个干净利落的家就得从断舍离开始，因为你东西越多你就没办法利落，你可能能干净但是你就利落不了。
0: 没错啊，
1: 日常生活当中啊，只要扔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空间就会变得清爽，生活也会变得轻松。其实真正的断舍离呢，并不在于你扔了多少，而是要从源头上来克制我们消费的欲望。这东西怎么来的？是你买回来的呀。对吧，你少买点，咱不就不用断舍离了吗？
0: 对，
1: 只有这样的生活才不会被物所累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9个看似好像是刚需，实际大可不必的东西。一旦学会放下，生活瞬间就会轻松许多。
0: 好佛系的感觉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各式各样的收纳盒啊。
1: 不对，收纳盒呢是有助于家庭整理的呀。
0: 哎，你听听啊，借助收纳盒辅助，固然呢可以让家里的这些物品啊井井有条，并且呢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柜子的收纳能力啊。可是呢，一种物品如果多到啊需要大量收纳盒给它藏起来的话，那么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收纳不够，而是在于你这个东西太多了啊。此外呢，每一个收纳盒的背后还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整理，以及要面对收纳盒尺寸与柜子空间不符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呢，减少不必要的物品囤积才是关键啊。这样呢，就算不用收纳盒，家里面依然可以清爽有序。
1: 这个真的是这样，我家就是有一些这个衣帽间里有一些空间是属于开放式的。你老觉得这个东西它在外面抱蹭着，就是感觉好像不干净，
0: 对，会落灰，
1: 就把它放到了这个收纳，还不是盒，是那个收纳抽屉里面。尺寸呢，我量的是刚刚好，没有问题。但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盒子是不透明的。当时买的时候就买了那种不透明的，因为你透明的，你看起来乱糟糟的，就跟那个玻璃门是一样的。然后呢，每次现在就是，尤其是找东西，当然我确定这些东西它都是换季的。比如冬天的厚的那个被罩啊，然后厚的什么牛仔裤啊、上衣啊，这些东西都放到里面，我确定是换季的。但是你到了冬天你要找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哪个是哪个，就一个抽屉一个抽屉的往外拉。然后有的涉及，比如这一层抽屉里面你放了3条裤子，然后呢已经放满了，然后多出来另外2条裤子你就放到了另外一个抽屉里，但

0: 张的说，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都不只拥有两个水杯。
1: 嗯，
0: 这是我们举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极端少的例子了。你就这么想吧，你办公室里肯定有一个水杯吧？
1: 嗯，
0: 然后你家里面至少有一个你喝水的杯子吧？
1: 对，
0: 这就基础款配备就两个了。
1: 哎，
0: 另外有的人白开水一个杯子，泡茶一个，咖啡一个，牛奶一个，夏天一个啊，冬天还有一定要保温的，办公室一个，家里面有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家的似的，这个充电器一样，每个屋要放一个，嗯，你知道这样子方便啊。更不用说有一些这个女孩是杯子控，哇，买的那个杯子啊，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啊，实际上你就喝那么点水，你需要那么多杯子吗？更不会说杯子收纳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你买杯子呢，你一定是买着各种不同样的杯子，
1: 嗯，
0: 它摞不到一块儿。
1: 对，而且造型不一样。
0: 对，然后呢，日常清洗也头疼，所以说别再收集那么多水杯了，两到三个其实足够了。在节省空间的同时，生活也会简单很多。就是你把它弄成功能性的，比如你冬天你要用保温杯，它有保温功能的，嗯，你夏天你也可以用它，你可以保冷啊。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你有一个杯子就是不用那个保温功能，比如你觉得用塑料的不安全，或者用这个金属的怕有金属物重金属析出，那你选了一个玻璃杯，高硼硅的，那你就用那一个杯子就行了。你别说别的，现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就放了两个杯子。
1: 我就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脑子里开始盘点我有多少个杯子，真的一点不夸张。白开水一个，泡茶一个，然后
0: 咖啡
1: 一个。
0: 今天早上你泡的咖啡就拿了咖啡的杯子哦。
1: 嗯，然后还有喝牛奶的，夏季一个，冬季一个，办公室一二三四个吧。然后我前段时间应该南哥见过我拿的那个塑料的那个杯子，
0: 嗯，
1: 当时买回来我在那儿涮洗新杯子嘛，在那儿冲洗的时候，我妈在说你怎么又买一个杯子？我说这不是买的，这是送的，给我买东西送的。其实我没敢说那就是我买的，而且因为
0: 而且你即便是送的，你是因为它有这个杯子你才买的这个东西吧？
1: 没错，而且就是我买它的时候吧，因为看了一下它的材质
0: 啊，
1: 属于那种PC 的
0: 啊 ，PC 还不错，
1: 它就是不是
0: PP 的，
1: 对不它是对，它是 PP 的，它不是那种 PC 的，
0: 啊，
1: 就是不是特别安全，就不能装开水，知道吗 ？PP 的它不是装开水，可能会有这个塑料析出之类的，
0: 啊，
1: 所以呢，我就在想，我当时买的时候我特别纠结，我当时在想，嗯，我就夏天用它喝，用就是装那个冰的咖啡吃，就是绝对不用热水，装冷水，装热水机。就是我现在在想，我总共有，我目前啊，家里面包括办公室加起来至少有十个杯子了，
0: 那都是少的，
1: 嗯，
0: 因为在三个月前圆圆手里拿的这个杯子，同样是装咖啡哦，还是一个金属杯子的啊，
1: 是的，
0: 嗯，现在就变成了塑料杯子了，
1: 没错啊。
0: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手机壳了，
1: 这杯子其实跟手机壳一个意思啊，尤其在女生眼里面啊，那不同样子的，对吧？这个是粉色的，那个是蓝色的，当然要用不一样的了。几乎所有的朋友啊，在买回这个新手机的那一刻起，或者是在准备买手机之前，就已经看好这个手机相应的手机壳了。
0: 没错，
1: 我就是这样啊，所以手机跟手机壳会同时到家，
0: 还有膜，
1: 嗯，对的啊，生怕一不小心就磕到碰到了。可是手机壳真的有必要吗？就我曾经也是各种就是手机壳轮换啊，直到有一次忘了装，才发现其实裸机用起来是更轻盈舒适的。之前我在网上
0: 换了个新手机的感觉，
1: 对，就是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梗，说这些手机的设计师们，哇，用几年的时间才让这个手机变薄了一毫米。你一个膜和一个手机壳往上一加，加厚了三毫米。
0: 是，人家几年功夫白费啊。
1: 对啊，但是就是你也会发现，最后这个手机可能在淘汰之后，就你不用了，换新手机了，你把壳一摘，这个手机跟新的一样。
0: 真的，哇，保存的真好。
1: 对，
0: 你可能卖到二手什么转转呀、闲鱼啊，
1: 没错，
0: 可能能卖不少钱啊。
1: 对，其实与其依赖这个手机壳呢，不如培养使用习惯。当你习惯用这个裸机之后，你才会知道出门很轻松，包括你会就是改掉一些，比如说随手扔手机的这么一个习惯呀，轻拿轻放的习惯呀，就都改掉了。
0: 是，你看我也用手机壳，但是我手机壳原来知道基本上都是透明的
1: 啊，对，
0: 就是这个不行了，就是因为透明的手机壳的时间长了就会变黄，
1: 嗯，
0: 它太黄了的情况之下已经影响观感了，我就会把它换掉，再换一个透明的啊。就是我可以换手机壳，但是我不会囤，
1: 哦，
0: 不是说我今天用这个壳，
1: 换一个
0: 明天那个壳，
1: 再换一个，
0: 哎，但是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换了一个招财的，但是用了过年那一段时间，过完年之后我就把它扔掉了，
1: 哦，
0: 啊，就是因为手感不怎么好，感觉
1: 时令性的啊，
0: 对，时令性的啊，嗯。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毛绒玩具，这个可能针对很多女孩来说，说啊，家里一定要有啊，娃娃裤。 空，沙发那个靠背上哗摆一溜，床头上哗摆一溜啊。嗯、有的呢，女士说啊，家里的宝宝喜欢，然后家里宝宝要动的时候，别动它，那是我的啊。这么多年下来，家里面无论你是自己是小姑娘的时候啊，然后后来长大了变成大姑娘，再到后来呢，你这个上大学了，上班了，然后到后来你结婚了，成为了人。

0: 你这娃娃一直跟着你啊，一直在跟着你。
1: 我的阿贝贝。
0: 对，阿贝贝啊，有的呢是旅行纪念品，它可能有一些纪念意义；有的呢是逛街无聊抓的，有一些呢是别人送的，还有一些就是你买什么玩意儿赠的啊。
1: 对。
0: 也没可以买过，但可能也没可以扔过啊。直到开始极简生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玩意儿摆的是真费劲。
1: 没错。
0: 第一，它特别容易积灰啊，有的时候你还不好洗的，洗完之后你还得给它梳，还得给它吹干，要不它不蓬松了啊。所以呢，你留下几个有纪念意义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人的一个寄托，一个念想，一个情绪价值的体现。
1: 对，
0: 其他的扔了吧，尤其是长得不好看的那些，你就扔了吧。
1: 哎，
0: 还有那种特别大的，你把它抱着放到床上，你就觉得它占你床的空间。
1: 尤其天热了，你抱它嘛，你也不抱它呀。
0: 对，你可能一脚把它就踢到地下去了
1: 啊。
0: 因为原来我有一个那个，它也不是个娃娃，它有点像，它是一个靠枕，
1: 哦、
0: 但是娃娃那种形状呢，看起来不是那么就是单调的靠枕
1: 啊，
0: 对，不中规中矩。然后呢，每到夏天的时候，我就把它就从床上踢下去，踢到地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穿了拖鞋把它再捡起来扔到床上，就反复的循环这个过程。
1: 嗯，
0: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顿悟，我说我留它干什么？到底要？
1: 就是为了踢那一下的仪式感。
0: 对，就早上起来是一个固定的仪式感了。
1: 对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戒掉睡衣啊，不是说不让你穿睡衣，而是戒掉过多的睡衣。
0: 啊、
1: 其实，在传统的这个观念里面，睡衣不仅是必备的家居服，不同的季节可能还要准备不同的睡衣。你到冬天了，
0: 哎、
1: 家里暖气不是很好，法兰绒的，对吧？
0: 对，
1: 绒的那种。你到夏天了，哎，
0: 真丝的，
1: 对，真丝的，
0: 或者是
1: 对，半袖的，女孩的有裙子的，长裙的、短裙的、短裤的 啊，都得有。甚至呢，还有一些节日限定款，可是
0: 节日限定款的睡衣我也是不理解。
1: 对，因为圣诞节有圣诞节的
0: 啊，专门穿两天那种。
1: 哎，对，过年了搞一身红的，对吧？就你说的招财的，
0: 啊、是
1: 对，写俩字暴富
0: 啊，暴富啊。
1: 可是日子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最舒适耐洗的睡衣永远就那一两套，
0: 啊、
1: 发现没？我反正是换就是一套裙子，一套这个短裤短袖的
0: 啊，
1: 永远都是那两套最舒服
0: 啊。
1: 其余的呢，全部都闲置在柜子里，并且还不舍得扔掉。我每都没有怎么穿呢，我不舍得扔，对吧？
0: 真丝的老贵了，
1: 对啊，但真丝的其实我感觉穿上不太就是不太好打理，是真的啊，
0: 就是比较接在
1: 的。哎，对，除此之外呢，用旧的大码 T 恤，对吧？代替睡衣，相反而比专门买的还要舒服，尤其是我们都说的洗出来的衣服啊，会更舒服，并且呢，还让这些就是旧的这些衣服充分得到了利用啊，你的衣柜也可以稍微省一点空间。所以说啊，真正的舒适基本上从来都不是花钱买的，与其执着于形式感，还不如让生活回归松弛感啊。
0: 是，你少买点衣服你可能就暴富了。
1: 没错、
0: 哦、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啊？这个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你有没有所谓的囤积这些东西的一些小癖好呢，或者是小习惯呢、也欢迎各位来互动。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啊，断舍离这件事呢，其实断舍离很重要，就你扔东西很重要。
5: 嗯，
6: 但你要知道，这扔的东西都是你一件一件买回来的，一个个淘回来的，你少买点，你就少扔点，你就不用费这么多劲啊。刚才和您举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可能你都没有意识到买了太多的东西啊，
5: 嗯、
6: 比如什么收纳盒啊、水杯呀、
5: 啊、
6: 毛绒玩意、睡衣啊、手机壳啊这些东西
5: 啊。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啊，帽子。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帽子是一个特别好的叫什么穿搭单品
5: 啊，对，
6: 它是来符合你今天整体的穿搭的一个配比的。
5: 嗯，
6: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出门不洗头，咔戴个帽子就遮丑啊。
5: 对。
6: 于是花大钱陆续投入了棒球帽、贝雷帽、渔夫帽、八角帽、毛线帽，这个的以女孩居多啊。
5: 嗯。
6: 有的时候甚至为了搭衣服，还会购买不同颜色的
5: 同款
6: 的帽子。
5: 对的，
6: 嗯，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嗯，这个帽子大多数呢戴了一两次就闲置了，久而久之就成了生活的负担了。因为帽子你要保存的，就是存放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把它有一个专门的空间，
5: 对，
6: 你不能压了，你
5: 不
6: 能变了形。
5: 嗯，
6: 尤其是有些朋友，哎，我曾经有一次跟朋友出去海边啊，然后呢，他戴了十几顶帽子，我说你跟我说一下这些草帽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啊，不一样，
5: 当然不一样。有的花是这样的，有的是蝴蝶结的，有的后面带流苏的，
6: 对
5: 吧？有的帽檐大的，有的帽檐窄的，
6: 对，就是帽檐大和小这件事儿，我整个人都处于懵的状态。
5: 出片效果当然不一样，
6: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拍落日的时候，落日的背影它有那个后边帽檐大的，
5: 啊，对。
6: 有的如果你要拍正面的话呢，有风景的话，它是前面帽檐大的。但这两帽子放到一起，你不比根本发现不了它是两个帽子，你懂？所以啊，这个玩意儿就是少点吧，没啥大用啊。嗯，
5: 对啊，另外呢，就是戒掉包包啊，嗯，这个可能也是女性朋友偏多一些啊。既然说到帽子了，那这肯定是少不了包包啊。曾经呢是，嗯，大多数的女生朋友也是痴迷于包治百病啊，并且认为每一款包包呢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6: 当然啦，
5: 你比如说上班得有一个吧，
6: 嗯，
5: 逛街得有一个吧，旅行、约会、拍照等等等等啊。然而呢，现实情况却是背的最多的反而是那个最便宜的大帆布包啊。
6: 对，有了孩子的家长啊，女孩、女士背的最多就是妈咪包。
5: 对，
6: 这个包不求别的，就求能装东西。
5: 哎，而且这是小月龄的时候可能是妈咪包，大了也就是那些大帆布包，装的东西越多越好。
6: 对，你说你弄一个小包，你恨不得连你的手机都装不下，你背它干什么呢？
5: 我们家里最常用的就是几个买东西送的那种帆布包。
6: 对，而且你会发现帆布包又好用又结实。
5: 对，
6: 然后呢不怕脏，脏了你也洗
5: 洗，
6: 放在一起
5: 就
6: 行了
5: 啊。
6: 别的包你还得打理，还得保养哈。
5: 对，
6: 所以呢，这个贵不一定是
5: 对
6: 对啊，嗯，所以呢，真正有用才是最重要的。
5: 没错。
6: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地摊文学了。很多人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啊，现在随着短视频的流行，不少人都刷到过一些所谓的金句文字啊，
5: 嗯，
6: 然后经常会有一些正能量的、鼓舞人心的鸡汤。然后早上起来，有一些公众号发一些什么早安的视频，就是一些这个特别正能量的内容啊，
5: 嗯，
6: 听着呢的确热血沸腾，仿佛几句话概括了人生。然后你真正买回来这些，有的是书啊，或者是那种小册子，你会发现看似充满智慧的文字就是空洞重复啊，
5: 哎，
6: 它完全就是在包装情绪、贩卖焦虑。读多了你会真的发现自己在浪费时间，就这些字放到一起你每个都认得，
5: 嗯，
6: 然后你也明白什么意思，但是你仔细咂摸一下就没味儿。
5: 对，
6: 就是跟那个你好像你觉得你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榴莲，结果吃到嘴里的口感哇也是榴莲的味道，也是臭的，但就是不甜。
5: 嗯，
6: 就是它没有味道，你知道吗？
5: 啊，
6: 它 它特别容易让人陷入那种所谓的自我感动，
2: 哦，
6: 这个幻觉。所以啊，鸡汤好，有的时候别喝那么多，
2: 嗯，
6: 喝多了太浓，呼嗓子啊。
2: 没错，
6: 你买啊，可以，我觉得买书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6: 我到现在都有持续性的买书的习惯，当然不像原来买的那么频繁。
2: 嗯，
6: 因为我现在看书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所以呢，我习惯性的是买一本书回来，我一次性把它看完。
2: 哦，
6: 然后呢，你有时间呢，你再分散的一点一点的碎片化的这个阅读。
2: 嗯，
6: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被手机惯坏了，被短视频惯坏了，你没有那么强的注意力去看。原来呢，可能一天看个十几页，然后呢会持续的看，但是现在不行，你让我持续的看，我可能就看那十几页，这个书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2: 对，
6: 所以就一次性看完。你在想看的时候，厕所读物嘛，你拿去，你再翻了两眼啊，也是可以的。
2: 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戒掉化妆品小样啊。
6: 哦，那可不行，这东西多便宜呢。
2: 嗯，咱都说聪明的女生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都会选择小样啊，
6: 嗯，
2: 毕竟首先价格便宜，种类丰富，另外呢还能随时更换，不容易踩雷，这个很重要啊。听起来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可当你真正这样做之后，你就会发现小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首先，正因为小样便宜，大多数人呢都会不加节制的囤积。
6: 嗯，
2: 比如说一说啊，三个小样就顶一个正装了，那你夸夸夸一囤囤那么多，对不对？价格可能只有正装的一半。
6: 对，99.9，那个五喵乘以三，
2: 哎，
6: 到手15毫升的啊。
2: 哦，以至于啊，抽屉里的这些小样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还会因为频繁的更换产品来导致这个肌肤不稳定啊。
6: 对，所以其实大家你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小样是可以买的。
2: 对，
6: 比如你现在相中了某个大牌的某款产品，
2: 嗯，
6: 你一次性购入，一是就是经济负担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可能你不确定这个它适不适合你的皮肤啊，所以买一个小样你先试一试，哎，这没问题，
2: 嗯，
6: 合适你再买这个正装啊。所以呢，买小样不是不要，但是不要过多是很重要的。
2: 哎，
6: 所以说啊，真正聪明的消费呢，不是贪图便宜，而是明确需求，理性选择，坚持用完一件再买一件。就冰箱里的东西也是这样子啊，不要一囤囤一堆，明年还能吃到这今年的东西呢。
2: 嗯，
6: 真正的节俭呢，并不是追求空无一物，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表面刚需的东西，你放下之后发现生活真的是简单又真实，你没那么多破烂玩意儿，你也不会买收纳盒。所以就是这么个逻辑啊，
2: 收纳盒都是收纳那些有的没的，又想留下又没有什么太大用的东西啊。
6: 没错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

0: 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渔岛海洋区的旅游定位是什么？渔岛海洋度假区在可持续性发展做出哪些努力？
2: 我们始终以海洋生态为基底，文化体验为内核，科技赋能为亮点的品牌定位，努力成为家庭全季后休闲度假目的地。就是我们渔岛呢，在发展的同时，我们实现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平衡。我们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核心目标，我们一直在严格保护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呢，我们科学规划，精细管理旅游活动。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裴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层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渔岛海洋度假区总经理王志军。王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那首先呢，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渔岛海洋度假区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吧，让我们大家对它呢有一个第一个了解。
2: 我们渔岛海洋度假区呢，坐落于北戴河新区黄金海岸的核心区，距离避暑胜地北戴河仅30分钟车程，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国家休闲农业5星级园区。整个度假区呢，占地面积是1800亩。我们一直依托于优质的海洋生态资源，努力构建全季体验、全龄畅玩、全域度假的一站式滨海度假目的地。那么白天的时候呢，游客可以畅玩我们的海滨浴场、亲子互动空间，这里边呢涵盖了动力游乐、无动力探索、自然科学等多种业态，能满足家庭客群全年龄段的一个度假需求。那么到了夜间呢，我们用文化加科技为体验升级，推出了大型水幕实景演艺秀、主题夜游街区，还有非遗互动剧场。那么通过光影机械和传统文化的融合，演绎打造一个昼夜联动的东方海洋文化 IP。 在配套方面呢，我们有海洋度假酒店群、滨海别墅群，还有特色餐饮集群，形成了一个景区游乐加品质住宿加在地美食的全链条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始终以海洋生态为基底，文化体验为内核，科技赋能为亮点的品牌定位，努力成为家庭全季后休闲度假目的地。
1: 听了王总的介绍，感觉我们渔岛呢对于整体的一个位置还有定位都是让我们非常清晰的。那其实在秦皇岛啊，包括我们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海滨度假区都有很多，那相对比其他的一些地方，您认为咱们的亮点是什么呢？
2: 我们首先呢是一个纯净的海岸，可以说是阳光和沙滩的一个浪漫邂逅。来到我们的滨海浴场，可以用3句话来形容。我们这里就是天蓝海碧，水清滩软，沙细潮平，是一个原生态的黄金海岸。这里呢空气清新，风光旖旎，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天然浴场。那么漫步在海岸上，细软的金沙能让人享受到日光浴般的慵懒时光，金色的沙滩在阳光下泛着童话般的滤镜，随手一拍都是风景大片。大家还可以去海边打卡我们的白鲸秋千、海上钢琴师，让浪花为你的朋友圈自动配乐。在这里呢，每一帧风景都在提醒大家，其实生活本来就应该是碧海蓝天的模样。第二一个呢，是我们的王炸大秀， 可以说是东方美学和西方特技狂潮的一个完美融合。九九龙秀是机甲和光影的史诗交响，我们依托于鱼岛20000平米的大型戏水乐园，用激光和全息投影相互交织，把东方神话史诗搬上苍穹。巨型的机甲神兽觉醒，水幕与火焰的共舞，雷霆和极光同辉，机械装置和人的完美配合，在夜幕下交织成震撼的东方赛学、东方赛博美学浴场。每一秒呢，都冲击着你的视听极限。
1: 就是说，在我们的海边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游乐场，可以简单成这样理解吗？
2: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机甲螭吻，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它身高是12.5米，体长是25米，它的体重是40吨，是全国首个搭载72组仿生关节的机甲，加上水烟特效、加上灯光特效等高科技的加持，鱼岛特技秀呢是我们一个大型真人实景表演，整场演出呢以这个欧式城堡为依托，采用声光电，包括现代的科技技术，借助焰火、水炮的一个表演手法，展现出一个熊熊燃烧的烈火、近在咫尺的惊涛骇浪，包括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等多种特效结果，给游客身临其境般的视听感受。
1: 这个属于晚上的一些项目了。
2: 是的，另外就是一个我们自由岛 DJ 狂欢，是一个能够引爆肾上腺素的一个海上电音狂欢，在音浪中呢可以彻底的释放自己，水枪可以横扫全场，浪花和节奏齐飞，全新升级的360度的水枪矩阵系统随时待命，这个随着音乐的高潮万箭齐发，冰爽水雾和炫彩激光交织成一个狂欢的海洋，这是一场关于自由、热情和狂野的海上派对。
1: 刚刚呢，刚开始听您介绍，我觉得其实特别适合小朋友、亲子家庭。但是您介绍完机甲呀，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晚上的灯光秀啊，我们的音乐秀，我又认为其实年轻人，包括这个，就是可能大朋友去的话，也能找到自己的一些乐趣啊。
2: 对，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仙侠街区，可以说是一街一世界，这个一梦一江湖。我们仙侠街区呢，以国潮为笔，绘就的繁华仙侠幻境，这个金瓦飞檐间霓虹流转，这个近百场的国风大秀呢也是轮番上演，有地方非遗，有杂技戏法、曲苑杂谈，包括这个 NPC 巡游、互动游戏等，让游客呢玩转仙侠夜市，可以说是提灯入巷就能共赴这场烟火和江湖交织的盛世。
1: 这种 IP 大秀也是这些年文旅项目的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主题风格。
2: 对，下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大型戏水乐园。2025年呢，我们鱼岛在戏水狂欢方面呢大胆创新，我们将这个炫酷的机甲元素巧妙地融合进戏水游乐设施，让游客沉浸在一种奇幻的氛围当中。那么来到盛夏时节，多种的大型戏水设备升级落地，这里不仅为游客尖叫的欢乐海洋，更将塑造成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级地标。其中我们的机甲龙泼水大战是为大家打造的独一无二的一个暑期记忆，那么置身在神话水世界当中，与巨型机甲龙开启激烈的水战，水花四溅，水枪对射，水炮齐飞，能够尽情地释放夏日激情，其实更适合于全家出动，可以清凉一下。
1: 听起来就很想马上去参加进去。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吗？
2: 其他的呢，就是我们一个西溪萌宠乐园，这个萌宠区呢是一个粉色的萌宠乌托邦，包括小兔子啊、羊驼、矮马，它化身为这个童话的精灵，小浣熊偷藏糖果，环尾狐猴呢荡着秋千，卡皮巴拉泡着花瓣浴，每天循环上演的动物剧场呢也是更添奇幻，小香猪跃入泡泡池，展现出一个跳水的英姿，小狗配合完成滚轮接力赛，从亲手投喂到限时特训， 每一刻与毛绒伙伴的互动都在治愈心灵，让童话照进现实。
1: 那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么多项目，包括像萌宠乐园，我们的门票是一价全包吗？就是掏了门票钱，这些项目都可以去玩吗？
2: 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价全含，除了90%以上的项目都包含在当中了，除了有一些传统的就是景区一个二次消费的产品以外，基本上都包含了。
1: 像萌宠乐园都包含进去。
2: 对，像萌宠乐园呢，像我们的大型水世界呀，像室内室外的温泉，像我们的这个薰衣草观光园，像特技表演，像机甲龙秀的表演，像这个机甲龙秀的泼水互动，这个游乐场都包含在内了。对的，
1: 项目还真是挺多的。要不刚开始问您说几天大概能玩完，可能要照着两三天的时间了。
2: 对的。
1: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您还想给我们介绍的一些内容呢？
2: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针对小朋友特别友好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游乐场。这个孩子们来到鱼岛呢，可以说是快乐不设限。进入我们的小屁孩游乐场里边呢，这个旋转木马呀，空中飞椅，可以让笑声与快乐一起加速旋转。那么霍比特无动力乐园可以攀爬我们的精灵小屋，荡起魔法秋千，用想象力来解锁我们的童话地图。
1: 那刚刚呢，听完您讲这个一些小朋友的玩的地方，就感觉到这个地方确实是太适合亲子游了。那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您介绍我们是一个鱼岛度假区，还有一个温泉酒店，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些温泉项目在里面？
2: 其实呢，这个温泉呢也是我们一个主打项目，我们的广告语叫泡着温泉看大海。那么我们迷情湾温泉以古罗马建筑美学为基底，这个露天泡池群沿着海岸线呢层叠分布，这个池畔是罗马式廊柱和天然礁石，可以说是相映成趣。我们的温泉水呢来自于深海岩层，鉴定为浮形淡温�泉，出水口的温度呢是53度，主要是富含氟、偏硼酸、偏硅酸等十多种微量元素。那么它有美容、养颜、健身、养生等很多功效。我们的菲舍尔海景温泉呢，是深海岩层水，源自于地下1600米，由室内温泉馆和室外滨海汤泉两个体系构成。室内呢，主要是热带雨林造景。和室外的一个依托海洋地貌打造一个私密的温泉汤池区，满足我们游客的一个多种需求。
1: 这么多好玩的项目，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的心动了。那我们在相关的一些住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行程方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亮点呢？还有就是交通是不是便利？
2: 我们度假区呢，在这个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特点和优势的。这个住宿这一块呢，就是住宿和餐饮的优势特色。首先是住宿区啊，我们园区范围内呢有这个三大主题酒店，其实它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互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临海温泉酒店，它是这个凭借我们的浮形淡温泉和热带雨林温泉馆打造的，是一个家庭康养的标杆。然后我们的度假酒店呢，是依托于天然氧吧，推出亲子研学和轻奢度假的体验。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森泽苑别墅酒店，是以这个私密花园洋房和定制服务来满足这个高端家庭的一个需求。另外就是我们有24小时的酒店管家服务，还有免费停车场，让游客的度假兼具生态野趣和安心保障。在餐饮方面呢，我们景区提供多种美食可以选择，一个是我们温泉馆的自助餐厅，主要以海鲜自助为主。迎宾楼餐厅呢，是集健康、美味和养生为一体的综合性餐厅。另外就是我们的水上餐厅，主要是地方特色海鲜和海景烧烤相结合。还有就是我们的九子天街美食街，主要是网红小吃、网红美食和地方的特色小吃为主。
1: 吃的方面很详细了，那交通方面吗？
2: 交通方面呢，这个前往。

0: 鱼岛呢，这个自驾游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鱼岛海洋温泉度假区，那么乘坐火车的朋友呢，可以乘车抵达我们的北戴河站、秦皇岛站、山海关站或者昌黎站都可以，然后再转乘一些其他的交通工具。如果乘坐飞机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到达秦皇岛机场，然后再进行转乘。那么从北戴河区前往鱼岛呢，可以选择打车，也可以选择乘坐公交车。公交车的情况下，从秦皇岛市区的四道桥站出发，直接就可以抵达鱼岛。另外也可以购买呢这个一日游的直通车线路。另外这个四道桥到鱼岛的车呢是早上7:20出发，到鱼岛，晚上从鱼岛呢是5:00出发返回市区。另外就是还有809路，从北戴河火车站直达鱼岛，每半个小时一班。
1: 听起来交通也还是可以的，中间稍微的转乘一下就可以到鱼岛了。那到了鱼岛之后，我们的项目不是很大吗？里面是有这种电瓶车啊，或者说是有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去帮助我们的，是吧？
0: 对的，我们园区内的交通工具呢，一个是我们的电瓶车，一个是观光小火车，另外呢还有游步道，还有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特色呢是可以免费乘船入岛。游客来到鱼岛呢，坐着我们的游船，悠哉悠哉的直接抵达我们的核心游乐区。
1: 听起来很像去马尔代夫一样。到了那儿之后，先坐着船，再到我们的一个度假区啊。越听越想去，恨不得马上就去了。你看，我们之前的一些项目都已经说得很详细了。那我们到了鱼岛之后玩什么呀？也大概了解了。其实我感觉，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可能还有一个地方会比较关心，就是像相关的一些安保措施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服务人员的这种培训呐、你们的这种亲切程度啊，可能是现在更多的游客会去关注的一些问题。
0: 您说到这个问题呢，确实是近几年以来游客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安全保障方面呢，我们景区是拥有完善的一个管理体制，我们制定了员工的安全生产培训计划，定期由专业人员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特种设备呢，我们也是严格的规范管理，保证设备符合运行条件。我们的操作人员呢是持证上岗，还制定了特种设备的双控手册，落实各项安全检查。景区安全措施比较齐全，有很多应急预案、双控，包括景区的安全评估等各类安全生产体系。那么我们也有专职的安全生产部门，每天进行安全隐患的排查。景区内呢，消防的软硬件设施呢，配备的也比较齐备。同时我们配有医务室、警务室，这个120的急救点，包括微型消防站，还有最小应急单元。我们景区呢层层签订责任状，把安全生产工作呢压实到每位员工。2025年我们景区呢佩戴红袖标的志愿者有78人，每日执勤的民警是4人，安保部的员工呢是57人，我们整个园区的安全员是80人，救生员是12人，这个我们救生艇有3艘。
1: 确实大家出去玩都想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再玩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就最开心了。
0: 是的，
1: 对。那您说完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安心的去玩了。现在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可持续发展，那么鱼岛呢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啊还有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没有做到一些这样的保护措施呢？
0: 您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就是我们鱼岛呢在发展的同时，我们实现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平衡，我们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核心目标。我们一直在严格保护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呢，我们科学规划、精细管理旅游活动，并积极回馈当地的社区。我们严格实施了多项的环保措施，在垃圾分类和资源优化方面，在景区各个节点呢，我们都设置有这个清晰醒目的分类垃圾桶，配以这个图示或者各种语言说明，建立定时清运制度，确保垃圾呢是日产日清。我们还设立了专门的危险废弃物的回收点，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呢，我们也倡导游客带走一切垃圾。 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方面呢，我们景区这个公共卫生间呢，像餐厅啊，我们都是使用的节水设备，在适宜的区域呢安装雨水收集系统，用于这个绿化灌溉和园区的清洁，这个也建设了符合环保标准的污水处理设施，这个确保所有生活污水经过处理达标后排放或者进行这个循环利用。那么同时我们也提醒游客节约用水。在能源使用方面呢，我们在游客中心呢，像各种服务设施，包括我们的照明系统，都是优先使用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景区内呢，交通工具我们也是优先使用电力或者混合动力。建筑设计呢，考虑自然采光通风，采用节能环保建材和设备，对照明系统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智能控制。
1: 确实，咱们有句老话不是说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我们既然跟山水连在一起，更是需要跟他们一起和谐发展。那王总接下来给我们来讲一讲我们渔岛未来的一个规划还有发展的方向吧。
0: 其实下一步呢，我们的森泽苑酒店的三期的一个装修，包括我们森泽苑四期的一个建设会陆续展开。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仙霞街区，我们下一步也准备这个把它延伸到我们的海边，这样的来讲呢，从规模上到阵容上都会给游客一个全新的体验。
1: 听完王总的讲述呢，我们也感觉到渔岛是一个非常适合带着一家老少去一起玩的一个这样的旅游地啊。那有没有针对我们亲子游的一些特色和优惠的方式呢？
0: 感谢您的提问啊，这个我们呢会经常推出一些针对亲子家庭的优惠活动，比如说亲子套票啊，这个包含门票，包含呢部分的游乐设施，其中也包含一些餐饮的折扣。在一些节假日呢，我们还会推出一个特别的亲子活动，有时呢也会有一些礼品赠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账号，及时了解我们最新的优惠活动。
1: 非常感谢王总今天呢为我们介绍了渔岛海洋度假区，让我们对渔岛呢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我相信呢通过今天的介绍呢，大家呢也都对渔岛充满了向往，也希望渔岛呢未来的发展是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王总，也感谢我们正在收听收看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渔岛，感受渔岛，爱上渔岛，谢谢。

0: 青岛老火腿。
1: 没错，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5: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6: 快乐，
3: 快乐，
6: 快乐，
3: 快乐，
6: 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在之前的节目中啊，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并且呢从来没有改过名字的文化名城邯郸。历史悠久的地方呀，自然美食众多，邯郸的饮食呢更是独具特色，自古就享有八大地方风味名吃的美誉。在这里啊，醇香的小磨香油、鲜香的磁山砂锅鸡、贡品鲜豆皮儿和康熙赐名的五谷丰登，让人是大饱口福。不过啊，古城邯郸的美食呢可不止这些。今天啊，咱们就继续跟着孔老师的脚步，漫步邯郸古城，聆听历史故事，品鉴特色美食。孔老师您好。
5: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孔老师，咱们今天继续接着逛这个邯郸的美食吧。
5: 可以。
0: 咱们这次去哪儿呢？
5: 咱们到这个来到邯郸市区呢，我们可以

0: 见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豆沫儿。
1: 嗯，
0: 因为这个上几期呢，我们谈了邯郸当地很多的一些名菜，
1: 嗯，对，
0: 包括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地方特产，
1: 嗯，
0: 而在邯郸当地呢，有一种小吃是非常受邯郸人欢迎的，
1: 嗯，
0: 可以说在邯郸，说起这个豆沫呢，可谓是家喻户晓，
1: 嗯嗯，
0: 不少邯郸人的一天呢，可以说就是从一碗豆沫开始的，
1: 那很重要了啊，
0: 对，因为豆沫呢，也承载着邯郸几代人的一个美食记忆，
1: 嗯，
0: 展示出了一个邯郸独特的一个饮食文化和地域特征。
1: 嗯，
0: 其实呢，这个豆沫的这个历史的由来呢，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1: 嗯嗯，
0: 豆沫呢发源于邯郸的磁县临漳的一带。
1: 嗯，
0: 距现在呢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跟邯郸的建成史这时间差不多哈。
0: 对，可以说是被誉为小吃中的活化石。
1: 嗯，
0: 这个豆沫呢，可是由这个小米面制作而成的，而这个小米呢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
1: 嗯，
0: 因此呢豆沫这种小吃可以说是非常受邯郸当地人的喜欢，
1: 就是健康营养又美味才能流传这么多年。
0: 对，嗯，因为这个豆沫呢可以说主料是小米，辅料呢，
1: 嗯，
0: 有豆腐、海带、粉条、菠菜、黄豆、花生米、芝麻等其中，
1: 嗯，
0: 并且呢加入了各种的调料，比如说花椒，
1: 嗯，
0: 是吧，八角、小茴香、食盐，可以说是食材的这个多样性呢，让它营养丰富。
1: 嗯，
0: 另外呢，豆沫调味主要是靠芝麻盐。你看，就是说，把这个豆沫是吧，用开水是吧，煮开以后呢，撒上一些新鲜的这个蔬菜，并且撒上这个芝麻盐。
1: 嗯，
0: 最特别的是花生米要脆一些，黄豆呢，啊，要煮的面一点，这样的豆沫呢，喝起来口感才会更醇厚。其实呢，就是说，当一碗豆沫啊，它这个颜色呢也是非常的亮眼，
1: 嗯，
0: 半透明的乳黄色，并且配上红绿色的一个配菜，就是一些新鲜的时令蔬菜加进去，嗯嗯，精致养眼，醇厚的这个小米香与豆香、芝麻香、花生香、蔬菜的这个清香融为一体，可以说是浓香扑鼻。另外呢，这个。

0: 吃，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营养比较均衡。
1: 是
0: 啊，
1: 又有这个又有主食，感觉又有这个蔬菜。
0: 对对对对，哎，可以说是邯郸当地人非常喜欢，也是邯郸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
1: 嗯，您刚才一说豆沫，我就想的是不是跟那个豆汁儿、豆浆差不多？看来这个东西比他们多多了。
0: 对对，有差异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香肠，这个乡间鲜血肠
1: 啊。
0: 因为这个乡间血肠呢，可以说是选用邯郸魏县双井镇产的这个血肠，
1: 嗯，
0: 它是在铁鏊子上的煎制而成，经过一煎制，可以说是外焦里嫩，
1: 嗯，
0: 鲜香可口，再配上这个蒜汁儿，鲜美一笔，是吧？传说呢，有一年就是曹操祭天完毕，携文武百官呢登上这个铜雀台品尝祭天的菜肴，
1: 嗯，
0: 当吃过这个煎血肠以后，说道，说这个菜呢入口尚有味觉，但是嚼起来呢比较硬，味不及里，如雪中加一佐料，使其软嫩香馥，可以说就是称为美味了。于是呢，就说这个下属呢，就说这个御厨按照曹操的授意呢，在制作血肠时候呢，在猪血中加入了盐，是吧，猪脂油、花椒粉、胡椒粉、葱姜末与肉汤搅拌均匀，灌到这个肠衣中，冷水下锅煮好，捞出以后呢，用冷水浸泡，然后被煎炸，是吧？包括烩呀、炖呐、这个各种的一个
1: 做法都可以。
0: 对，后来曹操的御厨烹制了几道的血肠菜，请曹操品鉴，曹操吃了以后呢，大加赞赏，夸道：“真乃人间美味也。”于是，这个制作血肠的这个方法呢，便代代的流传了下来。
1: 嗯，
0: 因为流行于魏县一带，所以也称为魏县血肠。
1: 哦，我看后台有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说了啊，魏县血肠和这个肉末炖皮渣，
0: 认不
1: 啊，都是邯郸的特色定。哎，这一看就是邯郸的朋友啊。
0: 对，
1: 那您刚才说了这个魏县血肠了，这个肉末炖皮渣又是哪道美味呢？
0: 这个炖皮渣也是非常有名的。咱们说到这个魏县这个血肠，可以把这个魏县的介绍一下，因为魏县呢也是历史悠久。
1: 嗯，
0: 早在7000多年前的是吧？新石器时代，魏县呢就有古人类活动。春秋时期呢，就是魏县先属魏，后属晋。
1: 哦，
0: 战国时期呢，就是三家分晋属魏国，魏武侯是吧，建此地在魏别都，因此魏县的县名就由此而来。它这个魏县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另外呢，魏县当地的这个地理环境也非常独特。它地理位置优越，因为它属于这个华北黑龙江流域的一个系黄河是吧，这个冲积沉淀而成，包括这个黄河、漳河，可以说是雨量比较充沛，
1: 土壤肥沃，
0: 可以说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条件。
1: 就是因为它自然环境好，所以那么早才有人类聚居。
0: 对，所以说它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包括境内呢，就是说它的漳河自西向东说穿境而过，可以说为季节性的河流。另外就是说当地呢，就是说魏县也是盛产的这个鸭梨，也是特别有名。另外，它的这个魏县的这个特色小吃也非常多，包括魏县的菜馍。这个菜馍呢，就是用蔬菜汁儿
1: 吗？
0: 不是，用蔬菜汁儿榨成汁儿以后，把这个新鲜的这个蔬菜榨汁儿以后，类似于我们现在你看经常吃到的一些这个
1: 菠菜皮饺子，
0: 菠菜皮饺子啊，各种的
1: 紫薯皮饺子，
0: 紫薯皮饺子，它是把蔬菜汁儿榨进去以后和到面里边儿，给说的这个直接用菜叶这个菜饼子还是略有区别。另外就是魏县的大锅菜，另外就是这个煎皮渣，苦类，还有沈家河烙，也非常有名。说到这个咱们这个皮渣呢，
1: 肉末炖皮渣，
0: 这个皮渣的制作呢，也是邯郸当地一道特色的一个风味美食，也非常有意思。你看啊，这个皮渣呢，就是说它是先把这个红薯粉条是吧，放在这个冷水中进行一个浸泡，让它变软，就是把我们吃的这个红薯粉条先放到这个冷水里边泡，
1: 得用冷水泡软了，
0: 把它泡软，然后这个把红薯粉是吧，加水调成这个淀粉汁儿，在锅里加热煮熟，就是说加热煮熟以后呢，放入是吧，这个已经加工好的这个粉条煮上5分钟。

0: 把粉条呢捞出来，控干水是吧？
1: 嗯，
0: 放到这个一个容器里边，这样呢加上各种调料，你看葱、姜、蒜末、虾皮儿，
1: 嗯，
0: 加上少量的这个盐、十三香、香油，进行一个搅拌均匀。在提前调好的这个淀粉，就是把刚才这个淀粉汁儿，
1: 嗯
0: 是吧？就是在倒进拌好的这个粉条里边，放到一个容器里边，抹平，
1: 嗯，
0: 然后进行凉制以后再倒过来，然后这个就成为一个就像皮冻一样，
1: 哦，
0: 然后把这个这个皮渣呢就会进行一个切割，
1: 嗯，
0: 晾凉以后进行一个切割，这个就是可以在铁鏊子上是吧，
1: 嗯，
0: 煎着吃、炖着吃、
1: 哦，
0: 烩着吃，你看这种皮渣的这个吃法，可炖、可蒸、可煮、可炒、可煎。吃法是非常多样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肉末炖皮渣只是其中的一种吃法，
0: 对对对对，哦，因为就是说你看就是说咱们这个刚才这个肉末炖皮渣，
1: 嗯，
0: 就是说它是把这个肉末这个粉红薯粉条加工制成以后的，再配上葱姜蒜虾皮儿，就是刚才这是制法，
1: 嗯，
0: 它这个配上这个肉末进行一个慢火的炖制，
1: 哦，
0: 你看我们有香煎皮渣，就是煎在条子上煎，
1: 对， 对，
0: 这个是肉末炖皮渣，
1: 嗯，
0: 就是说加上这个肉末慢火炖制，再加上这个蒜苔呢，放进这个蒜苔提香，
1: 嗯，
0: 可以说是口感软糯，是吧？它的这个色泽呢，就是说经过这个炖以后呢，有点这个暗红，
1: 啊，嗯，
0: 所以说在当地呢，有一句俗语叫邯郸皮渣赛海参，
1: 哎，我一听这个俗语我就知道皮渣是什么样子了，啊，
0: 就成了当地人夸赞皮渣的这个口头语，
1: 嗯嗯，
0: 另外呢许多就是说外地人呢，
1: 嗯，
0: 到邯郸以后都专门点名要吃这个皮渣，
1: 嗯，
0: 这可以说这个邯郸皮渣呢就说也是邯郸当地特色独有的一个风味小吃，
1: 哦，
0: 在咱们这个
1: 别的地方看不到，
0: 其他地市是吃不到这个，
1: 嗯，
0: 可以说是地方风味比较浓郁，
1: 哎，对皮渣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要去邯郸尝一尝。那邯郸除了您说的这个独特的皮渣是邯郸的，还有没有其他就是邯郸独有的呢？
0: 包括这个邯郸当地有一个曲周煎饼汤，这个曲周煎饼汤呢，嗯，因为说到这个曲周呢可以说是曲周的当地特产也非常多，
1: 嗯，
0: 是吧？你包括这个曲面，它是用小麦、绿豆面、黄豆面为原料制成的一个杂面，
1: 嗯，
0: 到现在呢也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
1: 哦，
0: 它发源于这个明朝万历年间。这个另外曲周当地还有曲周河烙，
1: 嗯，
0: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1: 魏县河烙
0: 是鱼皮面的，
1: 哦，
0: 而这个曲周河烙给我们这个石家庄当地无极河烙
1: 荞麦河烙
0: 是荞麦河烙，
1: 哦，
0: 它的这个原材料是略有差异，
1: 嗯，
0: 主料辅料是配比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另外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个曲周煎饼汤，这个曲周煎饼汤这个历史呢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可以说他是把煎饼汤中所用的这个煎饼呢用绿豆面调和而成，
1: 嗯，
0: 薄如蝉翼，这个和汤而食，汤呢是有小米面的，里面有大白菜加上胡椒粉是吧，
1: 嗯，
0: 薄薄的这个绿豆煎饼放入滚滚的这个面汤里边，
1: 嗯，
0: 马上变软但却不破，入口即化，再加上点上一点香醋香油，
1: 嗯，
0: 就是说把这个煎饼汤烩到这个经过一个简单的一烩，
1: 嗯，
0: 再加上这个香醋和香油，口感可以说是细腻鲜香，还有浓郁的这个胡椒味儿，
1: 哦。
0: 你看这个就是说烩煎饼，其实这个煎饼呢，就是说，在我们石家庄当地也有绿豆煎饼，我们这个煎饼也有各种吃法，
1: 从来没烩着吃过，
0: 有烩着吃、炒着吃、炖着吃。
1: 哦，
0: 其实这个煎饼呢，就是说也有多种的吃法，
1: 感觉有点像嘎巴菜。
0: 对对对对，就是说经过其实我们任何的这种特色风味小吃呢，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美食呢它的一个是原材料丰富，
1: 嗯，
0: 也是具有我们当地独有的一个地方特产，另外呢它的吃法我们民间的这个吃法也是可以说是多种
1: 多
0: 样，
1: 其实就是怎么好吃怎么来，
0: 对，怎么好吃怎么来，哎，对。
1: 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孔老师呢继续带着我们大家探寻千年古城邯郸的特色美食，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呢孕育出了独特且丰富的地方美食，造就了邯郸独特的饮食文化。那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和孔老师一起来邯郸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

0: 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4: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长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5: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长老师。这次啊，我们跟随孔老师继续游览文化名城邯郸，品尝独具地方风味的特色美食。刚才呢，我们尝了邯郸的豆沫，还有香煎血肠、肉沫炖皮冻，还有这个曲周的煎饼汤。都是非常美味啊，而且历史悠久。那我看后台有人说了啊，我们邯郸呢被誉为中国成语典故之乡，有着1500多条的成语典故都和邯郸有关，是这样吗，孔老师？
6: 对，你看啊，咱们这个邯郸的这个成语典故之乡，然后就是很多这个美食呢，
5: 也跟成语有关系，
6: 成语有关系啊，你包括这个这个咱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一个黄粱豆包，跟这个黄粱一梦有关系。
5: 黄粱一梦，
6: 对，这个说到这个黄粱豆包呢，可以说是它是用小米面是吧做成的，配上这个豆沙馅儿，给我们东北这个粘豆包又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它是一种粗粮细作的面点，营养丰富，配料也比较讲究，它是用这个芸豆、豌豆、白豆、绿豆去核调成以后呢。用面粉、南瓜泥、蛋黄、玉米面和小米面制成，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在当地有特色。其实说到这个成语黄粱一梦，可以说是大家家喻户晓，因为古时候呢，就是说大家听说过鲁生的故事，他是年年去考状元，但是
5: 年年不中，
6: 对，有一次呢，他就来到了邯郸，路过这个黄粱梦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客栈，他的就说比较感慨，说人生不顺，不如意，就说因为屡次考试
5: 屡不中，
6: 这时候呢恰好有这个吕翁路过，吕翁呢就给他一个枕头，说你枕上以后呢就能实现你心中的梦想，于是呢鲁生就开始枕上这个枕头，这个时候呢在他说下榻，就是说住的这个小店旁边呢，正好是吧，店家呢正在做这个饭，有一口锅正在做这个黄粱饭，也就是这个小米饭，鲁生呢就说自枕耳蜗进入梦乡了，于是呢他就是这个可以说是把他梦中想象的这个都实现了，是吧，他这个娶了美丽的这个温柔出身清河崔氏的妻子，并且了高中进士，升为了陕州牧、京兆尹，最后呢升为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另外呢，他的后代五个孩子也可以说是高官厚禄，是吧？成为这个可以说他在梦中实现了他的这个梦想，
5: 人生
6: 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享尽了荣华富贵，后来这个鲁生呢，也就是80多岁时候呢，因为这个就病故了，但是鲁生这一生享尽了荣华富贵，而他一觉醒来呢，就说发现饭店旁边这个做饭的这个米饭还没有做熟，这就是黄粱梦的这个黄粱一梦的由来，并且就是说咱们这个黄粱豆包，就跟这个成语典故有关系，他也是。咱们这个，因为这个成语中，咱们说到这个黄粱。

0: 米呢，可以说是在邯郸当地呢，是吧？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也是邯郸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可以说就是说，经过这个黄连豆包，也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小吃。
1: 嗯，
0: 也是咱们邯郸当地，是吧？独有的一种特色
1: 美食。
0: 看它跟东北这个粘豆包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用的这个原材料不一样，
1: 嗯，
0: 你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豆面黄连豆包，
1: 嗯，
0: 都是用小米面制成的，
1: 嗯，
0: 而这个小米面呢，其实就是说又暖胃，
1: 嗯，
0: 养胃，你包括就是说我们以前是吧，在农村里边，在民间，
1: 对，
0: 是吧，生了这个小孩以后呢，都熬这个小米粥，
1: 嗯，
0: 其实就是说异曲同工，
1: 嗯，
0: 就说可以说是
1: 对身体比较好，
0: 对身体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说这些特色的风味小吃呢，可以说是在当地呢都是非常有名的。
1: 嗯，那我们之前您带我们去过了大名，品尝了那儿的小磨香油，
0: 嗯，
1: 然后呢又带我们去了魏县，吃了这个香煎血肠，还有这个皮渣。
0: 皮渣。
1: 那接下来我们还能去邯郸的哪儿逛一逛呢？
0: 你看到这个邯郸磁县，
1: 嗯，
0: 因为这个到邯郸磁县呢，可以说这个磁县呢是可以说是它的地理位置呢，
1: 嗯，
0: 是雄踞中原腹地，为陕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一个交通的要道。
1: 嗯，
0: 磁县呢历史文化也积淀比较深厚，是郢都、赵都、邺都三都文化的交汇地。
1: 哦，
0: 磁州窑文化，就是说到这个磁县呢，肯定大家就想到我们这个磁州窑文化，包括这个仰韶文化、尹商文化、赵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北朝文化，在磁地都有丰厚的遗存。
1: 嗯，
0: 你看可以说虽然是一个县城，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历史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磁县的这个饮食文化呢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
1: 嗯，
0: 磁州宴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磁州宴和磁州酒、磁州窑同为磁县的一个历史文化名片。说到我们这个，这个磁县呢，就是说大家就想到这个磁州窑，但是它就有地方名酒，包括这个磁州宴，
1: 嗯，
0: 它都成为咱们邯郸当地呢，可以说地方风味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
0: 也是咱们这个荠菜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实呢，磁县呢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吧，也比较这个丰厚，
1: 嗯，
0: 包括这个山区、丘陵、平原。可以说是
1: 地形比较多，
0: 地形比较多，嗯，另外呢就是说它的境域这个河流包括漳河啊、阜阳河啊等横贯东西，
1: 嗯，
0: 水资源比较丰厚，所以说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和大自然赋予的这个丰富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丰厚的物产，
1: 嗯，
0: 也为磁县的饮食文化奠定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物质基础，嗯，
1: 那不用问，美食肯定很多。
0: 对，
1: 嗯，
0: 因为说到这个磁县呢，可以说是南有景德，北有彭城。
1: 嗯，
0: 磁县呢也是具有几千年历史，这个磁州窑的一个文化的中心，
1: 嗯，
0: 更是呢著名的一个北方瓷都。这个磁州宴呢，就是咱们经过当地多年的一个挖掘，在磁州窑民间传统宴席基础上创新而成的，并且呢，就是说这个。磁州宴呢以磁山文化作为宴席的一个主题背景，
1: 嗯，
0: 是吧，并且这个整套的这个宴席呢运用雕刻冷拼的一个手法，
1: 嗯，
0: 运用了很多磁州窑的一个器皿，可以说是美食配美器。
1: 嗯，
0: 磁州窑的这个瓷器呢也可以说是提升了磁州窑的一个品位和档次。
1: 对，
0: 因为我们整个的一套宴席除了这个菜品以外，也得有主题背景，
1: 嗯，
0: 也得有它的整个的一个器皿搭配。
1: 对，
0: 另外这个磁州宴的选料比较精良，制作工艺讲究，
1: 嗯，
0: 它的整个的一个制作方法呢包括煎炒烹炸炖煮等等，可以说是技法比较全面，
1: 嗯，
0: 同时呢注重了营养搭配，并且各种烹饪原料在营养上呢可以说是取长补短，相互调剂，
1: 嗯，
0: 从而呢改善提高了我们磁州宴菜品的一个营养的水平。另外的就是说这套宴席呢可以说整个的都是利用磁州当地的一些特产，包括一些
1: 历史
0: 物料，历史，对，
1: 哦，
0: 它整个一个创作而成的，
1: 嗯，
0: 包括这个磁州宴凉菜主题品牌就是兰陵王出阵图，
1: 哦，
0: 因为南北朝时期呢 兰陵王高素呢故事在当地可以说是流传甚广。
1: 嗯嗯，
0: 大家知道兰陵王呢是北齐神武帝高欢之孙，文武双全，战功卓著，
1: 嗯，
0: 勇冠三军。但是呢他遭到了当时皇帝也就是他堂弟的一个记恨而死。
1: 嗯，
0: 兰陵王的陵墓呢就是在磁县的以南5公里处，著名的兰陵王入阵曲就是歌颂他英勇善战的一支乐曲。
1: 嗯，
0: 可以说是咱们在这套宴席中呢也是说采用了这个兰陵王入阵曲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浮现，包括这个冷菜的八杯碟就取材于磁州八景，是吧？
1: 嗯，
0: 包括当地的散养的这个胖妮熏鸡，
1: 嗯，
0: 代表了一个当地的一个风景名胜，包括马头苏鱼象征这个符合秋月，鼓楼焖子形容这个贺兰鸡血，
1: 嗯，
0: 特色的苏闸和参虾，包括这个小河虾啊，小吃莲藕啊，是吧？莲子糕、薏、
1: 嗯、
0: 这个薏露荷花，你看就是说，它每道小吃都给当地的这种古的景观相匹配，
1: 嗯，
0: 可以说是一套主题的文化宴席。另外呢，就是说咱们整个的一个在这个整套宴席是吧？起菜以前特色开席汤就是用海参呐、墨鱼呀、鸡丝啊、黄花菜啊等名贵食材制成的，可以说是口味双甜，是吧？清爽开胃。
1: 嗯，
0: 它整个的宴席呢，包括头菜啊、主菜啊、小吃啊、小点啊，菜品啊，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融汇了我们邯郸磁县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1: 还有历史文化背景、
0: 历史文化故事。
1: 嗯，
0: 可以说让这套主题宴席呢，就是说更加代表了当地的一个特色的饮食文化。
1: 就是这套宴席可以说是色香味意形全都满足了。
0: 对对对
1: 啊、嗯，那要是去了磁县，可不能错过这道磁州宴啊。
0: 对，
1: 其实啊，宴席中的这些像孔老师说的这些地方名吃哈，它既是历史的浓缩，也蕴含着缕缕的乡情。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熟悉的家乡味道，更是舍不掉的浓浓的亲情和乡愁。真的就是您来到邯郸啊，吃的是美食，品的是文化，寻的是根脉。那相信大家呢，来到邯郸古城也会被这里浓厚的文化底蕴、有趣的历史典故还有难忘的特色美食深深吸引。那欢迎您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辅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咱们书接上回。话说皇上福临与麒麟娜大婚在即，这多尔衮就琢磨着要给他们献上一份大礼。当然了，他不会有那么好心。这所谓的大礼包括借机整一整豪格，进一步削弱皇权，同时呢也给那孝庄上点眼药。这是男人的天下，你一个妇道人家趁早靠边站。可是啊，当他听得多铎告知吴克善要陪嫁给女儿50名士卒，他不由得惊。

0: 警觉起来了，这多尔衮呢，确实被那孝庄给整治怕了。几次交锋过后，他都是以失败告终。所以呢，凡与孝庄有关的事情啊，他总是得多想几圈。即使在得出了正确的判断之后，他也要再三斟酌。这儿他就问多多说：“你的看法呢？”多多急忙回答说：“这些反应啊，起码表明他对我们的计划已经有所警觉了。慈宁宫传出的话显然是针对我们明天的打算来的。那伊洛根突然变为了残将，也许啊是为了进入卫玉宫来制造条件。至于那吴克善离奇的一嫁一女，这也许啊就是在扯淡。”多多的看法呀，坚定了多尔衮的判断，也坚定了他已经思谋好的措施。他就想，好，我就给孝庄一个错觉，我让这个女人过一个满意的愉快的夜晚，而后啊，我让你天天睡不着觉。他随即吩咐，去，立刻派人从内库取出千两金万两银，摆在那太和殿最显眼的地方，然后立即进宫奏请皇上，明日重金犒赏豪格。这多多一听啊，他一时没有弄清楚多尔衮的意图，他不由得沉思起来。多尔衮继续吩咐说，立即派人向科尔沁王府送去十瓶上等的美酒，祝贺那伊洛根荣升参将。哦，多多一下子明白了，想当初那皇太极不也是坏在这个酒上吗？这时多尔衮又告诉他，明天的赏宴会呀，由你来主持，我呢去参加婉儿的婚礼，向这位科尔沁的公主来祝贺。哦，好。这时多多又问多尔衮，咱们要不要把这些喜讯告知宁寿宫那个女人呢？多尔衮呢，一步走到了茶桌旁的椅子上，他喝了一口茶，神情显得十分轻松。哼，还用得着我们张罗呀？卫玉宫和科尔沁王府会有人替我们喘气儿的。他呀，很快就会知道的。好了，田野山谷里的烟雾起了，该命令突击铁骑出发了。炸！多尔衮立即告辞，来召见对付豪格的两个杀手苏拜和阿尔金去了。且说二月二龙抬头这天，天气晴和，皇上订婚，婉儿成亲，豪格受赏，这三大喜事交织酝酿的欢乐热潮啊，在五凤楼响亮的钟声里弥漫了整个紫禁城。在气象宏阔、构图壮观、走势雄伟、曲折，铜鼎铜狮铜鹤、银龟铜日冕、铜嘉亮所高踞的太和殿的丹池上，皇上福临的订婚典礼已经安排就绪。在那辉煌神秘的太和殿里，欢宴吴克善和赏赐豪格的酒席已经安排妥帖。在那高居的皇上宝座下的左前侧安放了三个座椅，这分别是孝端皇太后、多尔衮还有吴克善的位置，大约是取自于民间男方双亲陪伴女方亲家之意。在皇上宝座的右前侧呢，安放着另外一把座椅，是肃亲王豪格的位置，这大意呢，意在突出对豪格的赏赐。在大殿进门的右侧，几张红毯桌案上，堆放着朝廷啊准备赏赐给豪格的黄金1000两、白银10000两，并且用那红绸一包一包的捆扎着，这垒得很高，十分耀眼。在殿内72根红漆大柱和缠龙金柱之间呢，摆放着几十张十面宫桌和几百只的十面宫灯。碗筷杯勺已经摆上了桌面，各种美酒已经是列阵以待。在室内宫灯和殿外阳光的辉映之下，那是琳琅满目，十分豪华。只待佳肴上桌，这太和殿呢，定会是芳香四溢。现在呀，已经不是居于关外的年月了，这宫廷的宴会也在吸收中原汉族传统的美食精华。这著名的满汉宫廷菜谱啊，也正在形成和发展当中。这次太和殿宴席的高规格和新颖丰富的内容，也将开始大清贵族集团在吃喝享受上的新阶段。这气氛呢，是豪华诱人的。而在那僻静的宁寿宫，今天炙热的气氛呢，彻底驱走了往日的清冷。 旅顺门外四盏红纱宫灯高悬，金色的流苏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在春风当中闪动着金色的光门。十几挂一丈有余的鞭炮被人们用长长的竹竿挑起，等待着花轿一到啊，就响彻天地迎接新娘。各道门槛上都贴上了喜联和斗大的剪纸喜字，似乎啊要长时间纪念这个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也许是因为婉儿已经是科尔沁公主了，也许呢要为吴克善离奇的嫁妆来制造一些声势，也许啊是为了引起朝臣们的重视，孝庄决定把拜天地的花堂放在了宁寿宫的丹池上，并且呢在宁寿宫通向婉儿新房的曲折甬道上铺上了猩红的地毯。他还特意叫了一班古乐手，那是吹吹打打。为伊勒根呢找了四个年轻英俊的伴郎，并且吩咐他们要处处尽心，防止大家呀把伊勒根灌醉。这阵的宁寿宫啊，那真是喜庆的天空，喜庆的门槛，喜庆的甬道，喜庆的宫苑，喜庆的苍翠松林，喜气洋洋的人群呢。这更使人惊喜的是，在今天的早朝当中呢，皇上福临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然出人意料地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呀想在订婚典礼之前来召见一下科尔沁公主基琳娜，并且说了，既然是为朕订婚，朕当亲自会晤。四年未见科尔沁公主了，朕不能看着口袋买猫啊。
1: 哦，什么？
0: 这些早朝的群臣全都吃惊了。这多尔衮和多铎呀也没有料到这皇上会来这么一手，一下子全都哑住了。那礼部尚书郎求急忙依朝制跪倒见祖，说呀，按照满洲的组织，订婚时啊，男女双方由家长代务，男女本人呐是不能见面的。皇上福临听了就反击他说，
2: 那满洲组织睡火炕，你们怎么现在也睡床榻呢？
0: 哗啦，这些朝臣们都憋不住笑了。福临还严肃地跟他说，过去咱们也不敬孔子，现在不也尊奉孔子为先师吗？
1: 这
0: 郎求是语塞，不敢再作声了。就在这时啊，那多铎急忙跪倒禀奏说呀，皇上啊，中原汉人订婚，男女本人也是不能见面的。福临就反问他一句，说汉人没有的事儿，咱们就不能做了吗？这多铎也碰了一个钉子，也都沉默不声了。这时呢多尔衮就心想，这小子今天怎么了？这是画画画斜了还是画呆了？怎么说话净钻牛角尖呢？在群臣面前呢，他既不能训斥又不能抬杠，哎，只好哄骗一下混过去算了。于是啊，他便恭敬地奏请说，皇上谕旨，臣立即禀奏两位皇太后裁定。福临也说了，叔父摄政王所言极是，速奏请皇太后，若皇太后不允，朕将亲自奏请。说完呢便起身回那卫御宫去了。
1: 哎呦，多尔衮一看这福临今天真就顶起针来了，
0: 这自己在群臣面前许下了诺言，为了表示自己敬重皇上，他便决定啊马上派人奏禀孝庄皇太后。
1: 哎，
0: 但是他转念一想啊，宁寿宫的主子为人精明，又是一贯藐视组织，又喜欢搞那些个新鲜名堂，说不定一奏请啊就会准行。不行啊，这样一来岂不助长了福临的古怪脾气？哎，对，那慈宁宫里的皇太后啊可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如果我奏明这是违背组织，他呢会断然驳回福临的要求的。好，就这么办。多尔衮呢随即当着群臣的面吩咐礼部尚书郎求立即去那慈宁宫奏请母后皇太后，依照母后皇太后的意旨而行。结果怎么样啊？哪知道那孝端皇太后啊近些年来思想上也有了变化。大清入主中原以后啊，中原文化伦理的影响和朝廷尊孔崇儒等进取改革之风也使他受到了感染。哎，他听了郎求的奏禀，觉得那福临的要求啊的确是违背组织，但是呢这驳回福临的奏请维护着组织的意思
1: 这也不大。
3: 嗯，

你看，婉儿和伊洛根都可以成亲，福林和吉琳娜就不能会晤吗？况且说了，他们俩原先还是表姐弟呢。再说，现实的组织也不那么吃香了。所以啊，孝端皇太后断然决定，在订婚典礼之前接科尔沁公主进宫，在位御宫里与皇上会晤。她答应了。这礼部尚书郎秋一听啊，这该如何是好啊？但没招啊，也得遵奉孝端皇太后的懿旨行动。哎。就在半个时辰以后，一顶金顶绿泥八抬大轿和一对披甲带胄的侍卫铁骑，把那着装华丽的吉琳娜呀抬进了紫禁城。哦呦，真这么干了！这朝臣们全都惊讶了，皇宫里上下人等全都雀跃起来。这桩男女婚姻上的新鲜玩意儿啊，一下子把紫禁城里今天的奇欢怪乐推到了高潮。那40的钟声已经敲响，宣告皇上福临的订婚典礼即将开始。这时啊，聚集在太和门外的诸王贝勒、六部尚书、八旗将领、内院大学士等，哗啦哗啦走出了太和门，夺过了雕镂工制的石桥，穿过了宽阔的宫院，这就登上了三层三折的太和殿的丹池。这首先走上丹池的是英亲王阿济格和宗室王公伯洛尼堪多尼和劳钦等人。哎，这今天阿济格的兴致挺好，这会儿啊，他就走到了摆放聘婚彩礼的黄案之前，他呀就眯着眼睛仔细的端详着，还伸手的抚摸着，这还放开了嗓子，那是连说带骂着。他说：“乖乖，哎，怎么这么多好玩意儿啊？金大簪、金小簪，还都衔着珍珠；金月领、金耳饰、金串子、金纽扣、金茶壶、金盆子。”这不他妈都成了金人了吗？老子当年订婚呐，啥玩意儿没有，给老婆一对耳坠子还是他妈的用那个鸟骨头磨的。看来呀，咱们大清如今可真是风光了。来来来，你们都来开开眼界。哟，哎，可不是嘛，真豪华，真气派呀。这登上丹池的六部尚书、八旗将领啊，都迎合的赞赏着，使阿济格呀十分得意。这阿济格呢，他没有参与多尔衮今天要发起突袭的预谋，他要是知道了，那说的就不是这些话了。他是狗肚子里装不了二两黄油的英亲王，早就得从那口里或者是脸上冒出来。这功夫，那跌了台的正亲王济尔哈朗和年老的大贝勒代善，在嫉妒和勒克德魂的陪伴搀扶下呀，登上了丹池。也许啊，他们至今还没有摸透那多尔衮这一招的用心，都在用勉强的笑啊来掩饰着脸上的疑惑。肃亲王豪格这会儿也走上了丹池，只见他呀身着戎装，步履敏捷，情绪还好。也许是啊，他相信的孝庄已经有了应变之策，这心里十分坦然。当他看到了代善和济尔哈朗时啊，急忙躬身请安，大声的攀谈起来。这接着呢，内院大学士纲林齐冲格和整白旗护军统领阿尔金参领苏拜等等，那都缓步走上了丹池。也许啊，他们对这里即将发生的战斗有着必胜的信心，所以啊，态度雍容，眼角生风，那频频的向周围的人们打着招呼，特别是对那豪格也表示出突出的尊重和友好。那纲林和齐冲格呢，同声赞叹豪格呀近两年以来所立下的不世之功，那神态是格外的热情和诚挚。哪曾知道他们这是笑里藏刀啊。不多时，索尼鳌拜塔坦和因为4年前阿布海事件仍受着勘察的图尔格走上了丹池。他们虽然不知道今天在这里呀即将会发生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但是呢，两黄旗两年以来不断的分化，也使他们呢有着一种不敢松懈的警觉。塔坦呢保持着一种警觉的镇定，鳌拜呢他也立即发现了独自一个人呢站在那铜石前面的宁完我，他便走了过去。索尼呢周旋于人群当中，和六部尚书们闲聊起来。那吏部尚书龚额代、兵部尚书韩代、工部尚书邢纳仍然是油腔滑调，令人生厌，却是无疑。刑部尚书吴达海呢，神态热情如故，但是这目光啊，

皎洁有加。这时索尼娅感到极不舒服，她寻眼望去，这户部尚书英二代没来，她就问吴大海，吴大海就回答说了：“啊，那英二代卧病在床，不能来了。”哦，哦，这索尼是若有所思。这突然间呢，五凤楼上午时的钟声敲响了。接着呢，太和门、真东门、昭德门啊，呜呜，都响起了呜呜的号角声。隆重庄严的时刻到了，这群臣们呢，立刻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跪倒。丹池上此时是鸦雀无声。不多时，两班太监由中左门、中右门转出，列队于太和殿的廊檐下侍候。呼哈呼咔，这宫廷侍卫围绕着汉白玉栏杆而立，使着丹池上的气氛立即是装目凝重起来。几乎在同一时刻，孝端皇太后乘坐的金顶黄盖、颜红围缎毡、明窗八台暖轿走进了太和门，多尔衮乘坐的银顶洒金、黄颜明窗八台大轿走进了真度门，那吴克善乘坐的红顶蓝颜明窗八台大轿呢，走进了昭德门。这三座轿舆啊，在不停的钟声当中缓缓移动，越过了横列的石桥，随着钟声的消息，便停落在雄壮威阔、石栏环绕的太和殿的丹池前。吴克善走出了轿舆，只见他身着深红色的白底洒金披风，头戴红缨东珠软帽，显得十分潇洒。多尔衮也走出了轿舆，他身着石青色前后正龙两间兴隆、金线加边吉服，头戴镶有13颗东珠的镂金花座吉服冠，显得十分庄重。两个人见礼以后，拱手行到了孝端皇太后的轿舆前迎驾请安。他们呢，便迎着孝端皇太后走出了轿舆。只见这孝端皇太后今天的装束啊，那也是十分隆重。她身着明黄色前后绣龙兼以五色飞云，漏服加绿八宝丽水长袍，头戴青绒围檐、金凤珠围三层冠，上面装饰有大东珠一颗，周围是东珠63颗，华丽雍容，光耀宫阙。他们呢，就在礼部尚书郎求的引导下，在多尔衮和吴克善的护卫之下，历阶登上了丹池。在群臣们的请安声当中，落座在金色铺垫的龙头扶手高背靠椅上。这时啊，多多身着朝服由太和殿走出，向孝端皇太后请安之后，便开始主持这隆重的订婚典礼。那么当紫禁城的上下人等为那福临召见纪琳娜这件事情所震惊传播和议论之时啊，一座金顶黄幔八台大轿和一对鹦鹉的侍卫把那纪琳娜呀由玄武门抬进了卫玉宫。十天以前呢，吴克善就把与皇上订婚的喜讯告诉给了女儿。那纪琳娜一颗少女的心甜得颤抖，美得沉醉，她抱着父亲呢流出了高兴的泪水，撒娇的嗔怪父亲把她呀扔进了朝治森严的皇宫。礼部侍郎啊就来到了科尔沁王府大厅，向吴克善宣读了孝端皇太后的懿旨，召科尔沁公主纪琳娜立即进宫觐见皇上。哦，这吴克善的心呐，一下子茫然了，可纪琳娜的心呐，一下子心花怒放了。他们哪知道这里面可是另有深意。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城小爱，王力宏的声音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多么喧嚣，生活多么的忙碌，总有一份爱如同小小的灯火，温暖着我们的心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一首老歌，一份心情。这首歌之所以经典，我觉得就在于它描述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在爱情发生前最美、最磨人的那个阶段，那种有一点的分量刚刚好，不会太重让人觉得负担，也不会太轻被人忽略。当两颗心慢慢靠近，那一点点的动心就成为了爱情最美好的开始。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吴青峰的《起风了》。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蔚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范晓萱的《你的甜蜜》。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就像打翻了蜜罐一样，咕嘟咕嘟冒着泡的快乐心情。接下来，《你的甜蜜》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杜宣达的恋人未满，那种比朋友多一点比恋人少一点的关系，让我们想起了青春岁月里的一些小甜蜜和小遗憾。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视频号，从迷茫到清醒，执着到放下，他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是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经历的抉择和释然。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单依纯，不值得。

态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览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2: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首次遨游太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探秘者。8年之后，世界上第一艘载人登月飞船美国阿波罗11号登上了月球。就在美苏两国在宇宙空间的竞赛越来越激烈之时，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的飞天梦。1970年4月24日，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主持下，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科学家们终于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让中国走在了世界航天事业的前排。其实就在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的第2年，钱学森就提出要发展载人航天。可为什么直到21年以后的1992年，中国才正式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中国人探寻宇宙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艰难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神舟启航。
3: 想要将人类送上太空，谈何容易？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综合国力还不足以支撑庞大的载人航天工程。钱学森的载人航天计划虽然只是一幅匆匆铺就的草图，然而中国的航天人们却始终没有忘记这个梦想。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的发展强大，中国航天人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4: 1986年3月，一份报告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

0: 在这份报告当中，多位科学家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议和设想，针对世界高科技的迅速发展的紧迫现实，希望尽快制定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计划。邓小平迅速对这份报告做出了批示，并且要求有关负责同志易速决断，不可拖延。这就是后来引领中国高尖技术发展的八六三计划。从这时起，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终于迎来了春天。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名叫王永志，他曾经担任我国多种火箭的总设计师、总指挥，深受钱学森的器重。在邓小平对八六三计划做出批示以后，王永志被任命为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他和其他六位航天专家一起开始讨论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蓝图。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终于正式立项。在钱学森的推荐下，63岁的王永志出任中国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的航天人们摩拳擦掌，等待着完成这样一个数千年来的飞天梦想。而此时的王永志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为中国的第一艘航天飞船寻找发射场。
1: 是带领的专家组在经过调查研究后，决定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地域范围内选址建设载人航天的发射场。这座宏伟的建筑就是飞船发射场最核心的部分，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所有的飞船在发射前都要在这里进行组装和测试。这座厂房高93米，总建筑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然而在如此荒凉的戈壁滩上建设这样一座厂房，对于当年的建设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0: 1994年，施工终于开始了。戈壁滩的气候十分的极端，风沙随时席卷而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全年只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施工。根据以往国外的经验，这座厂房至少要10年才能够修好。然而载人航天立项之初，我国定下了第一艘飞船最晚在1999年首飞的目标。这意味着什么呢？留给施工队的时间最多只有5年。他们又是如何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呢？
1: 普通的建筑工程在-5度就应该停止施工，然而戈壁滩的冬季最低温达到了-40多度。如果冬季停止施工，飞船在1999年首飞的任务将不可能完成。怎样才能解决冬季施工的问题呢？建设者们想出了绝无

一辆从北京开出的火车秘密抵达发射场附近的七张装载的正是神舟一号飞船和火箭。距离神舟一号的发射日期已经越来越近了，然而

0: 眼看着发射在即，可中国航天人为什么含泪拆开了神舟一号？首次发射险象重重，科研人员又是怎样将困难逐一解决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神舟起航。
1: 刚刚我们讲到，在中国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的主持下，科学家们终于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艘飞船神舟一号。这是一艘由四艘初样船拼装出来的试验飞船。然而就在人们期盼已久的飞天梦即将实现之时，科学家们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2: 9月18号，飞船按试验程序做模拟飞行师，一个制导陀螺突然不工作了。制导陀螺相当于飞船的眼睛，虽然飞船里还有一个备份陀螺，然而上天后，备份陀螺如果再出现问题，飞船将有去无回。有人提出应当立即打开飞船大底更换陀螺，然而这却遭到一些科学家的强烈反对。
1: 在这本报告文学千古一梦当中呢，记录了当时科学家们的担忧。现在打开大底就意味着里边已经安装好的火工品要重新配置，70多根电缆线要重新拔掉，对陀螺仪的精度要重新测量，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碰坏一个焊点，接错一根导线，发生一点纰漏，便有毁掉整艘飞船的可能。
2: 离神舟一号原定的发射时间只剩下1个多月，到底要不要开飞船大底，成为了这些航天人争论的焦点。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与会各方终于达成共识，打开飞船舱底，把所有隐患消除在地面。
1: 王永志明白，拆飞船大底有着无法估量的危险，万一发生爆炸，大家7年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但是他更明白，这些飞船以后是要带着宇航员上天的，他们要为这些宇航员的生命负责。
2: 幸运的是，舱底打开后，故障的原因并不复杂，问题最终迎刃而解，这给刚刚起步的载人航天工程开了严把质量关的好头。11月15号，神舟一号船舰塔组合体将由技术区垂直转运到发射区。然而，这短短1500米的距离，却走得格外的艰辛。
1: 这是中国航天人首次采用垂直转运技术，高58.3米、重40多吨的船舰塔组合体矗立在活动发射平台上，组合体和平台之间仅靠4根小小的防风拉杆相连接。转运过程当中，万一起大风，后果可想而知。然而，天不随人愿，根据气象预报，就在准备转运的这天，一场大风就要光顾发射场。如果再次推迟发射时间，神舟一号将没有办法完成1999年首飞的任务，这又该怎么办呢？
2: 时任气象室主任的高社院已经和老天爷打了20多年交道，当时大部分专家预计转运当天可能会出现大风，建议指挥部推迟转运。然而高社院却密切关注着发射场周围100公里内的气象动态，认为11月15号下午有条件转运。从技术区到发射区，正常的转运时间只需要1个半小时，但对高社院来说，这1个半小时却显得那么漫长。

0: 听到转运成功的消息，他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如释重负。
1: 好事多磨，经历种种困难，终于确定在11月18号到22号之间择机发射神舟一号。
0: 20号6:30，神舟一号准时起飞。

0: 分，飞船入轨成功。21号凌晨3:30，飞船安全着陆。
1: 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的第一次飞行测验，终于成功了。航天人们白手起家，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神舟一号的成功，仅仅只是中国载人航天的一个开端。中国人通往宇宙的道路上，仍然布满了荆棘与坎坷。中国航天人不仅有面对成功时的淡然，也有直面问题时的勇气。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就在载人航天发射场附近，矗立着一座警钟，上面刻着一个日期，2000年12月31日。这座警钟究竟要给人们留下怎样的警示？在警钟背后又有怎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神舟起航。
1: 2000年12月31日，距离飞船发射只有4天的时间，一切都一帆风顺。忙碌了几个月的航天人原本准备欢天喜地地迎接新年的到来，然而这一天航天城的气氛却变得异常紧张。
0: 当晚的元旦晚会被临时叫停，许多预定好的新年晚宴都被取消了，发射测试站已经准备好的丰盛会餐竟然没有人吃得下。航天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切还要从一通电话说起。
1: 照片上的这个人名叫黄春平，他当时是火箭系统的总指挥。就在12月31号下午，黄春平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还没说完就抑制不住地哭了出来。黄春平万万没有想到，再过4天就要发射升空的火箭竟然撞在了测试厂房的工作平台上。他急忙赶到厂房，然而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0: 事故发生在12月31号下午刚上班的时候，平台指挥员在技术状态尚不清楚的情况下仓促下达操作口令，导致活动发射平台误启动，船舰塔组合体与13层工作平台意外相撞。这个时候的火箭头上顶着的是装满燃料的飞船，这次撞击会不会对飞船产生影响，谁也无法预料。
1: 火箭到底还能不能够用？飞船到底有没有损坏？只有经过仔细的检查以后才能够得出结论。然而发射日期近在咫尺，到底如何检查再次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0: 被撞伤的长征 2F 火箭在研制过程中，所有的元器件都经受了500小时各种条件下的极限考验。按照试验数据分析，这次撞击应该不会造成问题，况且进入冬天后隔壁滩的天气越

0: 来越差，如果错过了飞船发射的日子，就要无限期的等待下一个合适的发射时机。到底要不要进行彻底检查呢？
1: 到底是做个一般性的检查，还是拆开做深入的检查？航天人们在会议室里边激烈地讨论了五六个小时。一位科学家说道，我们在地上不玩命，以后航天员在天上就要玩命了，万一留下隐患，上天以后连后悔都来不及。最终航天人们决定将已经对接好的火箭和飞船重新分离，各自重新进行检查。
0: 幸运的是，经过测试，飞船没有出现问题，这让所有参试人员都松了一口气。那么，被撞得伤痕累累的火箭到底有没有问题呢？万幸的是，被撞部位那根很关键的导管毫发无损，只差几毫米就差点被撞上了。
1: 自火箭被撞事件发生以后，载人航天发射基地上就立下了这个警钟，每一个新来的技术人员都要站在这个警钟面前，开始他们上岗前的第一堂课。航天人勇敢地直面所有发生的问题，变得更加严谨细致，确保做到万无一失。
0: 神舟二号发射成功后，一项有着更大挑战的航天计划又向他们走近了。神舟三号将搭载模拟航天员上天。2002年3月25号，神舟三号发射成功。仅仅9个月后，2002年12月30号，神舟四号飞船在-18摄氏度的低温下发射成功。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杨利伟，他从1500名候选人中被选中，成为浩瀚太空中的第一位中国访客。严酷的训练，极限的挑战，杨利伟都经历了哪些艰辛和惊险，最终成为中国第一名宇航员？中国航天人又如何打造了载人航天的传奇？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圆梦太空。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

0: 号限行怎么办啊？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0: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000小时。

0: 1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你看，今天是我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6: 顶我干嘛呀？
5: 啊，对对，对对，你
6: 不你
5: 干嘛？
6: 站这边
5: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6: 不是，
5: 哎啊。
6: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5: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6: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5: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6: 不是
5: 单口相声，
6: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5: 啊、对对，
6: 我跟
5: 单口相声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6: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5: 不是
6: 你干嘛呢？您这
5: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6: 你什么意思你？
5: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6: 是啊，
5: 对不对？
6: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5: 哎，对，凭什么呀？
6: 这怎么叫
5: 凭什么？
6: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5: 哦，编导安排的。
6: 对呀、啊，
5: 那我谢谢编导
6: 啊。对，
5: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6: 您这是祝福的吗？
5: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没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6: 对呀、啊，
5: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6: 我学15年了。
5: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6: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你？
5: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6: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5: 是
6: 你过了，
5: 你
6: 上这边去。
5: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6: 你问我什么？
5: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6: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5: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6: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5: 哎，你三郎，
6: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5: 三郎，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6: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5: 你非要逗是吗？
6: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哏，你捧哏，
5: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6: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5: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6: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5: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6: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哎，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5: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6: 就是
5: 你撒什么泼呀？
6: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5: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6: 对呀、啊，
5: 吃功夫的知道吗？
6: 是啊，
5: 八扇屏，你懂吗？
7: 对，说说，
5: 我给大家讲一讲。
7: 好，您讲吧。
5: 嗯，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7: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5: 对，
7: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5: 对，
7: 是吧？
5: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7: 是
5: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7: 对，
5: 其实不止，
7: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5: 对。
6: 对，嗯，哎，
5: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看，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7: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5: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7: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5: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7: 没搅和，你逗哏，你
5: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7: 对，
5: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7: 知道啊。
5: 不知道我告诉你，
7: 我说我知道。
5: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7: 对啊，
5: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7: 你说的是人话吗？
5: 就是这贯口啊，
7: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5: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7: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5: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7: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5: 对对，我来了，我
7: 好好好，
5: 来了这个，
7: 那你来吧，
5: 好不好？
7: 行，来吧。
5: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7: 啊，对，我向您学习
5: 观摩，
7: 好
5: 好不好？
7: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5: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7: 你穷疯了吧你？
5: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7: 行、
5: 啊、
7: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5: 好啊，
7: 哎呀。
5: 搭句话，搭句话，
7: 搭什么话？
5: 搭话就是我是人，
7: 嗯，我、啊、就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5: 对，
7: 你就不是个人，
5: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7: 不是你什么人吗？
5: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7: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5: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7: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5: 不是，
7: 你叫拆了，
5: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7: 哦，就连说带身段，
5: 哎，就行，漂亮，
7: 行行行，
5: 好，
7: 那开始吗？
5: 可以，
7: 我给你搭一句话，
5: 搭一句话啊，
7: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5: 怎么样
7: 奥特曼吧？
5: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7: 对，
5: 奥特曼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啊。
5: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7: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5: 你成心是怎么着？
7: 这番你没有啊？
5: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7: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5: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7: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5: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7: 你今天、
5: 那
7: 个、哪个？
5: 猛撞人那个。
7: 莽撞人你熟？
5: 莽撞人，
7: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5: 你说莽撞人，
7: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5: 对，
7: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5: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7: 你要疯了是怎么？
5: 我说这个啊啊，
7: 来，
5: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7: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5: 什么？哎呦，莽撞人，
7: 对，嘿，啊、
5: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7: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5: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7: 来吧，
5: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7: 大树楼桑。
5: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 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6: 蒲州解良县，
5: 解良县那边，
6: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5: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6: 涿州范阳郡，
5: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

0: 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什
0: 么，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哎，不不不，
0: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哎，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画嘛！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应该的。
7: 我叫杨家东，
8: 这是他，
7: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嗯，不足一提。嗯，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8: 我
7: 刘雪怡。嗯，雪怡这个人呢，
8: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7: 这是什么话？
8: 什么叫刘雪怡呀？
7: 那你叫什么呀？
8: 刘学义。
7: 对，刘邪气。哎，刘老师这个人啊，
8: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7: 这怎么说话呢？这
8: 刘学义，
7: 学义，
8: 这是我名字。
7: 刘学义，刘老师，哎，非常的优秀。
8: 哎，您客气了。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8: 打小学嘛。
7: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有文化，有知识。哦，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8: 哪儿？
7: 从书本中来。
8: 我倒喜欢看书。
7: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8: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对。哎，书中自有格格屋。
8: 格格屋干嘛呀？
7: 那怎么着？
8: 黄金屋，
7: 甭管有什么吧，啊，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8: 什么都有，
7: 那叫开卷有益。
8: 对对对，
7: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8: 啊，您喜欢看书？
7: 非常喜欢。
8: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7: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8: 什么呀？
7: 最喜欢看三国。
8: 三国
7: 有没有？
8: 有啊，
7: 三国杀。嗯，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8: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7: 游戏干嘛？
8: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7: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8: 没有，这个书没有这个啊？那叫三国演义。
7: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8: 什么叫也有啊？
7: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8: 是吗？
7: 就这么跟您说吧啊，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8: 跟您一样。
7: 怎么着？
8: 我也喜欢看三国。
7: 也喜欢三国？
8: 也喜欢。
7: 也跟我一样。哎，6000多遍。
8: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7: 嚯，
8: 很了解三国。
7: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8: 比你多。
7: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8: 跟您这么说吧，啊，三国呀，我能默写。
7: 默写？
8: 哎，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7: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跟您请教请教。
8: 你随便问。
7: 太好了，
8: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7: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8: 我告诉你没问题。
7: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8: 你说。
7: 您说这三国是哪四个国家呀？
8: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7: 看过呀。
8: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7: 三国。
8: 三国三个国家。
7: 哪三国？
8: 魏蜀吴，
7: 不还一国群雄吗？哎，这
8: 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7: 那怎么着？
8: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7: 就这三国。哎，行，那咱说啊，这三国里边，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
8: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7: 不是就小人儿，
8: 人物，
7: 对，哎，人物，
8: 人物。
7: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8: 我跟您这么说，你要是问别人啊， 可能就难住了。
7: 是，
8: 幸亏你问到我了。
7: 怎么着？
8: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整个《三国演义》里边，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

0: 1247位。
1: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哎，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0: 那是
1: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哎，生怕被人问住，
0: 没有，嗯，就是比较精通。
1: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嗯，这么些人物里边啊，让您来说，嗯，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0: 谁的能耐大？
1: 对呀，
0: 这你算问着了。
1: 怎么着？
0: 再告诉你，记住了，嗯，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1: 对呀，
0: 诸葛亮能耐大。
1: 谁？
0: 诸葛亮。
1: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哎，对吧？
0: 不是，
1: 老朱这个同志，他
0: 不，他不叫老朱，
1: 那这叫什么？
0: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嗯，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1: 那我不管那个，啊，我就问你，啊，他有什么能耐？
0: 能耐大了去了，
1: 你给说说。
0: 首先说吧，嗯，孔明先生，啊，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1: 还真有文化啊，
0: 那是
1: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嗯，几句话说明白了。
0: 对呀，啊，
1: 诸葛亮能耐最大，
0: 是啊，
1: 趟趟趟一套一套的，嗯，你干过传销吧？
0: 对，我干传销干嘛呀？
1: 那怎么那么利索呢？就
0: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嗯，我跟您探讨探讨啊，嗯，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嗯，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嗯，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嗯，自个儿在5丈原摆下7星灯求寿。
0: 对，
1: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0: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1: 不是这个啊，嗯，祝我生日快乐。
0: 没这个。这也没有，
1: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0: 对呀，啊，
1: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嗯，闯灭了1盏7星灯。
0: 有，
1: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啊，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0: 是啊，
1: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哦，我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死吧。嗯，好，我死。嗯，当时就死过去了，
0: 死得够脆生的。
1: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0: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啊，
1: 对不对？方大周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0: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嗯，没游戏什么事儿。
1: 这叫有能耐吗？
0: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1: 这不你刚说的吗？
0: 司马懿能耐大呀。
1: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0: 司马懿能耐大，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1: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0: 对呀、啊。
1: 怎么对呀，啊？
0: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1: 为什么呀？
0: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啊，参照物。嗯，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1: 哦，您这是个对比。
0: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嗯，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嘿，
1: 太棒了！
0: 司马懿能耐大。
1: 嗯，司马懿，哎，确实有能耐。
0: 那是，
1: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0: 对。
1: 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0: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1: 干嘛？
0: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1: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0: 哪个姨呀？
1: 哪姨呀？
0: 司马懿啊，复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1: 哦，你说司马懿呀？
0: 司马懿，
1: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0: 能耐大了去了。
1: 你说说。
0: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嗯，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1: 哎，人说的真对。
0: 那是
1: 最后三藩归一统。
0: 对了，
1: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0: 哎，
1: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
0: 有什么事儿？
1: 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嗯，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 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0: 什么典故啊？
1: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0: 对，
1: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
0: 嗯，
1: 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
0: 嗯
1: 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

0: 那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0: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
1: 嗯，不是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跟哪儿的事儿
1: 啊？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
1: 哦
0: 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呀。
1: 对呀、
0: 啊，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
1: 嗯嗯，
0: 这里肯定有诈呀。
1: 是啊，
0: 这叫请君入瓮啊，
1: 空城计、
0: 啊。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1: 是，
0: 当时可就走了
1: 啊。
0: 刚走到半道，
1: 嗯，
0: 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1: 啊，
0: 哎，
1: 不对，
0: 嗯，
1: 那时候有微信吗？
0: 短信，
1: 短信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蓝旗。
0: 对，
1: 哎，
0: 踏马蓝旗前来禀报、
1: 哎、
0: 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么么哒，
0: 一个语气助词。
1: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0: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
1: 嗯、
0: 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
1: 嗯、
0: 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
0: 哎，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啊、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他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那就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啊、
1: 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啊、
0: 嗯，
1: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
1: 我得先说这司马懿
0: 啊、
1: 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
0: 哎呀呵，
1: 哎，参照物。
0: 得，您的意思是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赵云嘛。
0: 啊，
1: 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0: 这打住，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你累了？
1: 我不累。
0: 赵云累了。
1: 赵云累了干嘛呀？
0: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
1: 啊，
0: 二提赵云就阿斗，
1: 就这出露脸呢？
0: 那弯是现眼。
1: 怎么就现眼了？
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
1: 嗯，
0: 要没有徐庶，
1: 嗯，
0: 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1: 啊，这倒是。
0: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的。
1: 哦，
0: 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
1: 哎，嚯，
0: 对不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
1: 嗯，
0: 就算你跑了，
1: 嗯，
0: 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1: 张飞能耐大呀。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1: 吕布能耐大呀。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大呀。
0: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1: 周瑜能耐大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
1: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0: 你掉环岛里了。
1: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0: 你说
1: 啊，
0: 谁能耐大？
1: 你能耐大。
0: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1: 对呀、啊、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0: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
0: 嗯，
1: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您说什么？
1: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
0: 啊？
1: 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
0: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1: 什么话？
0: 你胎里就带着毒，
1: 那叫态度。
0: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1: 我态度怎么了？
0: 你这干嘛呢？这是
1: 啊，
0: 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1: 有师傅。
0: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这段你规规矩矩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0: 鞠躬吧，
1: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0: 这还差不多。找我来了？
1: 找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你有能耐。
0: 知道我有本事？
1: 知道你有本事。
0: 我有什么本事？
1: 你会尿炕。
0: 我会尿炕像话吗？
1: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0: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的能耐最大？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0: 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
1: 嗯、
0: 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
1: 啊、
0: 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

0: 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挑大指啊。
1: 嗯，
0: 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1: 对，
0: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1: 忘不了您的。
0: 再给我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了。
0: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呀？
0: 奥特曼。
1: 别说了。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记好电话4006371818，赵总再见。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6: 夜战八方藏刀式。
17: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9: 他们下去了，轮到我们爷儿仨给大伙儿表演一段。
4: 对，又是一个节目了。
19: 嗯，说心里话，嗯，站在这儿，我们爷仨心里也挺激动。
4: 哦，
5: 哎，特别忐忑。
19: 算一算啊，嗯，我师父跟郭老师合作20多年了。
4: 嗯，
19: 我们哥俩进德云社也都14、15年了。
5: 可不，
19: 加在一块儿小50年。
4: 有这么加的吗？这个？
5: 这样显得数量大，大爷。
4: 哦，行，
19: 起码显得咱这个心情比较激动。
5: 嗯，
4: 哦，
19: 也是随着德云社一步一步成长过来的。
4: 那倒是，
19: 郭德纲老师以前在舞台上讲过，
4: 嗯，
19: 德云社最惨的时候，下面就坐着一个观众。
4: 嗯，
5: 这确有其事啊。
19: 我也不瞒大家说啊，
4: 嗯，
19: 我在德云社这十几年，我也赶上过一个观众的时候。
5: 哦，这您赶上过
19: 云龙茶楼。
4: 哦。
19: 好几百人的剧场下面就坐着一个观众，
5: 您听听，
4: 还真有这事儿。
5: 可不，
19: 我也纳闷儿，
4: 嗯，
19: 你就那么没朋友吗？
4: 你说谁呢？这是，
19: 我说那一观众啊，
5: 你心就那么大吗？
4: 你就指着人朋友呢，合着？
19: 你连朋友都没有，你还来听相声？
4: 哦，
19: 你真没有朋友，哪怕你带个前任来呀、啊？
5: 嗨。
19: 也可能前任让朋友带走了。
4: 嗨，
5: 他是没朋友，
4: 想的太多了，
19: 心里太别扭，花钱听听相声吧。
4: 啊，
19: 结果买票往下一坐，
4: 嗯，
19: 抬头一看舞台上，
4: 嗯，怎么，
19: 男的都成对了？
5: 嗨，
4: 对口相声吗？
19: 那个场景太尴尬了。
5: 尴尬吗？
19: 尴尬都不足以形容。
4: 嗯，
19: 得把这尴尬呀，放在车上，
5: 放车上，
19: 忒尴尬。
4: 什么词儿这是？
19: 给这尴尬抓把盐。
5: 是
4: 啊，
19: 齁尴尬
4: 啊，
19: 尴尬他爸爸
5: 这个
19: 老尴尬了。
5: 尴尬还挺忙。
4: 嗯，
19: 但是现在不用尴尬了。
5: 嗯，
4: 怎么
19: 德云社越来越火了？
5: 对
4: 啊，大家支持，
19: 观众也越来越多了。
4: 是
5: 好，
19: 但是越来越多，现在德云社火爆可能不光从剧场能看见我们
4: 啊。
19: 比如咱举个例子啊，
5: 嗯，
19: 综艺
17: 啊，对，电视上
19: 能看见我们德云社的影子吧？
17: 嗯，平台
19: 相声
17: 有，
19: 电视剧
17: 也拍，对，
19: 电影
17: 是，
19: 只要是带电的，你都能看见德云社的影子
17: 啊。我们这面很广，
20: 哎，现在辐射的比较大。
19: 但是啊，
20: 嗯，
19: 还得把这话说回来，现在德云社这个市场有点扭曲。
20: 怎么扭曲？
19: 捧哏的要疯啊！
20: 这话从何谈起呀？
17: 你干嘛那么皮笑肉不笑的呀？
19: 从哪儿都能谈起。各位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20: 嗯，
19: 咱就把德云社这些捧哏演员一一列举出来。
17: 你说哪位要疯啊？
19: 哪位都要疯。
20: 不，你说我们听听。
19: 先说头一位，
20: 嗯，
19: 我们德云社一队的队长栾云平，
20: 那是副总啊。
19: 嗯，对，队长是一个职衔，
20: 嗯，
19: 总队长又是一个职衔，
17: 嗯，
19: 还兼着德云社的副总。
17: 是，
19: 德云社老老少少商演都由他来指派，
17: 是，
19: 电视节目也都是他去安排。
17: 嗯，
19: 你安排你就是个工作人员，你去干嘛呀？
20: 你这叫什么话？人家也是工作呀。
17: 你留点神，昨儿打下一位去，你不知道吗？
20: 对，昨儿打那位里就有我，我告诉你，
19: 打我没关系，我从下头跑，
17: 你瞧，
19: 大不了补张票，我捡条命，对不对？
17: 啊，就栾云平，
19: 栾云不光栾云平，你说你那个搭档，又好他哪儿去了？
20: 不，高老师怎么了？
19: 观众最恨的就是高峰啊，
20: 凭什么恨人家？
19: 花钱看德云社，为的是看郭德纲老师啊。
20: 那是啊，
19: 郭德纲老师每要出来之前，都有高峰在这挡着呀。
17: 哦，这是挡着呀。
19: 他不下去，郭老师上不来呀。
17: 哦，
19: 我说对不对呀，各位？
20: 那能赖人家？
19: 不信你就一会儿看着。
20: 不是，那不是，
19: 你不光说他
17: 安排，
20: 对，
19: 还有捧哏的一一列举，
17: 你说说。
19: 阎鹤祥
20: 怎么了？
17: 你打脑袋。
19: 郭麒麟的搭档
20: 啊，壮壮，
19: 你找一个赘婿当搭档。
17: 这都挨着不挨着？你这，
20: 我是不是太跳戏了？您，
19: 我怎么跳戏？
20: 那不是电视剧吗？那
19: 咱再说成现实啊。
17: 啊，
19: 郭麒麟，您的大徒弟
17: 啊，这是我，
19: 对不对？我在后头排着。
20: 嗯
17: 啊，
19: 但是郭麒麟现在还说几回相声？
17: 到
19: 一年说两回吧。
20: 对，
19: 对不对？清明一回，七月十五一回。
17: 哎，闹鬼的时候说都是，
19: 也不一定啊。这不清明刚过完，他连着出来两回啊。
20: 今年是起晚了，今年。
19: 所以说七月十五你都见不着他了。
20: 哦，这就完了。
19: 你不光完了，你再说他那搭档啊，你找个赘婿当搭档也无所谓，对不对？你现在就是个寡妇失业呀。
17: 啊，有这么说的。
19: 什么叫有？都这么说呀。
17: 寡妇失业，
20: 我们这儿现在盛产寡妇。我们这儿
19: 同意叫寡妇失业的各位，把脚放地上。
20: 把脚，
17: 废话，谁举着脚听相声啊？
19: 好歹全票通过呀。
17: 啊，
19: 对不对？他还去那些别的综艺节目，
17: 啊，
20: 人家也录节目了。
19: 对，录啊！哎呀，挣的那个钱呢，
17: 这是恨的哈。
20: 他就是恨这钱，
17: 嗯，
19: 不是恨钱。你再往后说，
17: 还谁，啊，
20: 还说谁？
19: 谁都能说呀。
20: 嗯
17: 啊，
19: 哪有一个好样的捧哏的，对不对？
17: 哟，
19: 曹鹤阳。
20: 曹鹤阳怎么
17: 小四
19: 跟烧饼搭档？
17: 对，
19: 你说一个烧饼你也不务正业，你说相声，你练的是嘴，你练什么健身呢？
20: 他不为追光吗？他不是
19: 最可气就他这追光啊。
20: 啊，
19: 健身练的满身的肌肉跟个狼牙棒似的。
20: 这叫什么比喻？这
19: 对不对？你到这你还甩牛，你狼牙棒你练到头甩起来扭起来，你不也就是个流星锤吗？

0: 凑啊。
1: 不，这叫工作呀，你这
0: 工作归工作，你就不考虑那镜头装得下你吗？
1: 我不考虑他装得下装不下，
2: 人职位在这儿呢。
1: 对，我主任呢，我对不对？我是
0: 一个相声演员，你当什么主任呢？
1: 不是，我觉得您现在思想很歪啊，很扭曲。
0: 不是歪，捧哏之所以都这么不务正业，
1: 嗯，
0: 那就是头没带好。
2: 爷们儿，你把我让中间去。哎，那个咱们说话对谁有意见咱们挨个私下里提好吗？你这一句一捧哏的，一句一捧哏的，这横葫芦可不成啊。
0: 那
2: 啊，
0: 我说的就是捧哏的确实头没带好啊。
1: 对，关键是这一句，爷们儿，他说头没带好，您可是那头，多可气，您这还是您亲徒弟呢。
2: 你还有话没话了？你要不强调大伙儿可能都听不清楚，你知道吗？不是你打的说什么，你想好了再说，我可是你师父，我也捧哏的，
0: 师徒关系咱先别提
2: 啊。
1: 他已经不跟您提师徒关系了，
2: 你打的说什么吧。
0: 不要在事实的面前你在这时候摆身份，那个没有必要。
2: 你说事实，
0: 我跟你说签儿。
2: 哎，这
1: 签儿
2: 行，
1: 他管您叫签儿。
2: 是是，昨天副总已经叫过了，你瞧，我也习惯了。嗯，您说吧。啊，
0: 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找这个头是谁带的。
1: 啊，还是说您呢？
2: 啊，就我听出来了，我用你跟我这强调嘛，你这我这不正打的问他呢吗？你这怎么这个头是我带的呢？
0: 为什么把这队伍带的歪成这个样子
2: 啊？你说说，
0: 捧哏的一个个都要上天，都要疯了
2: 啊！我怎么了？
0: 我各位
2: 啊，
0: 我说实话
2: 啊，
0: 我实话说出来，宁可今儿我死，我也得把这实话说出来。
2: 啊，反正是活不了啊。
1: 你德云去世嘛？
2: 嗯，
0: 别着急，
2: 来，
0: 咱就说这个头，捧哏演员，所有的捧哏都包括在内
2: 啊。
0: 我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
2: 哪四个字？
0: 懒懒懒懒。
2: 这就是一个字儿。干嘛还四个字儿啊？
0: 这样说显得重要，
2: 强调一下。
0: 对了，
2: 你先说说吧。
0: 为什么咱说懒啊？
2: 啊，
0: 你看捧哏演员，不管是谁，往旁边一站，各位有什么词儿啊？搭个下茬，往那站，还得手扶着桌子。嗯，是。你是我爸爸，
1: 就这个呀？
2: 啊，还这么一句呢吧？
0: 还有这句，就这个呀？
2: 醋啊！
1: 不是，本来就是我们词儿多着呢，我们
0: 各位啊，德云社演员的要求，站在舞台上想说相声有这资格了
2: 啊！
0: 传统相声30段起，
2: 那是必须的。
0: 我不敢说我有多大能耐
2: 啊，
0: 在舞台上我表演过70-80段传统相声，
2: 有了
0: 文本得这么厚吧？
2: 啊，
0: 对不对？
2: 啊，
0: 这是我们的逗哏文本，
2: 是。
0: 您躲开点，别误伤到您啊！那胖子也这样，
2: 哎，我也
1: 这么歇呀！
0: 啊，上下两张，
2: 两张
0: 上面相声
2: 啊，
0: 中间空的，底下句号，完了，
1: 我那嗯啊这事都没有了，是不是？
2: 你哪怕中间加点烧饼呢，你给他凑一摞。
1: 您像着谁呀？您是那头，您别忘喽。
2: 我这说，我们就至于这么两张吗？
0: 我还没说你呢吧？
3: 到签儿了。
0: 我不瞒各位说，我拜师也10好几年了，
2: 可不，
0: 在师傅家里也住了好几年了
2: 啊。那是，
0: 别哭，
2: 哪儿就得伤心了？
0: 不是想哭
2: 啊。
0: 您说相声到现在40年了
2: 啊，那是有了
0: 唯一一个遗留给我的东西，
2: 嗯，
0: 就是一个小本子，跟这差不多大。
2: 那是我学员班学相声的时候笔记本。
0: 太对了，
2: 对不对？
0: 40年了，您就记这一个本子呀？
1: 那一个本子里都是精髓，
2: 对，
0: 精髓后头还是白页呢。哪儿就精髓？你不说这个，生活当中各位懒得，那你更想象不到了。都知道我师父好抽个烟，
2: 啊，
0: 抽烟是抽烟，您自己点过烟吗？
2: 我拿。

0: 出现了就是徒弟。
1: 对呀、啊，您各位看我这大拇哥呀，都磨出茧子来了。好喝酒，您自己起过酒吗？
0: 我拿出杯子来，徒弟就给我倒上了。
1: 是啊，倒之前那盖谁起的呀？不瞒各位，我掉四颗牙了。
2: 你也没起子呀？
1: 有起子能怪您吗？
2: 哎呵，好嘛，
0: 可都没起子。
1: 最可气，最可气就是我师傅，他不关灯，
2: 这算什么毛病、啊？哎呦，
1: 任何情况都不关灯啊！啊，你说今儿厨房炒个菜，炒完走了，灯不关，我去关。
0: 我喜欢那么亮呢。
1: 对呀、啊，到了餐厅吃饭，吃完了，走他的，灯也是我来关，就是不关。啊，睡觉卧室一样开着灯，
0: 开着灯睡。
1: 开着灯啊，看得真真的。
2: 我让你看去了，
1: 我也没看您人，我看的是那剪影，
2: 还有剪影呢。
0: 我在窗户边上睡的，合着是。
1: 有灯它就有那人影啊。哦，对不对？开车车也不关灯。
0: 大灯也开着，
1: 什么都开着，总结起来就是懒懒懒懒。
0: 我至于这么懒吗？不是你这你这么打击这个捧哏的，包括你师傅在内，好，整个德云社捧哏都不行了。你说相声用不用捧哏的呀？
1: 从今儿起我就要说这句话，我认为以后相声行业当中可以没有捧哏的了。
0: 你说我教这么一徒弟。不是，咱们有老段子叫论捧逗，那里边还争论一下捧哏的重要性呢。
2: 对，
0: 到这儿来就可以没有捧哏的了，你这话太大了吧。
1: 你有论捧逗那文本吗？一共这么点玩意儿你写得下吗？那报菜名我为什么反着背呀？你那本里没有啊。
0: 你是从后边看的吧？后边是有几个白印儿，
1: 甭骗我，就是白印儿。所以说可以没有捧哏的了，现在还需要捧哏的干嘛？
2: 不，没有捧哏的你就能说相声？
1: 哎呦，我跟你这么说，旁边不站人都能说相声。
2: 这儿立一电线杆子你也能说相声？
1: 俩狗也行。
0: 来，你站这儿来，你站这儿、
2: 啊、他说的是俩狗，您也跑不了。
0: 先说一个，先说一个，
1: 别争，品种不一样。
2: 不，我就想问问，就现在这个情况下没有捧哏的，你怎么说？
1: 宝贝儿，
2: 不要叫得这么亲，
1: 老宝贝儿，什么时代了还用捧哏呢？
0: 这跟时代有什么关系？
1: 信息化时代
2: 啊，那有什么关系？
1: 科技化时代，找什么都能代替个捧哏的呀。
0: 找什么能代替捧哏的呀？
1: 咱这就有啊。
0: 什么呀？
1: 今儿我就给你安排一个，您看咱节目能不能演得了就完了，啊？
3: 这是什么呀？
1: 来，放好了。黑科技的相声。
0: 这是德云去世的相声，这是。嗯、
1: 捧哏开始，把这毽子一按，它就开始了。
0: 到了看看怎么捧哏。
1: 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

0: 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1: 不是，他演下来了。
2: 怎么样？
3: 怎么样？是啊，你是演下来了。
2: 嗯
3: 啊，我告诉你说，
2: 怎么？
3: 我们这是现场的东西。

0: 靠的是记性。你看刚才那口都是乱的，我告诉你，电子产品就是电子产品，
1: 对，
0: 他演不出我在台上那特点来，
1: 就没有大爷的特色。
0: 对了，
2: 演不出你的特点，
0: 那点特点都没有。
2: 有你的特点，
1: 哪有什么特点？
2: 打开看呐，
0: 啊，
2: 没关灯啊，
0: 啊，对，没关灯。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武侠。
15: 你啊，
14: 哎，从小 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书。
15: 你喜欢什么？
14: 我喜欢武侠小书啊。
15: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14: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书？
15: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14: 哎呦喂，干嘛呢你？
15: 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14: 武侠小书这不对吗？
15: 武侠小书肯定是错了
14: 啊。
15: 武侠小说，
14: 对，你听我解释。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长大了慢慢的看这武侠小说。
15: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14: 但是呢，我小的时候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15: 怎么着？
14: 阻力就特别大。
15: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14: 哪儿阻力大呢？
15: 就不认识字儿，是吧？
14: 不认识字儿啊？
15: 光在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14: 我说
15: 一
14: 不是
15: 二。三
14: 四你放下，别数数
15: 了，六七
14: 八，太弱智了。
15: 2 2 3 4 5 6 7 8，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14: 做完了
15: 是吧？
14: 不是这个阻力大，
15: 什么阻力？
14: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15: 阻力，
14: 看书阻力
15: 哦，顶着风看的是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在那个龙卷风里跳，
14: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有点太强烈了？
15: 台风里看着，
14: 这还是8级以上的，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15: 不明白。
14: 上学
15: 啊，
14: 上课的时候
15: 啊，
14: 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15: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14: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我偷着看也得看，
15: 非得看。
14: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15: 啊，
14: 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15: 你看逮着了，
14: 非得要请家长，
15: 肯定得说你。
14: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15: 啊，
14: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15: 太狠了吧！
14: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这顿揍没白挨。
15: 怎么了？
14: 起码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15: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14: 怎么呢？
15: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14: 得教导啊！
15: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4: 老拿他举例，
15: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我不拜你了。
14: 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15: 为什么呀？
14: 他也喜欢武侠。
15: 啊，你们家都喜欢？
14: 对，我们家整个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这武侠小说，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15: 有什么体会？
14: 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这些作者，他们不是100%会武功的。
15: 他们100%不会武功。
14: 是啊，
15: 你见哪个作者还会武功呢？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叉叉，好好好好，
14: 差点撩着我，你放下吧。
15: 哎呀，不行。
14: 他们不会，
15: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14: 是，
15: 我这腰有点受不了。
14: 下回你换这边。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可是他们的笔下
0: 啊，
1: 武侠呀，
0: 啊，
1: 大侠呀，
0: 啊，
1: 这些形象那栩栩如生啊。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对。
1: 而且啊，为了让这个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0: 早说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1: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0: 是是是，
1: 知道吗？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他旁边呲个大牙，咱都不会武功，还以为又收徒弟了。
0: 我是这样吗？我
1: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2: 我没有捣乱。
1: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2: 是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1: 您放下，您放下。
2: 咱们老百姓今儿晚上真也真高兴。
1: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0: 我好好听，好好听。
1: 为什么得好好听？
0: 为什么好好听？
1: 提到这个武侠梦啊，这个是难点，
0: 啊，
1: 这个是重点。
0: 不，
1: 同时也是考点。
0: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1: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0: 你别胡说八道。
1: 哎，大伙儿啊都得呀有一个试卷。
0: 你什么试卷？
1: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0: 扣谁的？
1: 跟大伙儿息息相关。
0: 还有人买票进来。
1: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都记笔记。
0: 不用记笔记。
1: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呀，快点！
0: 别
1: 不及格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呦喂，大姐记快点，借笔抄我写呀。
0: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1: 那个血，我一黑虎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0: 你有病吧，建川？
1: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0: 你要说什么呀你？
1: 你得记知识啊！
0: 记什么知识？
1: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
0: 啊，
1: 南向北赵。
0: 南向北赵，
1: 向就是向凯然，
0: 北赵呢？
1: 北赵赵焕廷，
0: 赵焕廷。
1: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0: 向凯然，
1: 他笔下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提个醒，大伙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
0: 那个。
1: 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全的套路，招式灵活。这是谁？
0: 周杰伦。
1: 霍元甲。周杰伦啊，这不紧着说武侠？
0: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1: 说武侠呢？不准提周杰伦
0: 啊！
1: 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0: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1: 就说大侠
0: 啊，
1: 霍元甲。
0: 霍元甲。
1: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
0: 哦，
1: 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0: 那是
1: 霍元甲咳血而死，
0: 咳血身亡。
1: 哎，咳血身亡了。哎，你对对对，有生活，
0: 有什么生活呀？
1: 那么
0: 我有咳血的生活。
1: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0: 哼，你滔滔的找人家吗？
1: 开个玩笑，
0: 霍元甲干嘛呀？
1: 开玩笑，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我们记不记啊？
1: 这不应该，
0: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开玩笑，这都划了。
1: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0: 黑虎掏心划掉。
1: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练功时候只注重练外功。不注重练内功，
0: 哎呦，
1: 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0: 这头怎么跟偷厕所的似的呢？
1: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0: 怎么着
1: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0: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1: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0: 建川啊，
1: 大小相等方向。
0: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1: 这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0: 这你听糊涂了。
1: 霍元甲他这人
0: 啊，
1: 内功不行，
0: 是啊，
1: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
0: 啊，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食补，
0: 吃东西。
1: 建议这霍元甲
0: 啊，
1: 吃点这个烤蒜呐，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0: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1: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0: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1: 有生活。
0: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1: 生活很丰富吗？
0: 我没有这生活。
1: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让你听得明白。
0: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1: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啊，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0: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1: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0: 我是没明白啊。
1: 把武功
0: 啊、
1: 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0: 哦，这是他的贡献。
1: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0: 北赵
1: 是这赵焕廷。邵焕廷他的贡献，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0: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1: 不是，
0: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

0: 怎么？
1: 不对，
0: 怎么啊？
1: 不对，
0: 怎么武功怎么？
1: 我得更正你，
0: 怎么不对？
1: 过去啊，说这武功啊，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呦，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这叫武功，
0: 这是武功。
1: 等着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0: 这是
1: 就是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0: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1: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0: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1: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0: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1: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0: 五个人了，
1: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0: 废什么话呀？
1: 赶紧记啊！
0: 是没有，
1: 五杰这
0: 不用记，不用记啊！
1: 哎
0: 啊，
1: 都是谁？
0: 都是谁、啊？
1: 第一位、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贞，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0: 哪陈佩斯的朱，
1: 姓朱的朱啊，
0: 朱时茂姓陈呐、
1: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0: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1: 姓朱的朱，
0: 姓朱的朱，
1: 安贞的贞、木头的木、
0: 这名字，
1: 人家大作家
0: 朱真木。
1: 第二位，《还珠楼主》白宇、郑正音、王杜庐五个人。
0: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1: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0: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1: 你回来，别卖萌。哪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孤专、王湖山、李啪叉、王底拐、李柳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0: 建春，我是把你的阀门打开了是不是、
1: 是。
0: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
1: 没有这么起名的，人正经叫王杜庐。
0: 王杜庐，
1: 哎，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0: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1: 这作为知识点，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0: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1: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所以这个知识点
0: 下周不考试，
1: 必须得记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0: 怎么记？
1: 用颜色来记。
0: 颜色记，
1: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朱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0: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1: 怎么好记啊？
0: 怎么好？
1: 所以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杜庐，
0: 我去。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1: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0: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1: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0: 四个人了，这。
1: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0: 你在逃避谁，建春？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1: 应该呢，
0: 一位一位说呀，
1: 逐一介绍，
0: 按顺序来。
1: 第一位
0: 是谁？
1: 梁羽生先生。
0: 梁羽生先生，
1: 他的出现啊，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但是很可惜，
0: 怎么了？
1: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0: 走得早。
1: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为人所传唱。
0: 都有什么呀？
1: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条河流。
0: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1: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0: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1: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0: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1: 梁羽生
0: 作家，写书的，
1: 出书那个。
0: 对呀，
1: 下一位是金钟。
0: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1: 不是这个吗？
0: 不是金庸，
1: 金庸
0: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1: 啊！不提这个，说下一位。
0: 怎么又下一位了？
1: 下一位是古董，
0: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1: 那是
0: 古董干嘛呀？
1: 应该
0: 龙骨，壮骨颗粒呀、你是不是缺钙呀、建春？
1: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0: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1: 了。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0: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1: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0: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1: 这你不明白，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
0: 就你不熟悉。
1: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0: 第四位是
1: 温瑞安先生，
0: 温老师。
1: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0: 是，
1: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0: 作品是
1: 四大名捕。
0: 哦，我知道，
1: 无情，
0: 对，
1: 冷血，追命，
0: 没错，
1: 冷血。
0: 你看这
1: 四个人，
0: 这是三个呀，这是
1: 怎么
0: 四个呢？
1: 你数啊，
0: 我的
1: 无情、冷血、追命、冷血，
0: 你是不是俩冷血、啊？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1: 这四个捕头、
0: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1: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0: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高冷血、矮冷血呀、男冷血、女冷血呀。
1: 你怎么那么能说？
0: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1: 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0: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1: 行行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0: 铁手
1: 啊，对，哎，无情、冷血、哎、追命、哎、铁齿，哎，
0: 钢牙、纪晓岚是吗？
2: 什么
0: 铁手不是铁齿啊？
1: 不一样，
0: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1: 铁什么？
0: 铁手，
1: 都铁，都铁，都
0: 铁，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1: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0: 哪有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1: 行行行，算了，
0: 我这点下水不够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1: 不说了行吗？温瑞安你也不熟悉。
0: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1: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0: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1: 不提了，你不熟悉你不提了。
0: 我不说了。
1: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0: 什么啊？
1: 金庸先生。
0: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1: 我最熟悉。
0: 你熟悉金庸吗？
1: 为什么我最熟悉？
0: 你说熟，真熟悉吗？
1: 真熟悉啊！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0: 是吗？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0: 我这还真看过啊，这个、
1: 这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0: 几本？
1: 哎呦，
0: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1: 两本。
0: 两本书。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1: 别，
0: 人家两本书。
1: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0: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1: 小破绽，
0: 破绽
1: 考考你，
0: 不是两本书，
1: 我知道
0: 十四本书，
1: 十四本都看过、
0: 哎，都看过吗？
1: 全看过。
0: 我考考你啊，
1: 随便考啊，
0: 别让我难住了、
1: 哎。不可能。
0: 问问你啊，嗯，飞
1: fly
0: 雪
1: snow
0: 连
1: and
0: 天
1: sky
0: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1: 不闹了，不闹了，
0: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1: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十四个字儿，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0: 哎，十四个字儿，一共十四本书，
1: 对吧？
0: 哎，
1: 全看过，
0: 都看过。
1: 这回正经考考
0: 你，别闹了啊！
1: 没问题，
0: 我问问你啊，飞
1: 《飞狐外传》，
0: 雪
1: 《雪山飞狐》
0: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这怎么？
1: 往后问。
0: 连
1: 连城诀，
0: 天
1: 天龙八部，
0: 射
1: 射雕英雄传，
0: 白
1: 白白，
0: 不就还回来。白白了，走了怎么还？
1: 白马啸西风，
0: 鹿
1: 鹿鼎记，
0: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1: 笑傲江湖，
0: 肯定很笑。书，
1: 嗯，
0: 书
1: 什么？
0: 书
1: 干嘛？
0: 书
1: 啥事儿？
0: 建川来，
1: 嗯，
0: 摸摸你三大爷，
1: 把、哎、这句想起来了。
0: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书见恩仇录
0: 啊、哦，神，
1: 哎，神，
0: 哎，
1: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0: 哎，对对对，想想，
1: 神机妙算，
0: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哦、鸡是这样的。
1: 有生活、
0: 啊，我什么生活呀、啊？
1: 你说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的？
1: 怎么还急了？你问
0: 我问你，你怎么又问我？
1: 别急，别急，你问我，你问我。哎、
0: 神
1: 《神雕侠侣》，
0: 我说到哪儿了？我。
1: 从头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雕神侣》
0: 《侠雕神侣》哎呀。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1: 对，刚才说过了。
0: 照我，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吗？
1: 我就学你就行，哎、明白了。哎、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倚
1: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0: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1: 我学的真像。
0: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1: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碧血剑，鸳鸯刀，怎么样？十四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0: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
1: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0: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1: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北派五杰是谁？
0: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1: 四大名捕。
0: 冷血，冷血，铁齿钢牙。
1: 张女士坐在
0: 五楼二排一。
1: 我这招叫
0: 黑虎掏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8: 根据我的研究啊，
9: 嗯，
8: 万事万物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9: 都离不开这七个字，阴阳金木水火土都离不开吗？
8: 这才是正确。
9: 这话说的太大了，
8: 就是万事万物啊，
9: 万事万物是一理，
8: 只要您想得到看得着的
9: 啊，
8: 哎，全都有，离不开，
9: 都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8: 哎，
9: 乒乓球
8: 怎么的，人家
9: 乒乓球
8: 捧哏演员都一拍桌子就说您给这桌子找找有没有阴阳金木。
9: 那是传统相声，我来了我得改编一下啊。乒乓球阴阳金木水火土在哪儿？来，赶紧的，
8: 乒乓球找阴阳，
9: 对，
8: 乒乓球有了阴阳，乒字儿为阴，乓字儿为阳，乒乓
9: 哪儿的事儿啊？
8: 他可能有点不太相信啊。咱这么说啊，
9: 啊，
8: 乒乓球
9: 啊，
8: 它首先来说是一个圆形体，
9: 对，
8: 哎，对吧？
9: 球嘛，
8: 它就是外边全都为阳，
9: 外边为阳，
8: 哎，能受到这个阳光照射的面，大家伙统称这个面叫什么呢？
9: 阳面。
8: 哎，就为阳面。
9: 哦，
8: 哎，它就为阳了。里边没有照射角的地儿，那就为阴面。
9: 哦，
8: 哎，你哎找着了。
9: 哎，那要是透明的乒乓球呢？啊，算了算了，
8: 咱还回家呢，好不好？咱还回家，咱
9: 行行行，
8: 好不好？
9: 外边为阳，里边为阴，那金呢？
8: 你别让我后悔把你请来啊！
9: 金，乒乓球的金，
8: 哎，乒乓球好找金啊，
9: 啊，
8: 对不对？乒乓球，咱们中国拿了多少金牌？有没有金？
9: 这个确实好，确实对的。
8: 哎，
9: 乒乓球本身的金呢？
8: 一般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
9: 到我这儿不行。
8: 就是乒乓球啊，乒乓球它不是说那个不是说谁都能做出来的吧？
9: 对啊，
8: 它是得拿这个机器做出来的。
9: 对啊，
8: 哎，机器得是这个钢铁制作吧？
9: 对啊，
8: 哎，钢铁它得是有金属性质，它有金了。
9: 那不行，太远了。本身乒乓球
8: 离乒乓球很近的。
9: 对了。
8: 你知道什么叫乒乓球吗？
9: 我知道吗？
8: 你看过，就是俩人得站对面啊，俩人得站对面，
9: 对，
8: 中间有一网子
9: 啊，
8: 一人手里
9: 赢十一个球吗？那个，
8: 不是你说你都爱看谁？
9: 我爱看邓亚萍、刘国梁、张怡宁、王楠、大魔王，这多棒啊！马龙，
8: 哎，有了，有这么一个我们家亲戚
9: 啊，
8: 叫做牛剑锋。
9: 有吗？
8: 有，你看看，你不信你查，
9: 牛剑锋跟金有什么关系啊？
8: 哎，他锋啊，对呀，他那个锋是金字边那个锋，他天天老拿着乒乓球，哎，有金了，
9: 啊，锋啊，金字边也算，

0: 现金就算吧。
1: 啊，金找着了。
0: 哎，金
1: 木
0: 木，那个乒乓球那案子，木头的呀，
1: 木头的。
0: 哎，拍也有木棒，对不对？
1: 水
0: 水。哎，对了，这个乒乓球啊，这个发球的时候大家都见过吧？
1: 啊，
0: 托在手里边
1: 啊。
0: 哎，好多运动员也有习惯，
1: 那叫吹球。有的人是吹手，
0: 手里有什么呀？
1: 再说现在不流行吹球了，不让吹球了。
0: 哦，不让吹球了。
1: 嗯
0: 啊哈。本身找水。
1: 对啊，
0: 那当然得有了。
1: 嗯，
0: 咱们中国得了这么多金牌。
1: 对啊，
0: 是吧？咱们运动员付出了多少汗水？这得有水吧？
1: 这好，
0: 你这。
1: 每个赛场上的乒乓球
0: 挥汗如雨，
1: 都有汗水，
0: 必须的，
1: 这好
0: 出成绩。
1: 火，
0: 你这就不用提了。乒乓球在咱们中国火不火？
2: 火，
0: 当
2: 然
3: 火吗？
0: 异口同声吗？
1: 好，这过了啊。那，
0: 哎，
1: 土，
0: 只要咱们中国健儿在这个乒乓的赛场上，这个金牌肯定是尘埃落定，就是咱们中国的。
2: 好
1: ，
0: 哎，可以接着问。
1: 冰棍儿
0: 啊，
1: 冰棍儿，阴阳金木水火土，
0: 有，冰棍儿啊，装在这个袋里的时候啊，它为阴；拿出袋里准备吃的时候就为阳了。
2: 你这个，
1: 我吃那冰棍儿没有袋儿，
0: 散装的
1: 。东北哈尔滨大街上随处可见啊，散装的，要一个给你递了一个，要俩给你递了俩，没有袋儿。
0: 哥，你这么大明星吃散装冰棍，
1: 跟明星没有关系，不要老提明星的，没有袋儿，
0: 就是一根一根的。
1: 哎，对了，
0: 就是马蒂尔那种。
1: 那我不懂，反正
0: 那我得说我们家乡品牌
1: 啊。
0: 哎，那个。那有阴阳，他这个冰棍得装箱子里啊，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冰棍箱子里边为阴，你拿出来吃的时候为阳。
1: 那不行，哈尔滨大街上没有箱子，就摆地摊儿，化不了，哈尔滨多冷啊，化不了。
0: 这冰棍不能回家砌墙去吧？
1: 啊，
0: 是不是得吃啊？
1: 对啊，
0: 搁嘴里就为阴了。
2: 哦。
0: 对吧？没毛病。
1: 哈，行。金，牛剑峰爱吃冰棍儿。那不行啊，各位，那不行。不要再提牛剑峰了啊！我今天认识一位牛剑峰。
0: 金，
1: 冰棍儿的金。
0: 金棍儿的金冰棍儿不行是吧？金冰棍儿，冰棍儿不是你多少钱买的呀？
1: 一块钱啊。
0: 钱字怎么写呀？
1: 金字边。
0: 跟牛剑锋那锋一样。举一反俩。
1: 啊，沾金就算。
2: 沾金就算。
1: 啊，
0: 木棍儿啊，对，木棍儿啊。哎，冰棍儿那杆儿是木头的呀，对吧？
2: 没毛病。
1: 你们管它叫杆儿啊？
0: 都叫冰棍杆儿嘛。
2: 你叫什么呀？
1: 在我们那儿就冰棍的滚儿。木有了，水。
0: 化了，
1: 你看这孩子。行，啊，化了就是水啊。
0: 成分大部分得是水。
1: 哎，主要成分是水。
0: 哎，
1: 火，
0: 就是你这冰棍有人啊，我想想啊，有火，有人喜欢烤着吃，不像话。
1: 烤冰棍不像话。
0: 这个就冰棍你吃，哎，对，这说就肯定有了。你吃了冰棍哎，你就去火。
1: 哎，什么
0: 拜拜火呀？
1: 哎，什么？哎，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吃冰棍上火。
0: 你甭管上火去火，
2: 火呀！
1: 哦，也有火，
0: 你都有火呀，对不对？你上火去，我没听说我吃完冰棍满嘴长包的，我都没听说。哎呀，
1: 土，
0: 哎，掉地上了，
1: 对呀。掉地上不行。
0: 掉地上不行吗？
1: 不行。
0: 这个。你吃冰棍儿，吃完冰棍儿那个杆儿，原来是木头的吧？
1: 对啊，
0: 木头原来是什么呀？树啊，没毛病吗？
1: 啊，
0: 树长在哪儿啊？有没有土？
1: 行，
0: 哥，来这儿捧我来。

0: 来，不是回我来，好不好？
1: 我再给你出一个难题啊。
2: 好找的，
1: 我今天必须把你难住啊！生鱼片、阴阳、金木水火土，
2: 你哪怕
1: 缺一不可。
2: 哪怕你说一个完整的原发物体，您这都改完刀端上来的。
1: 对了，传统相声红果咱不使那个啊，生鱼片。
2: 生鱼片当然有了，
1: 嗯，
2: 当然有，没有的下不去，对不对？他肯定有生鱼片这个玩意儿，生鱼片肯定不能大街上吧，不能在大街上吃吧？
1: 对啊，
2: 对吧？
1: 对，
2: 生鱼片你也不可能穿成签子烤吧？不可能吧？生鱼片你是得怎么给一个小容器得端上来搁你这儿吧？
1: 搁盘里，
2: 有了，挨着盘的那个面就是阴面。立起来那面就是阳面，哎，分出阴阳来了。
1: 跟盘有接触的是阴面，
2: 哎，对，
1: 啊，上面呢，
2: 哎，
1: 是阳面，
2: 哎，对了
1: ，阴阳，
2: 哎，对了，
1: 金。牛剑锋爱吃生鱼片，不行，沾金就算不行，嗯，
2: 那个生鱼片，你的生鱼片多少斤啊？
1: 500克。我连那个斤都不跟你说，
2: 500克，
1: 对，
2: 多少钱买的？
1: 不要钱，我自己捞的。
3: 自己捞的。
1: 对了，
2: 哎，对了，他捞鱼啊，他得拿这个铁网啊往下撒鱼，你知道吗？
1: 没有铁网，没有铁字怎么写？金字边不行，沾金就算不行，不是铁网，嗯，
2: 拿一罩里什么的，不锈钢的。
1: 不行，不用。
2: 哦，
1: 不用。
2: 不是，你在哪儿捞的呀？
1: 河里。
2: 哪条河？
1: 一庄凉水河。一会儿我们家住址全出去了啊。
2: 凉水河，
1: 哎，
2: 凉水河捞这鱼，
1: 嗯，
2: 捞这鱼，凉水河那是活水呀。它不是说像湖面死水，
1: 对，
2: 活水，
1: 对，
2: 活水想捞这鱼就得坐船，船得是铁的，船有劲，
1: 船木的，大部分是木的，
2: 木船得有钉子，
1: 没钉子，我拿胶布缠的，
2: 太下本了，
1: 只能撑10分钟，捞出来我就撤。
2: 10分钟到台湖了就可就，
1: 那你甭管
2: 啊，
1: 不用盯着。
2: 就10分钟，拿胶带缠一个木头船，
1: 哎，对哟，
2: 趴到中间，
1: 哎，
2: 顺着水流就开始。
1: 嗯，
2: 你有个杆儿吧？
1: 不用，
2: 杆儿也不用。
1: 对，
2: 用什么玩意儿捞的？
1: 手。
2: 手怎么捞鱼啊？
1: 就这么捞啊。
2: 这就是您那鱼钩
1: 啊，我上面绑一蚯蚓，坐着那个船。胶布缠的那个船，把手伸下去，一会儿差不多，哎，咬了，哎，就这么就给勾上来了。
2: 我头回听说啊，
1: 没有金呢啊，
2: 这鱼能傻到这么大个，一手指头都咬钩。
1: 哎呦，还挺疼。差点撕裂喽！
2: 您钓上那是不是胖头鱼啊？您钓上那个，
1: 那你甭管，
2: 哎，
1: 找金，
2: 您有金啊？生鱼片，你那个生鱼片是不是金枪鱼的生鱼片？有没有金？
1: 凉水河有金枪鱼啊？你疯了？
2: 不能说是海鱼是吧？钓了一个什么鱼呢？得有金，金龙鱼。
1: 钓上了一桶油。
2: 这倒挺合理，这倒够得住。
1: 没那个，
2: 那你得说什么鱼种？
1: 鲫鱼，
2: 鲫，我头回听说生鱼片鲫鱼。
1: 对了，鲫鱼的生鱼片。
2: 鲫，你什么鱼生鱼片？你是鱼变成的片。
1: 对啊，
2: 你怎么从鱼变成的片？你是不是哎，得拿一个开刃的这么一个铁片给它划下来的？
1: 不用，繁琐。拿线儿勒，一勒就一片儿，很匀称。生鱼片有筋吗？
2: 生鱼片拿线儿勒
1: 啊，一勒就一片儿，往那盘上一铺。

0: 哎，那底下是阴面，上面是阳面。牛剑凤不爱吃那个。
1: 哎呀，牛剑凤非火了不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有劲，吃这个生鱼片，你不得镶一金牙吗？
0: 我自己的牙挺好。
1: 啊，这行行，大家伙都吃过这个鲫鱼是吧？
0: 啊，鲫鱼，
1: 鲫鱼吃鲫鱼啊，其实有这么个老话了。
0: 嗯，
1: 叫什么呢？鲫鱼好吃，刺儿难摘。
0: 行吧。
1: 哎，都知道鲫鱼刺儿多呀，
0: 刺儿多。
1: 您这么点一个生鱼片，鲫鱼的生鱼片里边，大概一个片上面有这么5000个刺儿。
0: 这么点鲫鱼5000个刺儿，那是刺儿鱼，那还有鱼吗？那个，那怎么累啊？没有那么多刺儿，
1: 反正有个300-400个刺儿吧。
0: 那我也没数，反正是有刺儿，
1: 反正刺儿不少。
0: 嗯，
1: 你吃鱼呢，他又不愿意嚼。
0: 谁不愿意嚼啊？
1: 你呀、啊，
0: 我愿意嚼啊。
1: 你不没有牙吗？
0: 我有牙，
1: 有反正这鱼刺儿得扎着你，很容易就扎着。吃鱼很容易就扎着刺儿。
0: 那行，找筋就行，有筋吗？
1: 扎不是你别着急呀、啊，你别着急呀、啊，哥哥，你就快了。比如说你这喉咙里边扎一刺儿了吧、
0: 嗯，
1: 你在家肯定不行，你得上医院吧。我带你去那个西铁营医院，铁呀、啊，西铁营医院怎么样？你去那儿，
0: 友谊医院。
1: 你说西铁营医院
0: 不说铁有金子边儿，
1: 有一医院
0: 啊，对，
1: 有一医院也行
0: 啊，
1: 有一医院也行。你到那挂了号，大夫出来了、
0: 啊，
1: 让你得张嘴吧，
0: 张嘴啊，
1: 哎，得给你拔这刺儿 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大夫让你张嘴，
0: 啊、
1: 拿出来这么一个张嘴之后，拿出一个铁锹来压着您这舌头。
0: 不用不用，就刚才那个我缩了过的那个冰棍那个棍儿。压我的舌头就行，
1: 冰棍那个棍儿，
0: 对，有劲吗，宝贝、哎？急死我了，急死我了！
1: 不是，哥，木有了。
0: 那劲我要劲，
1: 劲有劲有劲有劲。那个什么，掰开之后压得了之后，
0: 啊、
1: 哎，他是不是得拿一个手电呀、
0: 啊？啊，
1: 手电是什么的呀？
0: 我不用手电，蜡。
1: 要不然生鱼片儿这辈子找不着活，你知道吗？谢谢你为烧式科学做出的伟大贡献，谢谢。
0: 辣的有火，
1: 金呐！你怎么还没忘呢？这大夫也太难了，这手拿着压舌片，这手拿着辣，他没手了呀。
0: 旁边就护士，哎，护士，
1: 哎，对。他是不是得拿的那一个哎，底下
0: 啊
1: 是紧的
0: 啊，
1: 两个是分叉的，捅到嗓子眼里把这蹬出来、
0: 啊。你说那个底下紧，两个上面分叉那个，我不治了。我不治了，我回家了。有劲吗，兄弟？有劲吗？
1: 他不治。
0: 水有了，木有了。火也有了，有劲吗？
1: 有劲！你回家你也得掏出来呀、啊，把这刺儿啊！
0: 你老跟鱼刺儿较什么劲呢？有劲吗？
1: 不是你，他一上来说都不是人话啊！拿手当钩能钓着鱼？
0: 对，我钓上来了，怎么了？
1: 你是钓上来的吗？
0: 钓上来了。
1: 哎，钓字怎么写呀、啊？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

0: 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 亮起来。
2: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0: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一展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这个就是规矩
14: 哦，还有别的吗？
13: 我们场面桌放着几样道具
14: 啊，
13: 都有用处。
14: 那您给说说。
13: 您拿这个来说
14: 哦，
13: 这扇子
14: 认识，
13: 演员不能扇风使。
14: 为什么呀？
13: 因为过去的剧场没有空调电扇，
14: 条件不好。
13: 我们一扇风，您就觉着热，
14: 燥的。
13: 这是什么呢？
14: 啊，
13: 道具。
14: 这是道具。
13: 比如说，我是90，我是一个文人
14: 哦，
13: 拿起来一杆笔
14: 哦，这就一杆写字的笔，
13: 喷
14: 哦喷什么？
13: 喷。
14: 哦，还有英文啊，这就是一个喷，
13: 你能听懂吗？
14: 啊，喷
13: 就是喷
14: 喷，
13: 哎，一杆钢笔，
14: 钢笔，
13: 钢喷，
14: 钢喷，啊，
13: 一杆毛笔，
14: 这是
13: 毛喷，
14: 对，沾什么什么都是喷，
13: 哎，这一杆笔，
14: 嗯，
13: 拿到手里，一拧，
14: 哎，这就是一杆枪啊，
13: 哎，这是学艺练武的人，
14: 对了，
13: 往那一戳，
14: 哎，这就是一根棍，
13: 哎，拿手里一指，
14: 哎，这是一把剑。
13: 你看他知道
14: 我了解呀，
13: 剑，
14: 你有劲吗？你说剑指我干嘛呀？
13: 这就是道具
14: 啊。
13: 还有这个小木头啊，
14: 哦，木头，
13: 这叫醒木，
14: 醒木，
13: 醒木，您都了解，
14: 嗯，
13: 没有雪碧好喝
14: 哟。哪个醒木啊？不是喝的饮料，
13: 不是那个饮料醒木吗？
14: 惊醒木，
13: 惊醒木，
14: 哎，
13: 好比头场上来，朋友们都在聊天，
14: 比较乱，
13: 哎，一拍桌子。注意力吸引我来，
14: 别说话了。
13: 还有这个，
14: 嗯，
13: 这是手绢，
14: 对，
13: 这也是塑造人物的。
14: 是是，
13: 哎，光是女性角色塑造很多种，
14: 哇，
13: 比如说上岁数女性拿她一包脑袋，老大娘的头巾，
14: 你瞧，
13: 哎，年轻一点的女性，哎，拿着一捂嘴，讲究笑不露齿，
14: 哦，大家闺秀，
13: 一笑起来，大家闺秀，
14: 这是大家妖怪，这是。谁这么乐呀？谁这么乐呀？
13: 这都是道具
14: 啊，别胡学，
13: 而且来说，各位，
14: 啊，
13: 为什么我们演员在台上我们得研究这些呢？
14: 是
13: 生活当中哪哪都有规矩。
14: 生活当中
13: 咱举个例子吧。
14: 哦，
13: 咱哥俩在马路上见面了，
14: 碰着了，
13: 哎，您认识我，我忘了您了，我说想想我这朋友叫什么。想人都有规矩。
14: 想人能有什么规矩？
13: 这个手有一个辅助动作，
14: 干嘛呀？
13: 轻敲太阳穴。
11: 干嘛敲这儿啊？
13: 各位，我查过，这叫灵觉鼓。
14: 哦，是有这么个词儿。
13: 一拍这儿，准能响起来。
14: 您的意思，大街上咱哥俩相遇？
13: 对，
14: 您忘了我名字？
13: 我忘您了。
14: 一拍脑袋就能想起来？
13: 一拍这儿想起你叫什么来？
14: 是这样吗？
13: 来一回，
14: 咱来了，
13: 这就是大街了啊！
14: 我喊您，
13: 来一回，
14: 您忘了我？
13: 来一回，
14: 我打这边啊。哎呦，张九龄，
13: 滚！
14: 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虽说您是队长，您也不能这样啊！
13: 怎么？我不想理你呀、啊，朋友。
14: 我是您搭档啊，太不尊重我了。
13: 好好来，好好来啊！好好来，好好来。
14: 别来这个、
13: 啊，没想到的事。
14: 想人是吧？想人、啊，
13: 想人，想人，
14: 想人。哎呦，张九龄，嗯，
13: 这朋友看着这么眼熟啊。
14: 你这记性太差了吧？
13: 咱是不是一块吃过饭来着？
14: 就头两天在天津。
13: 叫什么来着？
14: 你想一想，
13: 我这脑袋两天不给在不给使唤，我想琢磨琢磨。叫什么来着？
14: 你看手，
13: 这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哦，王九龙。
14: 想起来了，
13: 是不是你？
14: 是我呀。
13: 握握手。
14: 你这记性也差了点。
13: 每天咱再吃一顿、啊，
14: 回头吃吧，
13: 好不好？
14: 咱喝酒，
13: 回见您的。
14: 拜拜，
13: 拜拜。
14: 嗯，
13: 您看各位。手是不是往那一拍？
14: 哦，
13: 这就是规矩，
14: 就得拍脑袋。
13: 哎，生活中约定俗成都这样。
14: 爸爸，我觉得您这么一说呀，这话就有局限性了。
13: 什么叫局限性？
14: 你看，咱让大伙儿评理啊、咱们出门在外想人、是拿脑袋想，
13: 这没错，
14: 对不对？跟这手不手，这都没关系。
13: 那这手呢？
14: 依我说，这手摸哪儿都一样，
13: 摸哪儿都一样，
14: 摸哪儿都一样啊！
13: 再来一回，
14: 你拿脑袋想，是不是各位？哎呦，张九龄，
13: 哎
14: 啊，
13: 这哥们儿看着那么眼熟啊，
14: 这什么记性、啊？
13: 上礼拜吃过饭，
14: 就头两天。
13: 哎呀，我这两天脑袋不在家，叫什么来着？
14: 想一想，
13: 不拍这儿是吧？
14: 就拍这儿，
13: 叫什么来着？
14: 想一想，
13: 叫哦，王九龙。
14: 对，我是那屁股，我是。
13: 您看看
14: 啊，
13: 是不是不合适？
14: 那也不好看。
13: 哎，所以生活中什么事儿都有它约定俗成的一个条框。
14: 哦哦，
13: 而且来说，各位。为什么现在说相声朋友们这么的欢迎呢？
14: 为什么呀？
13: 因为我们台上说的这都是什么呢、都是普通话，
14: 哎，也就是北京话。
13: 哎，您看各位，它就不够严谨。
14: 怎么？
13: 普通话是普通话，北京话是北京话，
14: 不是这俩有什么区别吗？
13: 为什么听着这俩像呢？
14: 啊，
13: 因为这个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基准音，以北方方言为标准方言，形成了一个全国通用性的语言。
14: 你猜我明白了吗？
13: 没有。
14: 你明白了吗？
13: 我也没有。
14: 那你说他干嘛呀？
13: 我死记硬背的吗？
14: 啊，不是，
13: 我就跟您举个例子吧。
14: 没懂，
13: 北京人说话呀爱吃字儿，
14: 这对北京人说话嘴懒，
13: 嘴懒，
14: 嘴懒。
13: 比如说北京有一地儿叫三里屯，
14: 哦，比较繁华。
13: 北京人一说怎么说呀？
14: 嗯，
13: 三里屯，
14: 什么？
13: 三里屯，
14: 啊，就中间省略就
13: 是。您说这里字好像有，好像没有似的，给吃进去了。
14: 三屯，
13: 三屯，
14: 三屯，
13: 三屯，
14: 三屯。
13: 朝阳门，
14: 嗯，
13: 朝阳门，
14: 朝阳门，
13: 朝阳门，
14: 朝阳门。怎么说啊？不是吃字吗？
13: 是北京人不是烫着舌头了？北京人
14: 不是您不是嘴懒吃字儿？长门，长门，带团儿，怎么说？
13: 不是您这是身体不舒服的北京人，您
14: 带团儿
13: 不是就是太爱吃字儿，你知道吧？哎哎，
14: 我有吗？
13: 我考验考验你
14: 啊！考随便考，您这有什么呢？
13: 考验考验你啊！
14: 随便来，
13: 比如说啊，
14: 嗯，这不是来啊？你这爷们儿，你来呀、啊、你，
13: 真地道，
14: 真
13: 您猜怎么着？
14: 真地道，
13: 老北京起来就听相声。
14: 行了行了，你
13: 真地道，
14: 你赶紧的，我踹你了。
13: 路易斯的妹妹，
14: 够意思，你快点，你快点，少看少看，这玩意儿洗脑。
13: 我考考你吧，
14: 嗯，
13: 因为我北京孩子，我来点正经北京吃字的
14: 啊。他是北京人啊。
13: 台下您北京朋友，您别告诉咱考他啊，
14: 随便来。
13: 比如说啊，
14: 嗯，
13: 自行车，
14: 啥？
13: 自行车、
14: 啊，这简单，自行车，
13: 自行车，可以啊。麦克风。
14: 您都指出来了，您有病吧你？麦克风
13: 啊，
14: 桌子这俩字儿，这是
13: 桌子怎么吃啊，兄弟？
14: 软，软了，老大
13: 啊，麦克风也猜出来了。
14: 地板，
13: 听这个，听这个啊。
14: 电线，
13: 哎，
14: 音箱，
13: 嗯，
14: 炮楼，
13: 行，
14: 可以了。
13: 灯泡，收啊，收啊。
14: 嗯，
13: 我这么跟你说吧，
14: 这太地道。
13: 北京啊，这个面积也太广了
14: 啊，
13: 市里啊，您要说跟外边口音还不一样
14: 啊。具体点，
13: 北京往东边。有一地儿叫通州
14: 啊，就东五环。
13: 哎，通州，
14: 通州。
13: 到了通州，对人的称呼不一样。
14: 称呼有什么不一样？
13: 我在北京市里，
14: 嗯，
13: 我姓张，的排行老二，在市里张二，
14: 啊，都这么叫。
13: 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这么叫。
14: 这张二啊，
13: 到通州能一样吗？
14: 不就这么点距离都有区别？
13: 我有研究啊，
14: 嚯，
13: 我有研究。
14: 那您说说，
13: 通州把排行放在前边，
14: 就是
13: 叫二张，
14: 到了通州都反着叫。
13: 你叫我一回。
14: 我叫您什么呀？
13: 你好比说我都排行老二啊。
14: 您都是。

0: 我特别的爱听，
1: 我特别不爱叫。
0: 我不爱叫我
1: 了，您
0: 二叔，您这不占便宜吗？
1: 谁占便宜？咱不是普及这个各地语言吗？
0: 二叔，
1: 怎么了？
0: 我跟你们递词似的，是不是？不是有姓舒的吗？
2: 舒淇。
0: 我是您
1: 这怎么了？对，
0: 是
1: 孤陋寡闻吗？
0: 您这属于钻牛角尖儿。
1: 谁钻牛角尖儿？
0: 舒淇那是女的，男的有姓舒的吗？
1: 舒淇的爸。
0: 好，
1: 对不对，朋友们？舒淇的爸很可能姓赢吧，
2: 叫赢淇。
0: 好，跑这下棋来了，跑这，
1: 对不对？
0: 咱说个正经的，好好说一个姓舒，大伙都认识的。
1: 有啊，
0: 谁？
1: 老舍。
0: 谁？
1: 老舍。
0: 老舍。
1: 对，老舍本名姓舒，叫舒庆春。
0: 老舍叫舒庆春。
1: 舒克，
0: 这怨我了。舒克呢？不
1: 舒克？
0: 舒克呢？能算？
1: 舒克贝塔，对吧？
0: 啊，你就说就真人，
1: 有姓舒的，
0: 有姓舒的吧？
1: 各位，咱90可没占便宜
0: 啊，
1: 是不是？解释上来了，
0: 好，
1: 规规矩矩，他没毛病。
0: 有姓舒的是吧？
1: 挑吗？挑不出来。
0: 好，哎，
1: 嗯，
0: 那个，我刚才喊你半天了，你是不是得喊我一回啊？
2: 好，
0: 是不是你得喊我一回啊？
1: 我这小兄弟啊，今儿有点丢面了，对不对？
0: 丢面，我不会占便宜啊！
1: 喊您一回，
0: 你来叫我一回。
1: 二王雷，
0: 哎，
1: 我爱听，
2: 我爱叫，
1: 叫我叫我。
2: 二李雷，
1: 哎，
0: 我爱听，
2: 我爱叫，
1: 叫我叫我。
2: 二赵雷，
1: 哎，
0: 我爱听，
2: 我爱叫，
1: 叫我叫我。
2: 您姓沈，二婶儿，哎，
0: 我怎么改女士了？我
2: 爱叫呢。
0: 我不爱答应我。
1: 哎，您看是不是？随便开这么几个小玩笑，让您知道咱们国家这个语言呀，哪儿跟哪儿都不一样。
0: 您别老胡说。
1: 最近我们德云社对哪儿特别了解呢？
0: 哪里？
1: 离这儿不远叫天津。
0: 哦，
1: 我们刚才那儿开的分社呀，
0: 就五一啊。
1: 到了天津不一样了。
0: 到天津，
1: 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
0: 天津这么客气呢？
1: 那可不，您不就是天津人吗？
0: 我是天津，
1: 对不对？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
0: 什么什么爷？
1: 姓张叫张爷。
0: 哦，天津话啊，张爷。
1: 今儿在座的有天津人吗？
0: 有吗？还真不少。
1: 好，我对天津话不了解。
0: 哎，不是，
1: 我对这个宁波呀。
0: 你别宁波话，你别宁波。您这干嘛憋着糊弄我呢？似的。
1: 哎，我不糊弄，谁是天津？举手我看看。
0: 有天津人呀。
1: 我挑一近的吧，就那大哥啊。
0: 啊。
1: 我说的有错吗？
0: 没错，没错，
1: 对对，
0: 人没错，没错。
1: 哎，知道害怕吧？
0: 人家怕你什么呀？
1: 你也想加入酒队吗？
0: 去，人才不想加入。
1: 有你一个，姓张叫张爷，
0: 张爷；
1: 姓王叫王爷，姓李叫李爷。
0: 你瞧，
1: 回答起来啊，显示这个天津人风趣而且幽默。
0: 哦，
1: 一长串的爷，
0: 那怎么回答呀？
1: 你还不知道，您就是天津人呢，对不对？
0: 咱俩学学。
1: 您来一回吧。
0: 咱俩来来，
1: 王爷。爷，
0: 你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天津人上辈子都是说唱歌手，你看看，
0: 爷，
1: 那个，哎，一长串爷，
0: 一长串。
1: 当然，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0: 对，
1: 一长串啊，时间太长了，
0: 等不了，
1: 人家没有耐心。
0: 对，
1: 简练一点吧，
0: 简练点，
1: 三个 OK，
0: 叫三个爷，
1: 王爷，爷，你看。这不是也很好，
0: 哦，
1: 显得很有礼貌。
0: 是，
1: 当然你要是再赶时间着急出门办事，一个 OK 啊，
0: 叫一个
1: 王爷爷，啊，对不对？要我说一个行，三个行，一串行，
0: 啊，
1: 俩就不行。
0: 我算是明白了，
1: 准备啊。
0: 哎，不不，你张老师，
1: 宁老师，
0: 我的队长大人，我觉得哎。俩才好呢，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提拔你当队长，不是你副队长吗？
0: 差一点啊，
1: 差点给自己提没了。
0: 俩字最好啊，
1: 俩可以吗？
0: 来一回，
1: 王爷，
0: 班，
1: 像话吗？
0: 你怎么不答应啊？
1: 我答应着，您这是说人脑子不聪明，您这
0: 多新鲜呀！
1: 你这人没有道理，
0: 老憋着占便宜。
1: 您看，多这么几个例子，
0: 讨厌，
1: 是不是说咱们幅员辽阔？
0: 那是
1: 哪儿跟哪儿的方言都不一样。
0: 嗯，
1: 今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我去了一趟咱们祖国美丽的内蒙古啊。
0: 哦，
1: 我跟当地人学了两句蒙语啊，咱们内蒙古风土人情特别的浓厚，蒙语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0: 您还会蒙语呢？
1: 随便问问呀。
0: 那我当时给我
1: 都是咱们国家的语言。
0: 行。
1: 来，
0: 那我问问您 啊，这个蒙语管吃饭怎么说呀？
1: 吃饭啊，
0: 吃饭，
1: 巴达一地，
0: 嗯，巴达一地呀，
1: 那就别吃了，
0: 改盖饭了是不是？那个，
1: 今儿在座没有蒙古人啊？
0: 你问还是有，
1: 哎，就是巴达是吃，一地是饭，吃饭就是巴达一地，
0: 巴达一地，
1: 对，
0: 巴达一地，
1: 多学点这知识
0: 哦。

0: 那蒙语馆吃肉怎么说？
1: 吃肉啊？
0: 嗯，
1: 马哈一西，
2: 什么味儿啊？这是
1: 马哈一西。
2: 哦，吃肉是马哈一西，
1: 不是要吐出来的。
2: 马哈一西
1: 不是，
2: 是马哈一西。

0: 那我要吃鸭肉，
1: 扁嘴怎么含一些？
2: 你没问题了，没问题了，
0: 我就我呀、啊。
2: 哎，你没问题了，
0: 您这倒合理。
2: 哎，
0: 什么东西都搁脑袋上找去。
2: 哎哎，随、哎、便、哦、问吧、哦，知道一句知道一万句，
0: 行行，再问点别的，
2: 问点别的吧。
0: 好，
2: 哎，
0: 我吃蛇肉，这个说
2: 取了拐弯吗？
0: 好。
2: 不要瞎吃啊！不要，你得忌口，兄弟，你得忌口。
0: 哦，缺了拐弯吗？还一些？
2: 那大夫说你都忘了，你得忌口啊！
0: 行行行，我要吃点骆驼肉。
2: 麦当劳吗？还一些？
0: 麦当劳吗？还一些？
2: 你要吃老头肉是肯德基吗？还一些？
0: 我吃老头肉干嘛呀？我
2: 肯德基吗？
0: 我最近不吃老了，不吃了，不吃了。
2: 哎，
0: 问我要吃企鹅肉。
2: QQ 吗？
0: 别学了，别学了。你呀、啊，你就是个大骗子，我跟您说。
2: 大骗子！
0: 您研究的什么玩意儿啊？您这是？
2: 废话，您谁上内蒙古？哎，你好，我来点企鹅肉吃。
0: 这是。
2: 那牦牛顶死你啊！
0: 也不好找企鹅肉，
2: 对不对、嗯？您不要胡来。
0: 您有没有正格的？
2: 您还想问什么？
0: 别的我不想问了。
2: 别的不想问了。
0: 不想问了。
2: 好，那我给您介绍一个这个吧。
0: 什么呀？
2: 咱们哥俩在这儿演一个情景的小短剧。
0: 咱俩在这儿，
2: 就让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同的地方人叙述同一件事儿，它内容啊千差万别。
0: 什么事儿啊？
2: 好比说啊，咱这事儿先发生在老北京。
0: 哦，此地
2: 我对北京话了解
0: 啊，他知道
2: 北京有一四合院，
0: 哦，
2: 东边这屋住着一哥哥，西边这屋住着一兄弟，
0: 哦，哥俩
2: 半夜呢，这兄弟起来上厕所，这门呀咣当一声，让这哥哥听见了。
0: 嗯，
2: 老北京哥俩这么一对话，您仔细听吧，能啰嗦死谁？
0: 老北京人，
2: 我学一学。
0: 您来来，
2: 半夜三更这门咣当一声，
0: 哇，
2: 哥哥听见呢，先来个感叹词。
0: 什么呀？
2: 这北京人都是啊，
0: 嗯，
2: 哎呦呵，
0: 我口头语儿。
2: 各位，这句话没有什么翻译的必要。但是老北京人一说还离不开的。
0: 哦，
2: 哎呦呵，门咣当一声啊，
0: 嗯，
2: 哎呦呵，这是谁呀、啊？三更半夜出来也不言语一声，咣当一下子，我以为咱这院是进贼了，是那怎么着？吓人一跳，这怎么玩意儿？这是啊，谁不言语一声？这是真的讨厌的啊！
0: 憋死你！
2: 哎，
0: 憋死你！
2: 话特别的多，
0: 没死词儿啊！你
2: 那边回答起来啊。更啰嗦，
0: 那边怎么回答呀？
2: 嗨，是我您的哥哥，您放心吧，咱这院进不了贼，我就起来上个厕所，尿泡尿我就回去。那什么，哥哥有什么事儿，咱明儿个早上再说吧，早歇着吧，您的哥哥。
0: 游泳健将这是。
2: 这边还得说呢，
0: 嗯，
2: 哎呦，兄弟，你要是上个厕所，你可得配上点衣服。这刮风下雨的，半夜气温又低，你要是上厕所感冒冻的发烧了，明天上不了班，你说多亏呢，兄弟。
0: 贫不贫呀？
2: 是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那什么，我不跟您聊了，我要尿裤子了，您。
0: 哎快去快去，
2: 上个厕所我就会有神秘，咱明儿见吧，您的哥哥。
0: 哦，
2: 您看是不是？老北京人一聊，极其啰嗦，
0: 太啰嗦了。
2: 但是这点话啊，
0: 嗯，
2: 就是刚才咱提到普通话，
0: 普通话
2: 很简单，
0: 怎么
2: 四句话呀，16个字搞定？
0: 哦，一句话才4个字，
2: 您说多简练？
0: 那怎么说呀？
2: 这边门咣当一声，这儿听见4个字
0: 啊，
2: 谁呀？这是？
0: 哦，
2: 谁呀？这是我呀？您呐？
0: 嘿，
2: 干嘛去呀？上趟厕所。
0: 哎，您别说
2: 好不好，
0: 新北京人说话确实简单，
2: 很简单嘛，
0: 简洁，
2: 但不是最简单的。
0: 嗯嗯，
2: 山东人说这段话简单，
0: 山东人
2: 4句话12个字搞定，
0: 一句话才3字。
2: 这边门一响，哥哥听见就3字。
0: 什么呀？
2: 解释 C。
0: 哦，解释 C，
2: 解释我。
0: 哦，
2: 上哪儿去？上便所。
0: 嘿，好好好，还真有研究，你看见了吗？
2: 那是不是？
0: 哎，您别说，山东人说确实简单。
2: 谁告诉你的？
0: 山
2: 东谁告诉你简单呢？
0: 山东人啊。
2: 东北人说更简单。
0: 东北人
2: 4句话8个字吗？
0: 一句话才3字。
2: 这样门咣当一声，谁呀？我要干哈？尿尿。嘿，
0: 哎呀，行了，各位，
2: 很简单，
0: 别枪火了。
2: 怎么了？
0: 东北人说话最简单。
2: 哎，河南人说话更简单。
0: 河南人
2: 门咣当一声，听见谁？我抓尿
0: 啊。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0: 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1: 他小时候不爱上学，
2: 踏实不住，
1: 文化课不愿意上，作业不写，
2: 是吗？
1: 把这个大部分时间呢，都放在运动上了。
2: 哎，刚才有点困，现在醒盹了。这一句话
1: 不是怎么了？您这是
2: 不是您刚才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哪儿了？
1: 运动。
2: 我佩服您的勇气。您真敢说第二遍？
1: 再说一遍也没事啊。
2: 运动
1: 啊？
2: 什么运动？
1: 你管着吗？
2: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什么运动没你事儿啊？这个
2: 咱哥俩不这聊天呢吗？
1: 咱聊咱的啊。
2: 不是不是，什么运动？先说这话题。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不是怎么了？您这
2: 问你话了？
1: 什么呀？
2: 运动。
1: 运动呗。那你
2: 什么运动啊？怎么这么费劲呢？说出来。
1: 你不跟你矫情？
2: 没矫情。
1: 最近这个足球火，咱足球吧。
2: 您踢足球
1: 啊？
2: 嚯，您胆儿太大，您长得跟球似的，您居然敢踢足球？
1: 对啊。
2: 那您踢什么位置？
1: 我这分那么细是吗？
2: 哎，当然了，前锋
1: 啊，
2: 中场
1: 是，
2: 后卫
1: 行，
2: 门将。
1: 哎，我来这后卫。
2: 您踢后卫？
1: 不信
2: 啊？
1: 不信你把后卫叫来，你看我踢不踢的。
2: 嚯，您这踢活人呢？
1: 那怎么了？我为你，我能作死的，这不是？
2: 我跟后卫没仇，知道？
1: 咱不有交情吗？
2: 有交情也不挨着。您踢那位置叫后卫。
1: 那我重说，
2: 重说，
1: 各位，我踢那个位置叫做后卫。
2: 嘿，
1: 这回我记住了。
2: 您没得空、
1: 我组织比赛，您一
2: 下
1: 就
2: 打住吧。您没得空踢踢排骨去？
1: 踢排骨干嘛？鞋都脏了，那个。
2: 什么叫后卫呀、
1: 啊？那是
2: 后卫。
1: 我踢那个位置叫做后卫。
2: 天哪，终于说对了。
1: 对，
2: 您天天踢去吗？
1: 嚯，
2: 啊，
1: 天天踢
2: 啊？
1: 这你踢一场不得缓半年吗？这不？
2: 哎呀，那还踢个什么劲儿？
1: 早不踢了。
2: 怎么不踢了？
1: 这玩意儿，你足球你不得跑吗？你不、
2: 啊？对对对对对，是得跑。
1: 他跑的不就有一个快慢的问题吗？
2: 那您是那跑得快的呀，是那跑得慢的？
1: 我是那个稍微慢一点的。
2: 嘿，这倒霉字眼。还稍微有多慢？
1: 有多慢？你后卫你不得往前跑吗？
2: 对，
1: 就你跑到中场的时候啊，
2: 啊，
1: 这场比赛就中场了。
2: 嘿，好，我给您鼓鼓掌，真的。以后跟朋友们说我跑不动就完了。
1: 不是你这话用我说吗？咱俩认识20年了，你见过我跑吗？
2: 哎，他把我问住了。
1: 我重说，我打小我那意思啊，各位，不爱上这文化课。
2: 不爱上文化课？
1: 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这个表演相声上了。
2: 反正这个比踢足球运动量小点。
1: 那是，别的我干不了，说实话。
2: 表演相声
1: 啊？
2: 您别说
1: 啊，
2: 您干这个行业呀、有台缘。
1: 有什么台缘啊？
2: 上人见喜。
1: 嗨，
2: 占优势。我告诉你，
1: 不行不行，各位
2: 啊，
1: 这舞台上这时间很短暂。
2: 是啊，
1: 你这太胖，生活当中不方便。
2: 生活当中怎么了？
1: 您比如说吧，一开始
2: 啊
1: 演出不光是咱这一个剧场啊。
2: 对呀、
1: 好几个剧场都得演
2: 啊。这我们叫赶场。
1: 一开始我出行啊是骑自行车。
2: 好啊，运动啊。
1: 后来车没了。
2: 哎，现在偷车的也多点。
1: 不是，我估计我那车是自己跑的。
2: 您那车都成精了是吧？
1: 你琢磨，我那自行车驮着我那就是修行啊。那就是，
2: 那得给您道喜，您那车估计得到的得早。
1: 是，后来人说了
2: 啊，
1: 你呀打车吧。
2: 嗯，
1: 打车呀也别说更快了，
2: 方便。
1: 对啊，但是有一次打车把我感动坏了。
2: 是啊，
1: 不是在北京啊。
2: 在哪儿？
1: 在我们天津
2: 啊，
1: 有个中国大戏院。
2: 哦，
1: 那天晚上啊演出，
2: 嗯，
1: 演完之后下大雪，冬景天吗？
2: 啊，
1: 一尺多厚。
2: 哇，
1: 这散场之后连演员带观众都没走。
2: 哦，
1: 为什么呢？没有车呀。
2: 哎，不好打车。
1: 好多人都拼车，一辆车走了。

0: 凑合着来吧。
1: 没想到我出去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0: 嗯，
1: 三辆空车一块儿过来。
0: 这兴许认识您
1: 啊。是啊，咱这孩子也懂事儿。
0: 嗯，
1: 上车，给人师傅来根烟。
0: 哎，礼貌。
1: 师傅您看，知道我们演员辛苦
0: 啊，
1: 来根，您别嫌刺啊。
0: 嗯嗯。
1: 师傅拿过烟火。演员哈。
0: 嗯。
1: 好家伙，这没看出来啊。
0: 啊。
1: 演嘛的？
0: 哎，
1: 不认识我。
0: 是啊。
1: 说相声的。
0: 哎。
1: 不耐听，太拼了。
0: 嗨，
1: 给我别点了。
0: 不，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也够势力的。
1: 怎么还失烟嘴子呀？怎么？
0: 嗨，提他干嘛呀？
1: 不是，我说你不认识我，你干嘛拉我呀？
0: 就是，
1: 兄弟，这下大雪拉你不打花啊？
0: 哎，好。哎呀，
1: 您说多客气，
0: 拿你当千金了。
1: 就是，我一琢磨了，甭打车了。
0: 嗯，
1: 咱自己买辆车怎么样？
0: 买呀。
1: 不是，您也知道我这口袋没多少钱。
0: 没关系
1: 啊，
0: 您听我的啊。
1: 怎么着？
0: 听我的，来辆便宜点的夏利。
1: 哦，咱天津本土车。
0: 对，夏利。
1: 我去了。
0: 嗯，
1: 奔这 4S 店往上一看，呵，各位
0: 啊，
1: 这车太小了。
0: 哎，夏利是小了一点。
1: 这车这嘿，有管事儿的吗？
0: 有啊。
1: 这车有欧码的吗？
0: 啊，你跑那买衣服去了。
1: 太小了，您这不能走，您受累
0: 啊。
1: 您把我给怼进去行吗？
0: 您这都什么词儿啊？
1: 不能走啊！
0: 啊，
1: 一会儿再把我拽出来啊！
0: 嗨，管接管送。
1: 哎呦，往里坐，这车太小了。
0: 是啊，
1: 方向盘磨肚子。
0: 嗨，您把那座往后调调。
1: 调了更缺德了。
0: 啊，
1: 脚够不着离合了。
0: 哎呀，这个倒霉劲儿，腿还短。
1: 得嘞，我下来吧。
0: 嗯，
1: 以后买辆大车得了。
0: 您存点钱买辆大 SUV。
1: 您琢磨是不是不方便？
0: 确实有些小麻烦。
1: 不光不方便，经常挨欺负。
0: 怎么还挨欺负？
1: 就这胖打小挨欺负。
0: 有这事儿？
1: 这我跟您说，得说到小时候了。
0: 多小呢？
1: 上幼儿园的时候。
0: 哦，这么大就挨欺负？
1: 您说现在这孩子们上幼儿园多幸福，各位
0: 啊，
1: 吃这饭，营养套餐，
0: 嗯，
1: 这个素。那个早，
0: 太丰盛
1: 了。我们小时候可没有，
0: 不行，
1: 都是份儿饭，
0: 哎，比较简单一点。
1: 关键是不让你吃饱了，
0: 没，哎，不可能。
1: 谁说的？
0: 怎么能不让吃饱了？
1: 哪次我吃的最高兴是老师过来的，
0: 啊，
1: 哎，刘国军，你不要再吃了啊，
0: 嗯嗯，
1: 你再吃其他小朋友就饿死了啊。
0: 啊？你把人家的都给吃了？
1: 我提前给打死打死。
0: 您是不是还饿死俩老师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这玩意儿有提前打死的吗？
1: 老师自己带着饭呢，
0: 都躲你走。
1: 老师也说行了，甭吃了。你看你多棒啊！
0: 嗯，
1: 去外面自己玩会儿去吧。
0: 就是您玩会儿吧，那设施不是挺多吗？
1: 您说那幼儿园里边？
0: 对呀、
1: 啊，小椅子、小滑梯
0: 啊，
1: 哪个也盛不下我。
0: 对，那夏利都没盛下您。
1: 你提那干嘛呀？
0: 说到这儿了，
1: 也别说啊。
0: 嗯，
1: 有一个项目，各位，不是吹。
0: 啊，
1: 到现在保持着记录。
0: 什么项目？
1: 跷跷板。
0: 哦，跷跷板。
1: 哎，对对对，
0: 您说这个。
1: 哎，停，我永远在这儿。
0: 哎呀，漂亮。
1: 您甭乐，经常一个人挑一个班，你知道吗？
0: 嚯，您这个学名叫团灭是吧？
1: 我要不下来，那孩子们都回不了家，您知道吗？
0: 得了，您放过那些可爱的小朋友吧。
1: 这是小时候。
0: 大了呢？
1: 大了回到我们家，
0: 嗯，
1: 更挨欺负。
0: 到家还挨欺负？
1: 那阵儿我住平房，后来搬到这高层，
0: 嗯，
1: 16楼。
0: 哟，高的。
1: 坐电梯，经常把我给气了。
0: 这坐电梯又怎么了？
1: 嘿，我估计您各位也赶上过啊。
0: 嗯，
1: 坐电梯人多，这电梯报警就响，
0: 超载了。
1: 那天我坐电梯，
0: 啊、
1: 嗯。我是第一个进去的，
0: 哦，
1: 不大会儿功夫人都满了，
0: 嗯，
1: 电梯报警也响了，呵，所有人齐刷刷地看着我，我说这梯不错啊，
0: 嗯嗯，
1: 受过训练盯着我，我明白，
0: 明白什么呢？
1: 咱这体重大呀，
0: 啊，
1: 都恨不得我下去，
0: 您下去，
1: 我下去呀，咱这孩子多厚道，
0: 嗯，
1: 各位，您外面上班一天了。累累巴巴都恨不得赶紧到家歇着。
0: 对，
1: 得嘞，我下去，
0: 真厚道。
1: 再赶一梯怎么了？
0: 就是等会儿呗。
1: 放完屁打电梯里出来，我这心气特别痛快、
0: 等会儿，
1: 那天吃的是韭菜。
0: 这好家伙的，您干完什么事儿从电梯出去的？
1: 出了个虚功。
0: 还跟着拽呢，你太缺德了，知道吗？
1: 这怎么叫缺德？谁让他们惹我呢？
0: 人家那是惹你吗？
1: 我还问他们哥几个怎么样
0: 啊，
1: 有点辣眼。

0: 这电梯满变烟筒了。
1: 是啊，到家咱也年轻人，离不开两样东西。
0: 哪两样？
1: 电脑和手机。
0: 就上网呗。
1: 是啊，没事我在家喜欢一个人看看电影，
0: 娱乐。
1: 哎，各位您也知道，这看电影啊，它不能淡不嘴看啊。
0: 那您的意思呢？
1: 预备点零食啊。
0: 哦，来点零食不过分。
1: 对，最近也忙，一直没上货去。
0: 上货？
1: 家里那四个柜子都空了。
0: 哎呦，您家也就这四样家具吧？
1: 是啊，翻翻冰箱我就乐了啊！各位，冰箱里还有二斤包子，
0: 拿包子当零食？
1: 你这都糊涂知道吗？
0: 我哪儿不明白呀？
1: 这包子啊，你蘸着醋吃，它是粮食。
0: 对，
1: 不蘸醋就是零食。
0: 您这都什么理了？这都是，气死！
1: 你有这包子，你就能看电影了。
0: 看吧，那就
1: 二斤包子。看了十分钟，看不下去。
0: 您都给吃了，
1: 包子没了。
0: 好，
1: 电影甭看了，把手机又拿起来了。我们大伙儿不有个微信的群吗？
0: 有啊，
1: 一块儿开开玩笑，聊聊天，抢个红包，
0: 再研究研究业务。
1: 正聊着呢，我一看附近的人加我，哟，还是一女的，
0: 嘿，
1: 我一看这头像，呵，太漂亮了，聊聊天吧，聊着聊着约我楼下见面，哟，附近的人嘛，哎，你说我去不去？我去。
0: 哎，好，您终于让我懂得什么叫尴尬了。以后您要自个儿解答，就别往这边比划一下。
1: 不是我的意思，咱俩观点应该是一致的。
0: 差不多，应该去。
1: 啊，约着我们楼下有个麦当劳，跟那儿见面。也跟我认识啊。哟，刘老师您来了，我说来了来了。今儿啊，不带走，跟这儿吃啊，
0: 在这儿吃。
1: 来一个中杯的可乐，不加冰。再来100块钱薯条。
0: 等会儿，多少钱薯条？
1: 100块钱的呀。
0: 我的天哪，100块钱薯条，
1: 吃着玩儿嘛？
0: 哦，这还吃着玩儿？
1: 给来个碗，把那番茄酱挤这碗里啊。
0: 这干嘛？这是
1: 那小包给我，我坐着吃拉嘴。
0: 呵，这些个事儿。
1: 嘿，我正吃着呢，就听后面噔噔噔，这谁把拖拉机开去了？
0: 嗨，您看清楚再说。
1: 回头一看，来个女的，我一看，呵，长得这个
0: 漂亮，
1: 胖啊，
0: 胖啊，
1: 就我这样，乘以四等于她。
0: 或乘以四等于他，
1: 奔着我就来，我坏了，这是天兵天将拿我来了吧？这是
0: 拿自个儿当妖精，
1: 没算这日子是今儿啊，这玩意
0: 儿啊，您还会算这个？
1: 奔着我就过来，你是刘国军呐？我说我是，刚才就是我约的你，我说不对呀，您那头像是那样的，
0: 对，您那头像不也是那样的吗？
1: 咱们俩骗子碰一块儿，
0: 您刚知道啊？
1: 不是，那来了您就坐得下吗？
0: 好，他都犹豫了。
1: 您要坐下，这回我就跷跷板的上头了。
0: 嘿，您可找着敌手了。
1: 自从您吃啊，薯条刚买的，100块钱。哎，我也就吃了也就20块钱的。
0: 您还真厚道。
1: 啊，不着急。我那还400块钱汉堡呢。
0: 哎呀，我听着就恶心了。
1: 聊聊天吧。一聊把我吓坏了。
0: 怎么了？
1: 直接张嘴要跟我谈恋爱。
0: 哎，
1: 各位。咱小伙子不挑模样，但是你也得有模样啊。
0: 好，这句是实话。
1: 不是您啊，甭说跟我谈恋爱，交个朋友没问题
0: 啊。
1: 你要听我的，咱一块减减肥得了。
0: 嘿，
1: 对不对？
0: 这主意好，
1: 为了身体健康嘛。俩人商量3个月时间，各自减肥。最后看谁瘦得多，
0: 这多好啊！
1: 是啊，我回去跟我们大伙一说，嘿，何伟伟他们都出主意。国军啊。要减肥，听我的。
0: 干嘛？
1: 健身房。
0: 哎，对对对，
1: 系统的运动啊，
0: 有教练呢。
1: 听人劝，吃饱饭。找了一不错的健身房，办了一张年卡。
0: 哟，
1: 拿卡我就去了。去就走错屋了。
0: 哪屋？
1: 瑜伽。
0: 瑜伽。
1: 我一进去，教练带着大伙儿正练呢。亲爱的学员们啊，把手机在那伸展。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一看见我，
0: 哎，怎么意思？这是
1: 教练哮喘犯了。
0: 您这模样还勾老辫是吗？
1: 是啊，我一看怎么这样了，不光喘，嘴里还有话呢。
0: 说什么了？
1: 行了，哥儿几个手都撂下来吧。
0: 啊，
1: 别练了。今儿来踢馆子来。
0: 嗨，拿你当闹事儿。
1: 我说教练没别的意思，今天晚上来跟大伙儿一块练练。
0: 哎，
1: 兄弟，你练不了这个。你叠不上。
0: 哎，
1: 这话多可气。
0: 叠不上。
1: 您说我是那马扎，我是躺椅啊。
0: 咱就别多想了。
1: 一生气，拔卡就不练了。
0: 不练了。
1: 后来自己总结出来，要想减肥啊，适当的运动。
0: 哎，
1: 少吃，多餐。

0: 太对了。
1: 您看我现在了吧？
0: 嗯，
1: 我就少吃。
0: 好啊，
1: 但是我多餐。
0: 啊，您一天几顿？
1: 平均是一天24顿。
0: 一个小时一顿
1: 啊。
0: 就您这个减肥方法，要是瘦了，
1: 嗯，
0: 我是茄子。
1: 哼，你是什么？
0: 我是茄子。
1: 你这茄子不错啊，
0: 啊，
1: 削完皮儿来的。
0: 哎，你少废话，
1: 真正做到少吃多餐，
0: 真做到了吗？
1: 3个月时间，瘦了这个数，
0: 30斤，
1: 3两。
0: 这不跟没减一样？
1: 30斤零3两。
0: 您说清楚，
1: 这是一开始，慢慢这肉成倍的往下掉。
0: 哎呦，
1: 那爷俩正睡着觉了
0: 啊，
1: 有人砸门，
0: 哦，
1: 我推门一看，嚯，那女的来了，
0: 来了。
1: 我一看，3个月时间呢，
0: 也瘦了，
1: 更胖了，
0: 更胖了。
1: 我说你这不对，说好一块减肥
0: 啊，
1: 您这没有毅力，
0: 就是
1: 咱啊，连朋友也甭做了。
0: 哎呦，
1: 小女孩脸皮薄啊，
0: 对，
1: 一听我说这坏了，
0: 怎么了？
1: 挂不住了，
0: 哎呦，
1: 奔我们家阳台就跑，我也没拦住，咚就跳下去，
0: 跳下去。
1: 我跑那一看呢，弹回来了，
0: 皮球啊！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3分逗7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这个就是规矩
6: 哦，还有别的吗？
5: 我们场面桌放着几样道具
6: 啊，
5: 都有用处。
6: 那您给说说。
5: 您拿这个来说
6: 哦，
5: 这扇子
6: 认识，
5: 演员不能扇风使。
6: 为什么呀？
5: 因为过去的剧场没有空调电扇，
6: 条件不好，
5: 我们一扇风您就觉着热，
6: 燥的。
5: 这是什么呢？
6: 啊，
5: 道具。
6: 这是道具。
5: 比如说我是90，我是一个文人
6: 哦，
5: 拿起来一杆笔
6: 哦，这就一杆写字的笔。
5: 喷
6: 哦，喷
5: 什么？
6: 喷哦，还有英文啊，这就是一个喷，
5: 你能听懂吗？
6: 啊，喷
5: 就是喷
6: 喷，
5: 哎，一杆钢笔，
6: 钢笔，
5: 钢喷，
6: 钢喷，啊，
5: 一杆毛笔，
6: 这是
5: 毛喷，
6: 对，沾什么什么都是喷，
5: 哎，这一杆笔，
6: 嗯，
5: 拿到手里，一拧，
6: 哎，这就是一杆枪啊，
5: 哎，这是学业练武的人，
6: 对了，
5: 往那一戳，
6: 哎，这就是一根棍，
5: 哎，拿手里一指，
6: 哎，这是一把剑。
5: 你看他知道，
6: 我了解呀，
5: 剑。
6: 你有劲吗？你说剑指我干嘛呀？
5: 这就是道具
6: 啊。
5: 还有这个小木头啊，
6: 哦，木头，
5: 这叫醒木，
6: 醒木，
5: 醒木，您都了解。
6: 嗯，
5: 没有雪碧好喝。
6: 哟，哪个醒木啊？不是喝的饮料，
5: 不是那个饮料醒木吗？
6: 惊醒木，
5: 惊醒木。
6: 哎，
5: 好比头场上来，朋友们都在聊天，
6: 比较乱，
5: 哎，一拍桌子。注意力吸引我来，
6: 别说话了。
5: 还有这个，
6: 嗯，
5: 这是手绢，
6: 对，
5: 这也是塑造人物的。
6: 是是，
5: 哎，光是女性角色塑造很多种，
6: 哇，
5: 比如说上岁数女性拿她一包脑袋，老大娘的头巾，
6: 你瞧，
5: 哎，年轻一点的女性，哎，拿着一捂嘴，讲究笑不露齿，
6: 哦，大家闺秀，
5: 一笑起来，大家闺秀，
6: 这是大家妖怪，这是。谁这么乐呀？嘿嘿，谁这么乐呀？
5: 这都是道具
6: 啊，别胡学，啊。
5: 而且来说，各位，
6: 啊，
5: 为什么我们演员在台上，我们得研究这些呢？
6: 是
5: 生活当中哪哪都有规矩。
6: 生活当中，
5: 咱举个例子吧。
6: 哦，
5: 咱哥俩在马路上见面了，
6: 碰着了。
5: 哎，您认识我，我忘了您了。我说想想我这朋友叫什么，想人都有规矩。
6: 想人能有什么规矩，啊？
5: 这个手有一个辅助动作，
6: 干嘛呀？
5: 轻敲太阳穴。
6: 干嘛敲这儿啊？
5: 各位，我查过，这叫灵觉鼓。
6: 哦，是有这么个词儿。
5: 一拍这儿，准能响起来。
6: 您的意思，大街上咱哥俩相遇？
5: 对，
6: 您忘了我名字？
5: 我忘您了。
6: 一拍脑袋就能响起来。
5: 一拍这儿响起，你叫什么来？
6: 是这样吗？
5: 来一回，
6: 咱来了，
5: 这就是大街了啊！
6: 我喊您，
5: 来一回，
6: 您忘了我？
5: 来一回，
6: 我打这边啊。哎呦，张九龄，
5: 滚！
6: 哎，哎，回来。虽说您是队长，您也不能这样啊！
5: 怎么了？
6: 我认识您，您别我叫您名字，您别让我滚呀，啊！
5: 我不想理你呀，啊，朋友。
6: 我是您搭档啊，
5: 哦，
6: 你别说滚啊！
5: 我不说滚，
6: 你别说滚，
5: 我不说滚，
6: 太不尊重我了。
5: 好好来，好好来啊！
6: 啊，
5: 好好来，好好来，
6: 别来这个啊！
5: 没想到。

0: 想人是吧？想人啊，
1: 想人想人
0: 想人。
2: 哎呦，张九龄，嗯，
1: 这位朋友看着这么眼熟啊。
2: 你这记性太差了吧？
1: 咱是不是一块吃过饭来着？
2: 就头两天在天津。
1: 叫什么来着？
2: 你想一想。
1: 我这脑袋两天不给在，不给使唤，我想琢磨
2: 琢磨。
1: 叫什么来着？
2: 你看手机，看
1: 这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哦，王九龙。
2: 想起来了，
1: 是不是你？
2: 是我呀。
1: 握握手。
2: 你这记性也差了点。
1: 每天咱再吃一顿、啊。
2: 回头吃吧，
1: 好不好？
2: 咱喝酒，
1: 没见您的。
2: 拜拜，
1: 拜拜。
2: 嗯，
1: 您看各位。手是不是往那一拍？
2: 哦，
1: 这就是规矩，
2: 就得拍脑袋。
1: 哎，生活中约定俗成都这样。
2: 爸爸，我觉得您这么一说呀，这话就有局限性了。
1: 什么叫局限性？
2: 你看，咱让大伙儿评理啊、
1: 嗯，
2: 咱们出门在外想人、
1: 嗯、
2: 是拿脑袋想，
1: 这没错，
2: 对不对？跟这手不手，这都没关系。
1: 那这手呢？
2: 依我说，这手摸哪儿都一样，
1: 摸哪儿都一样，
2: 摸哪儿都一样啊！
1: 再来一回，
2: 你拿脑袋想，是不是各位？哎呦，张九龄，
1: 哎
2: 啊，
1: 这哥们儿看着那么眼熟啊，
2: 这什么记性啊？
1: 上礼拜吃过饭，
2: 就头两天。
1: 哎呀，我这两天脑袋不在家，叫什么来着？
2: 你想一想，
1: 哦、不拍这儿是吧？
2: 就拍这儿，
1: 叫什么来着？
2: 想一想，
1: 想
2: 嗯，
1: 这哦，王九龙，
2: 对，我是那屁股，我是。
1: 您看看
2: 啊，
1: 是不是不合适？
2: 那也不好看。
1: 哎呀，所以生活中什么事儿都有它约定俗成的一个条框。
2: 嗯、哦、嗯、哦。
1: 而且来说，各位。为什么现在说相声朋友们这么的欢迎呢？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台上说的这都是什么呢、
2: 嗯、
1: 都是普通话，
2: 哎，也就是北京话。
1: 哎，您看各位，它就不够严谨。
2: 怎么？
1: 普通话是普通话，北京话是北京话，
2: 不是这俩有什么区别吗？
1: 为什么听着这俩像呢、
2: 啊、
1: 因为这个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基准音，以北方方言为标准方言，形成了一个全国通用性的语言。
2: 你猜我明白了吗？
1: 没有。
2: 你明白了吗？
1: 我也没有。
2: 那你说他干嘛呀？
1: 我死记硬背的吗？
2: 啊，不是，
1: 我就跟您举个例子吧。
2: 没懂，
1: 北京人说话呀，爱吃字儿。
2: 这对，北京人说话嘴懒，
1: 嘴懒，
2: 嘴懒。
1: 比如说，北京有一地儿叫三里屯，
2: 哦，比较繁华。
1: 北京人一说怎么说呀？
2: 嗯，
1: 三里屯，
2: 什么？
1: 三里屯，
2: 啊，就中间省略就。
1: 您说这里字好像有，好像没有似的，给吃进去了。
2: 三屯，
1: 三屯，
2: 三屯，
1: 三屯，
2: 三屯。
1: 朝阳门，
2: 嗯，
1: 朝阳门，
2: 朝阳门，
1: 朝阳门，
2: 朝阳门。怎么说啊？不是吃字吗？
1: 是北京人，不是烫着舌头了。北京人
2: 不是您，不是嘴懒吃字，朝阳门，朝阳门，带子团，怎么说？
1: 不是您这是身体不舒服的北京人，
2: 带子团
1: 不是，就是他爱吃字儿，你知道吧？哎哎，
2: 我有吗？
1: 我考验考验你
2: 啊！考随便考，您这有什么呢？
1: 考验考验你啊！
2: 随便来，
1: 比如说啊，
2: 嗯，这不是来啊？你这爷们儿，你来呀、啊、你，
1: 真地道。
2: 真
1: 您猜怎么着？
2: 真地道，
1: 老北京起来就听相声。
2: 行了行了，你
1: 真地道，
2: 你赶紧的，我踹你了。
1: 路易斯的妹妹，
2: 够意思，你快点，你快点，少看少看，这玩意儿洗脑。
1: 我考考你吧，
2: 嗯，
1: 因为我北京孩子，我来点正经北京吃字的
2: 啊。他是北京人、啊，
1: 台下您北京朋友，您别告诉咱考他啊，
2: 随便来。
1: 比如说啊，
2: 嗯，
1: 自行车，
2: 啥？
1: 自行车、
2: 啊，这简单，自行车，
1: 自行车，可以啊。麦克风。
2: 您都指出来了，您有病吧你？
1: 麦风
3: 啊，
1: 桌子
2: 这俩字儿，这是
1: 桌子怎么吃啊，兄弟？
2: 热热的，热的
1: 啊！麦克风也猜出来了。
2: 地板，
1: 听这个啊，
2: 电线，
1: 哎，
2: 音箱，
1: 嗯，炮楼，
2: 行，
1: 可以了。
2: 灯泡，
1: 收啊，收啊，
2: 嗯，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2: 这太地道。
1: 北京啊，这个面积也太广了
2: 啊，
1: 市里啊，您说跟外边口音还不一样
2: 啊。具体点，
1: 北京往东边有一地儿叫通州
2: 啊，就东五环。
1: 哎，通州，
2: 通州。
1: 到了通州，对人的称呼不一样。
2: 称呼有什么不一样？
1: 我在北京市里，
2: 嗯，
1: 我姓张，排行老二，在市里张二
2: 啊，都这么叫。
1: 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这么叫。
2: 啊、就张二啊，
1: 到通州能一样吗？
2: 就这么点距离都有区别。
1: 我有研究啊，
2: 嚯，
1: 我有研究。
2: 那您说，
1: 通州把排行放在前边，
2: 就是
1: 叫二张，
2: 到了通州都反着叫。
1: 你叫我一回，
2: 我叫您什么呀？
1: 你好比说，我都排行老二啊。
2: 您都是老二，
1: 万一上通州咱演出去呢？
2: 好好，
1: 张九龄、王九龙全球巡演通州站。
2: 我的天哪，咱先出了五环，咱再说行不行、啊？
1: 哎，全球
2: 巡演之通州站，
1: 哎，
2: 好嘛，
1: 土桥开关，
2: 哈哈，
1: 双桥收场，
2: 行了行了，那就是堂会呢，
1: 就是精通小王子，
2: 我去你的吧我，
1: 哎，你就叫我啊，
2: 啊、
1: 嗯，都排老二啊，
2: 都是老二，
1: 我姓张，
2: 姓张，
1: 啊，二张哎
2: 哎，
1: 哦，我爱听，
2: 对我呢也爱叫，
1: 好比说我姓李，
2: 哦，二李哎
1: 哎，
2: 哦，
1: 我爱听，
2: 我爱叫，
1: 好比我姓赵，
2: 哦，二赵哎。

0: 我爱听，我爱叫。
1: 好比我姓舒，
0: 我二叔哎
1: 哎，我特别爱听，
0: 我特别不爱叫。
1: 我不爱叫我，
0: 拦您
1: 二叔，您这不占便宜吗？
0: 谁占便宜？咱不是普及这个各地语言吗？
1: 二叔，
0: 怎么了？
1: 我跟你们递词似的，是不是？不是有姓舒的吗？
0: 舒淇。
1: 我是您这
0: 怎么了？对，
1: 是
0: 孤陋寡闻吗？
1: 您这属于钻牛角尖儿。
0: 谁钻牛角尖儿？
1: 舒淇那是女的，男的有姓舒的吗？
0: 舒淇的爸。
1: 好，
0: 对不对，朋友们？舒淇的爸很可能姓赢吧，叫赢淇。
1: 好，跑这下棋来了，跑这，
0: 对不对？
1: 不，咱说个正经的，好好说一个姓舒，大伙都认识的。
0: 有啊，
1: 谁？
0: 老舍。
1: 谁？
0: 老舍。
1: 老舍。
0: 对，老舍本名姓舒，叫舒庆春。
1: 老舍叫舒庆春。
0: 舒克，
1: 这怨我了。舒克呢？不
0: 舒克，
1: 舒克呢？能算？
0: 舒克贝塔，对不对？
1: 啊，你就说就真人，
0: 有姓舒的，
1: 有姓舒的吧？
0: 各位，咱九零可没占便宜
1: 啊，
0: 是不是？解释上来了，
1: 好，
0: 规规矩矩，他没毛病。
1: 有姓舒的是吧？
0: 要么跳不出来。
1: 好，哎，
0: 嗯，
1: 那个，我刚才喊你半天了，你是不是得喊我一回啊？
0: 好，
1: 是不是你得喊我一回啊？
0: 我这小兄弟啊，今儿有点丢面了，对不对？
1: 不是丢面，我不会占便宜啊。
0: 喊您一回，
1: 你来叫我一回。
0: 二王哎
1: 哎，
0: 我爱听，
1: 我爱叫，
0: 叫我叫我。
1: 二李哎
0: 哎，
1: 我爱听，
0: 我爱叫，
1: 叫我叫我。
0: 二赵哎
1: 哎，
0: 我爱听，
1: 我爱叫，
0: 叫我叫我。
1: 您姓沈，
0: 二婶哎。
1: 我怎么改女士了？我
0: 爱叫呢。
1: 我不爱答应我。
0: 哎，您看是不是？随便开这么几个小玩笑，让您知道咱们国家这个语言呀，哪儿跟哪儿都不一样。
1: 你别老胡说。
0: 最近我们德云社对哪儿特别了解呢？
1: 哪里？
0: 离这儿不远，叫天津。
1: 哦，
0: 我们刚才那儿开的分社呀，
1: 就五一啊。
0: 到了天津不一样了。
1: 到天津，
0: 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
1: 天津人这么客气呢？
0: 那可不，您不就是天津人吗？
1: 我是天津，
0: 对不对？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
1: 什么什么爷？
0: 姓张叫张爷。
1: 哦，天津话啊，张爷。
0: 不是在座的有天津人吗？
1: 有吗？还真不少。
0: 好，我对天津话不了解。
1: 哎，不是，
0: 我对这个宁波呀。
1: 你别宁波话，你别宁波。您这干嘛憋着糊弄我呢？似的。
0: 哎，我不糊弄，谁是天津？举手我看看。
1: 有天津人呀。
0: 我挑一近的吧，就那大哥
1: 啊。
0: 嗯。我说的有错吗？
1: 没错，你看没错，人没错，没错。
0: 哎，知道害怕吧？
1: 人家怕你什么呀？
0: 你也想加入九队吗？
1: 去，人家不想加入。
0: 有你一个，姓张叫张爷，
1: 张爷；
0: 姓王叫王爷，姓李叫李爷。
1: 你瞧，
0: 回答起来啊，显示这个天津人风趣而且幽默。
1: 哦，
0: 一长串的爷，
1: 那怎么回答呀？
0: 你还不知道，您就是天津人呢，对不对？
1: 咱俩学学，
0: 您来一回吧。
1: 咱俩来来，
0: 王爷。爷，
1: 你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天津人上辈子都是说唱歌手，你看没？
1: 爷，
0: 那个，哎，一长串爷，
1: 一长串。
0: 当然，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1: 对，
0: 一长串啊，时间太长了，
1: 等不了，
0: 人家没有耐心。
1: 对，
0: 简练一点吧，
1: 简练点。
0: 三个 OK，
1: 叫三个爷，
0: 王爷，爷。这不是也很好，
1: 哦，
0: 显得很有礼貌。
1: 是，
0: 但是你要是再赶时间着急出门办事，一个 OK 啊，
1: 叫一个
0: 王爷爷，
1: 啊，
0: 对不对？要我说一个行，三个行，一串行，
1: 啊，
0: 俩就不行。
1: 我算是明白了，
0: 准备啊。
1: 哎，不不，你张老师，
0: 您老师，
1: 我的队长大人，我觉得哎。俩才好呢，
0: 真的吗？
1: 这真的，
0: 我提拔你当队长，哦，不是你副队长吗？
1: 差一点儿啊，
0: 差点给自己提没了。
1: 俩字儿最好啊，
0: 俩可以吗？
1: 来一回，
0: 王爷，
1: 班班，
0: 像话吗？
1: 你怎么不答应啊？
0: 我答应这，您这是说人脑子不聪明，您这
1: 多新鲜呀！
0: 你这人没有道理，
1: 老憋着占便宜。
0: 您看，通过这么几个例子，
1: 讨厌，
0: 是不是说咱们幅员辽阔？
1: 那是
0: 哪儿跟哪儿的方言都不一样。
1: 嗯，
0: 今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我去了一趟咱们祖国美丽的内蒙古啊。
1: 哦，
0: 我跟当地人学了两句蒙语啊，咱们内蒙古风土人情特别的浓厚，蒙语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1: 您还会蒙语呢？
0: 随便问问啊。
1: 那我当时给我
0: 都是咱们国家的语言。
1: 行。
0: 来，
1: 那我问问您 这个蒙语管吃饭怎么说呀？
0: 吃饭啊，
1: 吃饭，
0: 吧嗒一地，
1: 吧嗒一地呀，那就别吃了，改盖饭了，是不是那个？
0: 今儿在座没有蒙古人啊？
1: 你问还是有，
0: 哎，就是吧嗒是吃，一地是饭，吃饭就是吧嗒一地，
2: 白的一滴，
1: 对，
2: 白的一滴，
1: 多学点这知识
2: 哦。
1: 嗯，那蒙语馆吃肉怎么说？
0: 吃肉啊？
1: 嗯，
0: 马哈一西，
2: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马哈一西。
2: 哦，吃肉是马哈一西，
0: 不是要吐出来，兄弟。
2: 马哈一西，
0: 不是，
2: 是马哈一西。
3: 我学可能稍微有点夸张。
1: 那草原嘛，大好的风景，多么漂亮啊！说话瓮声瓮气的啊，
2: 马哈一西，
3: 瓮声瓮气，
2: 马哈一西。
1: 再下去打你，我告诉你啊，
3: 吃肉是马哈一西，
0: 马哈一西。
1: 那具体点儿可以问吗？
0: 差不多了吧？
1: 不行，着什么急啊？那个，我要吃牛肉。
0: 你是非吃牛肉吗？
1: 啊，我喜欢吃牛肉。
0: 这不好学啊。
1: 怎么说？
0: 学不上来丢人啊！
1: 您来来，
0: 牛肉啊
1: 啊，牛肉。
2: 咋鸡就没好鸡？
0: 你别细琢磨行吗？
1: 哦，
0: 就一说一过好不好？
1: 您让我琢磨一下。
0: 就说完就过去。
1: 您再来一遍。
2: 咋鸡就没好鸡？
1: 啊，
2: 咋鸡就没好鸡？
1: 打鸡就买好，那我要吃羊肉呢？
2: 啊，你们都会蒙语是吧？
1: 都会是吧？
2: 小鸡就买，
1: 还得让人提词儿啊。那我要吃鸡肉呢？
2: 尖嘴子嘛一些。
1: 那我要吃鸭肉，
2: 扁嘴子嘛一些。
0: 你没问题了，没问题了，
1: 我就我呀、啊，
0: 哎，你没问题了，
1: 您这倒合理，
0: 哎，
1: 什么东西都搁脑袋上找去，
0: 哎哎哎，随便问吧、哦，知道一句知道一万句，
1: 行行，再问点别的，
0: 问点别的吧，
1: 好，
0: 哎，
1: 我吃蛇肉，这个，说，
2: 取了拐弯吗？
1: 好，
0: 不要瞎吃啊！不要，你得忌口，兄弟，你得忌口。
1: 哦，缺了拐弯吗？还一些？
0: 那大夫说你都忘了，你得忌口啊！
1: 行行行，我要吃点骆驼肉。
0: 麦当劳吗？还一些？
1: 麦当劳吗？还一些？
0: 你要吃老头肉是肯德基吗？还一些？
1: 我吃老头肉干嘛呀？我
0: 肯德基吗？
1: 我最近不吃老了，不吃了，不吃了。
0: 哎，
1: 问我要吃企鹅肉。
2: QQ 吗？
1: 别学了，别学了。你呀、啊，你就是个大骗子，我跟您说。
0: 大骗子！
1: 您研究的什么玩意儿啊？您这是？
0: 废话，您谁上内蒙古？哎，您好，我来点企鹅肉吃。
1: 这是。
0: 那牦牛顶死你啊！
1: 也不好找企鹅肉，
0: 对不对、嗯？您不要胡来。
1: 您有没有镇格的？
0: 您还想问什么？
1: 啊，别的我不想问
0: 了。别的不想问了，
1: 不想问了。
0: 好，那我给您介绍一个这个吧。
1: 什么呀？
0: 咱们哥俩在这儿演一个情景的小短剧。
1: 咱俩在这儿，
0: 就让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同的地方人叙述同一件事儿，它内容啊千差万别。
1: 什么事儿啊？
0: 好比说啊，咱这事儿先发生在老北京。
1: 哦，此地
0: 我对北京话了解
1: 啊，他知道。
0: 北京有一四合院，
1: 哦，
0: 东边这屋住着一哥哥，西边这屋住着一兄弟。
1: 哦，哥俩。
0: 半夜呢，这兄弟起来上厕所，这门呀咣当一声，让这哥哥听见了。
1: 嗯，
0: 老北京哥俩这么一对话，您仔细听吧，能啰嗦死谁？
1: 老北京人，
0: 我学一学。
1: 您来来，
0: 半夜三更这门咣当一声，
1: 哇，
0: 哥哥听见呢，先来个感叹词。
1: 什么呀？
0: 这北京人都是啊，
1: 嗯，
0: 哎呦呵，
1: 我口头语儿。
0: 各位，这句话没有什么翻译的必要，
1: 哦，
0: 但是老北京人一说还离不开的。
1: 哦，哎呦呵，
0: 门咣当一声啊，
1: 嗯，
0: 哎呦呵。这是谁呀、啊？三更半夜出来也不言语一声，咣当一下子，我以为咱这院是进贼了似的，怎么着？吓人一跳，这怎么玩意儿？这是啊，谁不言语一声？这是真的讨厌的啊！
1: 憋死你！
0: 哎，
1: 憋死你！
0: 话特别的多，
1: 没死词儿啊！你
0: 那边回答起来
1: 啊，
0: 更啰嗦。
1: 那边怎么回答呀、啊？
0: 嗨，是我您的哥哥，您放心吧，咱这院进不了贼，我就起来上个厕所，尿泡尿我就回去。那什么哥哥有什么事儿？咱明儿个早上再说吧，早歇着吧，您的哥哥。
1: 游泳健将，这是。
0: 这边还得说呢，
1: 嗯，
0: 哎呦，兄弟，你要是上个厕所，你可得配上点衣服。这刮风下雨的，半夜气温又低，你要是上厕所感冒，冻着发烧了，明天上不了班，你说多亏呢，兄弟。
1: 贫不贫呀？
0: 是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那什么，我不跟您聊了，我要尿裤子了。您
1: 哎，快去快去，
0: 上个厕所我就会有什么事，咱明儿见吧，您呢，哥哥。
1: 哦，
0: 您看是不是？老北京人一聊极其啰嗦，
1: 太啰嗦了。
0: 但是这点话啊，
1: 嗯，
0: 就是刚才咱提到普通话，
1: 普通话
0: 很简单，
1: 怎么
0: 四句话呀，16个字搞定。
1: 哦，一句话才4个字，
0: 您说多简练？
1: 那怎么说呀？
0: 这边门咣当一声，这儿听见4个字
1: 啊，
0: 谁呀？这是？
1: 哦，
0: 谁呀？这是我呀？您呐？
1: 嘿，
0: 干嘛去呀？ 上趟厕所。
1: 哎，您别说好不好，
0: 新北京人说话确实简单，
1: 很简单嘛，
0: 简洁。

0: 是最简单的。山东人说这段话简单，
1: 山东人
0: 四句话12个字搞定，
1: 一句话才3字。
0: 这边门一响，哥哥听见就3字，
1: 什么呀？
0: 解释 C。
1: 哦，解释 C，
0: 解释我。哦，上哪儿去？上边所。
1: 嘿，好好好，还真有研究，你看见了吗？
0: 那是不是？
1: 哎，您别说，山东人说确实简单。
0: 谁告诉你的？
1: 山
0: 东谁告诉你简单的？
1: 山东人啊。
0: 东北人说更简单。
1: 东北人
0: 4句话8个字吗？
1: 一句话才3字。
0: 这样门咣当一声，谁呀？我要干哈？尿尿。嘿，
1: 哎呀，行了，各位，
0: 很简单，
1: 别枪火了。
0: 怎么了？
1: 东北人说话最简单。
0: 哎，河南人说话更简单。
1: 河南人
0: 门咣当一声，听见谁？那爪鸟啊。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是啊，
6: 说好普通话，
8: 就业空间大。
9: 推广普通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3: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4: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1: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

0: 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
7: 哎，
6: 您就高兴啊。
7: 顶我干嘛呀？
6: 啊，对对，对对，你
7: 不是你
6: 干嘛？
7: 站这边。
6: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7: 不是，
6: 哎
7: 啊，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6: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
7: 屎活
6: 凉活？
7: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6: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7: 不是
6: 单口相声，
7: 没听明白是吗？
6: 我
7: 跟
6: 单口相声，
7: 哎，
6: 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7: 仨个行吗？仨个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6: 不是
7: 你干嘛呢？您这，
6: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7: 你什么意思你？
6: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7: 是啊，
6: 对不对？
7: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6: 哎，对，凭什么呀？
7: 这怎么叫
6: 凭什么？
7: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6: 哦，编导安排的。
7: 对啊，
6: 那我谢谢编导
7: 啊。对，
6: 我祝福您
7: 啊。
6: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7: 您这是祝福的吗？
6: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7: 对呀、啊。
6: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7: 我学十五年了。
6: 哎，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7: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6: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7: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6: 是
7: 你过
6: 是是
7: 你上这边去。
6: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7: 你问我啥？
6: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7: 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6: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7: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6: 哎，你三儿，我三儿，
7: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6: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到，扯了，
7: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6: 你非要逗是吗？
7: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6: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7: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6: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7: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6: 边，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7: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阳，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6: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7: 就是
6: 你撒什么泼呀？
7: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6: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7: 对呀、啊，
6: 吃功夫的，知道吗？
7: 是啊。
6: 八扇屏，你懂吗？
7: 对，说，
6: 我给大家讲一讲。
7: 好，您讲吧。
6: 八扇屏这个段子
7: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6: 对。
7: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6: 对，
7: 是吧？
6: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8: 是
6: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7: 对，
6: 其实不止，
7: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8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8: 对，
6: 对，嗯，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8: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
6: 不是，那你接着说。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7: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6: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7: 没搅和，你逗哏，你
6: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7: 对，
6: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7: 知道啊。
6: 不知道我告诉你，
7: 我说我知道。
6: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7: 对啊。
6: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6: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6: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7: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6: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7: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6: 对对，我来了，我
7: 好好好
6: 来了这个，
7: 那你来吧，
6: 好不好？
7: 行，来吧。
6: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7: 啊，对，我向您学习
6: 观摩，
7: 好好好，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6: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6: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7: 行，我学学金劲儿，吃算
6: 好啊。哎呀，搭句话，搭句话，
7: 搭什么话？
6: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
7: 我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好，你什么人啊？对，
6: 对，
7: 你就不是个人，
6: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7: 不是你什么人吗？
6: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7: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6: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7: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6: 不是，
7: 你叫拆了，
6: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7: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6: 哎，就行，漂亮，
7: 行，
6: 好不好？
7: 开始吗？
6: 啊，可以，
7: 我给你搭一句话，
6: 搭一句话啊！
7: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6: 怎么样？
7: 奥特曼吧？
6: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7: 对。
6: 奥特曼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啊。
6: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7: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6: 你诚心是怎么着？
7: 这番你没有啊？
6: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7: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6: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7: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6: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7: 你今天，那个，哪个？
6: 猛撞人那个。
7: 猛撞人你熟？
6: 猛撞人，
7: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6: 你说猛撞人啊？
7: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6: 对，
7: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6: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 你要疯了似的。
6: 我说这个啊啊，
7: 来，
6: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7: 啊，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6: 什么？哎呦，莽撞人，
7: 对，嘿，啊，
6: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7: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6: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7: 来吧，
6: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6: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6: 解良县那边，
7: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6: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7: 涿州范阳郡，
6: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

0: 莽撞人。
1: 莽撞人。
0: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
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点。
0: 哎，等会儿，老头儿，再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1: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都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感谢啊！谢谢各位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4: 没错，
3: 这个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是我跟冯老师为您。

0: 合作这段对嘴相声。
1: 什么您呢？
0: 对嘴相声。
1: 哎呀，
0: 一个人说叫单嘴相声，两个人说叫对嘴相声。
1: 啊啊，
0: 待会儿所有相声演员都上来，我们叫大群嘴。
1: 我们那叫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
0: 您看看，
1: 啊啊，
0: 愿意跟您聊天吧？
1: 是吗？
0: 严谨，
1: 哎，对，
0: 严谨，
1: 对对。
0: 您说话
1: 啊，
0: 不将就。
1: 哎，这说话不能将就，
0: 任何事儿也是做事儿不将就。
1: 没错，
0: 我真是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很主要。
1: 哎，
0: 任何事情都要严谨。
1: 对，
0: 以前呢，
1: 啊，
0: 我说实话，那时候穷啊，
1: 没钱。
0: 哎呦，那时候什么事儿都对付。
1: 是，
0: 我记得我刚来天津的时候啊，
1: 啊啊，
0: 20年前
1: 哦，
0: 自己一个人来天津。
1: 是，
0: 哎呦，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1: 啊啊，
0: 孤独寂寞冷嘚瑟抽搐徘徊彷徨。
1: 刘老师，
0: 嗯，
1: 穿件衣服啊，
0: 我也没光着来呀。
1: 你怎么这样呢？这
0: 心情啊，
1: 啊啊啊，
0: 心情啊，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和忐忑呀。
1: 没错，
0: 那时候我跟您说实话呀，
1: 嗯嗯，
0: 困难呐。
1: 哎，
0: 就是那个买这个里边啊，我不知道你们叫褂子吧，
1: 啊，
0: 我们那叫背心儿。
1: 哎，对，背心儿啊，
0: 背心儿，
1: 嗯嗯，
0: 20块钱90件。
1: 对，哟，等会儿吧，
0: 真的，
1: 老板赔死了，知道吗？
0: 没有，就这人家还赚呢。
1: 啊
0: 啊，
1: 这么便宜？
0: 这上面都写着农药。
1: 啊，
0: 化肥，
1: 麻袋片子是吗？
0: 哎呀，没钱呐，
1: 呵，
0: 没条件，什么都得将就。
1: 对，
0: 对吧？
1: 嗯嗯。
0: 现在不是了。
1: 现在怎么着？
0: 有钱了。
1: 哦，挣钱了。
0: 通过努力，通过相声，通过各位朋友的支持，稍微挣了点小钱，
1: 生活好起来。
0: 跟各位藏龙卧虎没法比啊。
1: 哦，
0: 比您肯定是强了，比就是怎么说呢？谦虚点说吧，您在我眼里，啥也不是。啊，话糙理也糙，
1: 下回您直接说出来就行，不用这么客气。我跟你比了吗？
0: 有钱，
1: 什么人呢？
0: 我就喜欢什么事就不能将就。
1: 啊，
0: 就在玩的有品位的，
1: 玩的有品位。
0: 哎，您看买什么豪车呀、游艇啊，没意思了。
1: 那都没意思，
0: 没意思了。
1: 那您现在玩
0: 精神上的，
1: 精神上
0: 的，文化的
1: 什么呀？
0: 品茶。
1: 嚯，你会品茶？
0: 哎，品茶讲究了。
1: 啊啊。
0: 品茶，你看各位朋友啊，来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说，哎，我买几千块钱茶叶，这茶能喝出好来
1: 啊？是
0: 不对
1: 哦，
0: 真正品茶，你想品好了，
1: 啊啊，
0: 品的是水。
1: 别说，哎，冲您这个懂茶，
0: 讲究吧？
1: 讲究，讲究。
0: 什么水呀？
1: 嗯嗯。
0: 最早品茶的时候讲究的是露水，
1: 露水，自来水不就结了吗？
0: 自来水没味儿
1: 啊，
0: 讲究的叫天上之水。
1: 嚯，
0: 哎，从天上降下来的水
1: 啊，
0: 露水采摘
1: 啊啊，
0: 哎，采摘到这小碗里边煮茶喝，
1: 是
0: 带着花香。
1: 对对对，
0: 天上之水
1: 没错，
0: 拿这个自来水不行。
1: 哦，
0: 但我喝茶量大呀，
1: 是
0: 露水盯不上，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也喝天上之水
1: 啊啊，
0: 敢下暴雨
1: 啊，
0: 下暴雨我拿塑料桶奔大雨达，大水管子楼，大水管子
1: 啊，
0: 哗，往外冲，大水管子，哗，
1: 哎呀，
0: 洗澡啊，水别浪费了，背心脱下来拧里，
1: 嚯，
0: 哎，
1: 哎呀，
0: 天上之水，
1: 行了行了行了，就您这个太脏了，还不如我们那自来水了，知道吗？
0: 您得讲究，
1: 讲究什么呀？
0: 您这属于将就，
1: 啊，
0: 您知道吧？哎，而且这个茶，茶的器具也讲究。
1: 什么器具？
0: 您得拿那个汝窑。嗯
1: 嗯。
0: 您别拿那搪瓷缸子，完了。
1: 是。
0: 哎，而且这个温度也讲究。
1: 嗯嗯。
0: 您看这个茶呀，您比如说红茶，就是80度水。
1: 80度。
0: 哎，您烧开了泡不对了。
1: 怎么呢？
0: 烧开了，您再泡这个茶，这茶的香味就积没了。
1: 哦，砸糊了。
0: 哎，啊，对了，你怎么80度啊？
1: 怎么80度？
0: 您倒的时候这水掺起来，啊，走。
1: 哦。
0: 哎，品味。
1: 哦，就这一下就80度，
0: 水80度。
1: 您别说，真讲究，啊。
0: 而且经过我常年细品，我发现了，
1: 嗯嗯，
0: 这个统一呀，
1: 啊，啊，
0: 比康师傅好。
1: 对，
0: 统一甜，它能兑好几次。
1: 等会儿吧，行了行了行了，冰红茶是吗？啊，怎么着拿雨水兑冰红茶？刘老师，您得穷成什么样了？这得，
0: 您不懂，
1: 啊，
0: 您那属于蛤蟆跳井，不懂不懂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
0: 您真是这个茶，您就得这么喝。
1: 啊啊！
0: 还有就是玩香，
1: 玩香。
0: 哎，这香这个东西一般人也玩不起。
1: 还会玩香道，
0: 必须的。
1: 啊 啊！
0: 点着一支香，啊，闻着香味冥想，哎，让自己找到最好的状态。
1: 是，
0: 闻这个香。
1: 啊啊！
0: 这个东西也奢侈。
1: 哦，
0: 品牌，
1: 品牌，
0: 咱玩的都是品牌的。
1: 不是，您不玩那檀香沉香吗？
0: 檀。

0: 香沉香那玩意儿假货太多。
1: 哦哦哦，
0: 咱玩都玩品牌，大品牌叫雷达。哎，咱来这个香。
1: 哎，刘老师，您点的是蚊香是吗？
0: 闻着嘛，闻着的香，但我那个是老的。
1: 哦，还是过期的蚊香。
0: 您这什么话呢？这是
1: 好家伙，雨冲的冰红茶，闻着过期的蚊香。嘿，
0: 您别将就。
1: 是啊，这还不将就吗？就那过期的蚊香，除了呛你，蚊子都呛不着，知道吗？
0: 不，您这话说抬杠。那我再说，扇子，玩扇子，
1: 玩过扇子，
0: 一般人玩得起吗？
1: 那玩不起。
0: 扇子玩不起吧？
1: 讲究啊！
0: 各位知道了，那书生才玩呢。
1: 啊，对呀，
0: 那扇子几代人盘出来，
1: 是
0: 那没有点文化底蕴，他玩得了吗？
1: 玩不了啊！
0: 我玩扇子，
1: 你玩这个？
0: 玩扇子讲究，怕得拿脸盘，朋友。
1: 啊，对，
0: 手都糙，拿脸盘，对不对？
1: 啊，没错，
0: 咱玩过这个。
1: 嚯！
0: 而且扇子盘完以后一出汗了，扇子不能吹干，
1: 怎么着？
0: 您得阴干它，
1: 讲究。
0: 对吧？
1: 不能晒一晒裂纹了呢。
0: 对吧？
1: 对，
0: 怎么叫阴干呢？
1: 怎么阴干？
0: 您得摁三档，哎，三档哇转起来，一档太慢了，三档哇转起来，这就阴干了吗？
1: 刘老师，您玩的是电风扇是吗？我想问一下，您那是老电扇呢还是新电扇呢？
0: 老的。
1: 哦，您盘的还是铁叶子，没给盘出锈来是吗？啊？
0: 不是抬杠吗？你在这儿？
1: 哎，您这三样爱好太棒了！您这三样
0: 玩过吗，兄弟？
1: 我没玩过这个。
0: 别说那没用的，哎。我告诉你，我那体育运动，来各位朋友，体育运动，我说出来，各位朋友，实话说都明白。高尔夫，
1: 哎呀，
0: 高尔夫，咋的？
1: 我行，您怎么了？这是
0: 高尔夫玩过吗？
1: 这没玩过。
0: 进去过吗？
1: 没有。
0: 你基本，我告诉你，就你这身份进门，人家放旺旺咬你。
1: 你们家高尔夫养狗是吗？里边
0: 高尔夫到这，高尔夫，我告打高尔夫，各位朋友，那肯定有朋友去过了。打高尔夫不是随便穿的，人家有专业的衣服
1: 啊。对，都有专业的服装。
0: 我那都是法国定制的。
1: 法国定制
0: 打高尔夫
1: 啊，
0: 亮片大褂。
1: 什么
0: 亮片大褂？
1: 哎呀，刘老师，您等会儿，哎，就您这个身材穿一亮片大褂还在草里装蟒蛇去了，
0: 这什么话呢？这是
1: 您是不是平时还吐信子？
0: 你别整那没用的，啊，高尔夫这人家穿，而且人家有裤子
1: 啊，
0: 运动的裤子怕肌肉拉伤。
1: 呵，
0: 我那都是定制的
1: 啊，
0: 小奈尔网眼儿的。
1: 什么
0: 网眼儿的运动裤？
1: 网眼儿运动裤，
0: 白色网眼儿。哎，咱来这个。
1: 哎呀，那再呲腿毛，远处一看跟山药似的呢。
0: 您这都什么话呢？这
1: 您穿的什么呀？
0: 您玩过吗？
1: 亮片大褂来个大网眼丝袜，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您玩过吗？
1: 我没玩过您这。
0: 您这二傻子不认识牛屎硬犟啊你啊！
1: 这都什么俏皮话呢？
0: 咱说心里话，而且高尔夫那个鞋讲究。
1: 怎么鞋？
0: 我告诉你各位，就这鞋不行。
1: 哦，
0: 这鞋啃不住草。
1: 哦，抓不住地。
0: 滑。打高尔夫什么？人字拖。
1: 什么？
0: 小人字拖，
1: 穿小人字拖，
0: 贴脚心，
1: 嘿，
0: 小人字拖，哎，然后紧接着有专业高尔夫修脚师，
1: 哦，
0: 把你那个脚趾盖啊修成三角形的，它能啃住草，就哎，拖在这儿啃，
1: 呵，
0: 啃住草，一般新玩的都不会啃，我啃的好，
1: 哎呀，
0: 我嘎往这一站，我脚嘎我就啃草里去了，
1: 好，按老母鸡那么来是吗？
0: 哎，你别说这没用。就扒这一根下去，我这脚啊嘎就这么一抬呀，那草皮让我掀出4米多高，
1: 嚯，
0: 都能拽出7八条蚯蚓来。
1: 哎呀，哎，
0: 那蚯蚓一出来都纳闷儿，哎呀，那小蚯蚓都揉眼睛，哎呀，天怎么亮了？
1: 不是，您等会儿吧，蚯蚓有手吗？它就揉啊，它这个
0: 蚯蚓它也没眼睛啊。
1: 那你说他干嘛呢？
0: 你这东西你什么都不懂啊。
1: 哎呦，
0: 我告诉你，你啊，你就不用在这么嘲笑我。我就买房懂吗？买过房，买房了吗？
1: 我马上要买啊。
0: 马上买房，你跟我道喜道喜。
1: 怎么着？
0: 买房也有讲究。
1: 真的？
0: 买房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学问最大了。就像你这小白没买过的，您赶紧跟我道一道，我教您。
1: 成，刘老师。
0: 哎，
1: 您教教我这个，教教我这个。
0: 您比如说啊，买房，各位以后买房记住了，
1: 哦，
0: 一层别买。
1: 为什么呀？
0: 一层，但凡楼上邻居素质低
1: 啊，
0: 啪啪啪往下扔东西，你受不了。
1: 哎，没错，
0: 剩你个院子都不灵啊。
1: 对呀，
0: 一层别买。
1: 对，那还有哪层不能买呢？
0: 二层别买。
1: 为什么呀？
0: 二层，你看一层没事，二层反地沟味儿。
1: 哦，反味儿。
0: 您的房子买完以后住二层，时间长了阴天一下雨，好嘛，地沟味儿上来，一家人影响健康。
1: 有道理。
0: 还有一个什么？
1: 还有什么？
0: 顶层别买。
1: 这是怎么呢？
0: 顶层啊潮哦，而且它容易漏。哎，再好的房子年久失修也漏，
1: 懂啊？
0: 也没法买。
1: 没错，
0: 最主要的是啊，就跟你说吧，
1: 怎么着？
0: 你记住了，最主要啊，一层、二层加顶层这种房子千万别买。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因为那是别墅，你买不起。
1: 我去你的吧！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断水致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9: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0: 说来听听。
1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0: 说什么？
1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0: 共享美丽
1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2: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3: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4: 你这肉咬不动。
13: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5: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
3: 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五月浅夏，时光温婉，有一种爱与生俱来，无私无怨，有一个人默默守护，岁岁年年，他就是母亲。今天让我们以爱为名，向天下所有母亲道一声母亲节快乐。在这个专属妈妈的节日里，让我们在歌声与朗诵中解锁母爱里的温暖与力量。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吴四普，他将带来一首经典歌曲《母亲》。说起这首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简单的歌词道尽了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

0: 感谢听友吴四普的深情演绎，让我们在歌声中重温了母爱最初的模样。听完了动人的歌曲，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一段饱含深情的作品，来自听友韩梅的朗诵。母亲的爱将为我们诠释母爱的细腻与伟大。
1: 有人说母爱如山，母爱如潮，有人说母爱如春，母爱如暮。其实母爱并不是那些华丽的词语，母爱是实实在在的，它体现在生活的每个细节。母亲，岁月偷走了您的青春，却偷不走我对您深深的爱和敬仰。生我撕心裂肺的痛苦，养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育我千般艰难万般的辛苦。出生时我哭了，您笑了；结婚时我笑了，您却哭了。当我为人母时，方知您为何而哭，又为何而笑。母亲，今天是您的节日，我要悄悄地告诉您，母亲这个词呀，配得上世间所有最美丽的赞扬。您曾经让我住过世界上最好最贵的房子，短短的十个月却是我一生都无法还清的房租。您的眼眸里充满了对我的爱与关怀，让我感受到无尽的温暖，无尽的幸福。您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存在，您的爱像月光一样轻柔，像大海一样宽广，虽不惊天动地，却能感天动地。世间万物皆有情，唯有母爱重于天。每当想起您历经的磨难和沧桑，我就心如刀割，泪如长河。我在您关切的目光里慢慢地成长，您却从不计较我回报多少，只愿我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好。您对我的爱比天高，比海深，您对我的养育之情与江河同流，与日月同辉。您是萦绕在我耳边的一首永不停歇的歌，是流淌在我心中的一眼永不枯竭的泉。您是青土青灰的一轮明月，是永远照耀我人生路途的那轮不落的太阳。

0: 母爱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平凡却伟大。感谢听友韩梅用真挚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母亲的爱如春雨般滋润心田。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清雪带来的朗诵《柔和的力量》。都说母亲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人，他们用柔和的语气化解我们的叛逆，用柔和的肩膀扛起家庭的责任，这份柔和里藏着最强大的力量。听友清雪用情感饱满的声音传递出柔和的力量，让我们读懂了母爱的另一种模样，以柔克刚，温柔有力量。
1: 何为美丽？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说法，我只能扔出我的那一块砖。美丽的女人首先是和谐的，面容的和谐，体态的和谐，灵与肉的和谐。美丽并非一些精致巧妙的零件的组合，而是一种整体的优美。甚至缺陷也是一种和谐，犹如月中的桂影。那不是皓月引发无数遐想最确实的物质基础吗？和谐是一种心灵向外散发的光辉，它最终走向圣洁。美丽的女人其次应该是柔和的，太辛辣太喧嚣的感觉不是美，而是一种刺激。优秀女人的美丽像清风，给世界以潜移默化的温馨，当然它也可容纳篝火一般的热情。可是你看，跳动的火苗，舒卷的舌头，是多么的柔和，像嫩红的枫叶，像浸湿的红绸。激情的局部仍旧是细致而绵软的。美丽的女人应该是持久的，凡稍纵即逝的美丽都不是属于人，而是属于物的。美丽的女人少年时像露水一样纯洁，年轻时像白桦一样蓬勃，中年时像麦穗一样端庄，老年时像河流的入海口，舒缓而磅礴。美丽的女人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时间不是美丽的敌人，只是美丽的代理人。它让美丽在不同的时刻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从单纯走向深邃。女人的美丽不是只有一根蜡烛的灯笼，它是可以不断燃烧的天然气。时间的胆子轻轻扫去女人脸上的红颜，但它是有教养的，还女人一件永恒的化妆品，叫做气质。可惜有的女人很傻，把气质随手丢掉了。也许可以说，所有美好的女人都是美丽的。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今天是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母亲节。母爱不仅给我们温暖与力量，更教会我们勇敢追逐青春与梦想。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听友刘欣欣的朗诵《青春》。青春是热血的，是勇敢的，而母亲支持我们的选择，包容我们的犯错，在我们追逐梦想的道路上默默付出，是我们青春路上最坚实的后盾。
1: 青春对我们已是一个老去的字眼，但我们年年仍在呼唤青春。有时感觉到一点内心的躁动，那是青春的残留。回首往日，常疑惑在我们青春时是否奋斗过，但那些岁月都已如过眼云霄，永不再来。青春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是疲惫、睿智、看淡，还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如果青春不教我们进一步明澈人生，洞悉世事，那我们多年的漂泊岂不成了游山玩水？一桩桩的事在脑海浮现，一个个的人从心头掠过，叫我们确信我们也曾真切的生存与奋斗。纵然我们已明白很多事理，看清很多人性，但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沧海一粟。最好的记录，不仅是青春的影子，也是在长途跋涉中的坚持，是舍我其谁的责任，是不忘初心的守护，是永葆底线的探索，是刚直不阿的性情，是浪迹天涯的勇气，是破釜沉舟的决心，是一览无余的豪迈。青春无所谓失去，因为每一个今日都是青春的再现与证明。任时光流逝，永远不老。且看雪山、飞湖、山川、河海，都是我们的象征，留着我们的影子。无论何时飞翔与消失，这个世界都会证明我们的存在。一切都将过去，唯有故事永恒，我们终将在传说里凝成不朽的风景。无需哀伤，因为你已是最美的乐章，最悠扬的咏叹。长天遥遥，继续向前，灵魂永在，丰碑巍然。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用一首喜庆的歌曲为所有母亲送上最真挚的祝福。有请听友春兰秋菊带来歌曲《好运来》，明快的节奏，喜庆的歌词，承载着对母亲的美好祝愿。愿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好运常伴。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母亲节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听友们的精彩演绎，也感谢大家的聆听与陪伴。母爱是永恒的主题，是动人的篇章，愿我们都能珍惜与母亲相处的时光，用行动回报这份深沉的爱。再次祝愿所有母亲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呢，说到胡律光、胡律宪兄弟齐心督建长城，长城万里，沧桑千年。说话间就到了隋朝的时期，那些年长城脚下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城墙之上又刻下了什么人的名字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公元577年，这宇文邕啊灭掉了北齐，他就当上了皇帝。他在皇位上坐了一年的功夫就病死了，他就把这宝座呢留给了他的儿子宇文允。这新皇帝登基之后，就把大臣杨坚的长女封为皇后，还把这老丈人呢升官加爵，就让他做到了柱国大将军、大司马。这宇文允的日子呢过得那真是够晕乎，他不管正经事，只是知道吃喝玩乐。为了自己玩得痛快，他干脆啊把自己的皇位让给了7岁的儿子宇文阐。宇文允自称天元皇帝，一天到晚那就是泡到后宫里，他是自顾自地玩到了22岁，就把自己的小命啊玩完了。
6: 乱世期待着大英雄啊，时代酝酿着大变革。雄才大略的杨坚不甘为人臣，终于建起了大隋朝，这又是怎样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篇章呢？
7: 杨坚早在取代北周皇帝之前，那就安排好了北方边境的事儿。为了防止突厥来袭，他把大将派到了河北，征调了冀州、相州、定州等地的民夫，修复了西岐、雁门关、东到渤海边的长城。因为杨坚这个人他身份很特殊，所以这段长城的身份呢也很复杂，既可以称之为北周长城，也可以算作的是隋朝长城的一部分。北方边境修起了长城，北周内宫里起了风暴。就在这段日子里，杨坚决定不再伺候着小皇帝了，而是自己当上了皇帝。杨坚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王朝，又派人修起了新的长城玉关。一提到玉关这个名字啊，好多人都以为那就是秦皇岛的山海关，其实那是明长城当中的玉关。而隋朝的玉关呢，它在秦皇岛抚宁县玉关镇政府驻地的玉关村这附近。隋文帝杨坚的长城工程刚刚结束，北方的突厥骑兵那就开始大举南下了。公元583年，也就是赵州桥诞生的那一年，为数5-6千的突厥铁骑就冲进了长城，进攻幽州，就到了现在北京城下。 就在这个危机关头，一位名叫李崇的长城英雄闪亮登场。这位李崇字永龙，他的父亲是北周的大将，曾经为北周的建国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北周的元年，也就是公元557年，周文帝宇文觉念着这老李家的好啊，就把刚刚10岁的李崇封为乐县侯。李崇受封的那一天，亲朋好友们都来祝贺，可是这李崇却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起来了。大家都觉得挺奇怪，这大喜的日子里有什么可哭的呢？李崇抹了一把眼泪，讲出了这么一番话。他说呀，我没有给国家做什么贡献，小小年纪就被封了侯，往后一定要全心全意报答皇帝，也就没法在父母跟前尽孝了。李崇呢，说着说着又红了眼圈，大家呢听了他的诉说，也都非常的感慨，都说这孩子如此的贤达，往后必能成大器。李崇的心里埋下了宏伟的志愿，在后来的日子里

0: 他就一步一步地想着实现。在这之后，这周文帝任命李崇为一个州的主簿，而李崇呢却要求到军队去任职，到前线要为国效力。于是这李崇就当上了将兵的都督，随着于文护就去讨伐北齐。这一战这李崇可打出了威风，立下了战功，就得到了提拔。到了建德元年，也就是公元572年，他又升迁为少世伯大夫，转少丞御大夫，还设太子公正，就是管理太子宫的日常事务。在周文帝于文邕消灭了北齐之后，这李崇呢又加授开府，封襄阳县公，食邑1000户。到了公元581年，杨坚建立了隋朝，李崇就被封为大将军，晋爵为郡公，加邑到了2000户。对于这样的赏赐，这李崇呢只是觉得有些受不起。后来他又听说自己的叔叔也封了高官，心里就更觉得过意不去了。他就想啊，如今国家的日子不好过，我们老李家非但没有吃苦在前，却享受着荣华富贵，这事儿绝不能这么办。于是这李崇拒绝了朝廷的封赏，一鼓作气他就杀向了战场，立下了一项又一项的盖世功勋。
1: 长城脚下，隋军冲锋陷阵，如何拼死抗敌？边城之上，大将忠心不二，如何战死沙场？
0: 隋朝开国之初，北部的战乱不断，突厥人没事了就在边境上捣乱。从前呢，李崇呢没少跟北方的西族、契丹族过招，因为李崇的部队啊威震八方，一听说他的大军上阵，不管是西族还是契丹族，那全都是闻风丧胆，一溜烟的跑。朝廷看着李崇的军威，就在隋朝的开皇3年安排他接替了刚刚病逝的幽州总管，去驻守边防。这李崇新官上任，就忙着整治军队，加固长城，增强边防线上的力量。那一年呢，正是夏日炎炎，李崇带着他的士兵在长城上面巡逻，忽然就听见有人来报，说是发现了几百个突厥兵奔着居庸关方向去了。这李崇没有一丝的犹豫，立刻带了3000人马前去阻截。李崇的部队啊朝着北边走了不远，就遇上了突厥兵，双方一交手，突厥兵就败下阵来。李崇担心这些残兵败将到处去祸害百姓，就领着将士们一直追过了八达岭。这时候天色已经傍晚，李崇已经追出了挺远的路程，他的手下呢就劝他说，不如先行撤退，突厥兵什么时候再来咱们再给他一锅端。李崇却不这么想，他说不能就这么便宜了这些敌人，今天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李崇的兵马一路追赶，忽然就把敌人跟丢了。这李崇勒住战马四下里一看，到处都是树木草丛，他刚要下达搜查令，就听见呼啦啦的一片声响，上万的敌兵啊就从这树林子里冒出来了。这李崇心里就咯噔一下，知道自己中了敌人的奸计。也就是在那么一瞬间，李崇就冷静下来，他一边指挥他的部队向东拼杀，往居庸关方向寻求支援，一方面呢亲自带领将士冲向西边来牵制敌人的手脚。只听见一阵阵的喊杀声回荡在夜空里，终于李崇带着一股人马冲出了重围。可是那突厥人呢，他也精明得很，他们早就知道李崇要往东边撤退，所以就把大批的兵力安排在东边。李崇发现不对劲儿，只好带着手下一边招架一边撤向西边。这场艰难的战斗继续了10好几天，李崇这边有不少将士倒在了酷暑之下。这时候他这一方能打能战的士兵不足1000人，这位大将只好望着苍天一声长叹，难道这老天真的要绝我吗？李崇上天无路，陆地无门，忽然听得士兵来报说前面有一座古城，李崇的精神呢就为之一振，所以鼓着劲打马向前。

0: 之处，会不会出现什么转机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李冲领着他的部下进了沙城，土厥兵呢紧追其后，就把这城池围了个严严实实。他们知道李冲的军队那是不好惹，一时间也没有敢冲进城去。土厥人心里想着，李冲是一没有粮草，二没有救兵，他用不了几天就得困死在城中。这转眼又到了天擦黑的时候，土厥兵支起了柴火，做起了晚饭，就见呢袅袅的炊烟升腾起来，只闻见烤肉的香味就飘进了城墙。李冲的将士们闻着肉味儿，那更觉得饥肠辘辘。李冲也早就饿得没法了，他就领着几个能干的手下，趁着夜色就出了城，弯腰快跑就到了敌人的营地，抢来了一些食物和马匹，总算是填饱了肚子。后来那些日子里啊，李冲和他的手下趁着夜色行动了几次。行动之前，李冲就嘱咐大伙，能突围咱们就突围，突围不成就抢点吃喝，千万不要恋战。可是因为土厥兵已经有了准备，所以李冲后面的行动可就不像前面那么容易了。他们得手的时候少，失败的次数多，几次行动呢又损失了不少的士兵。
1: 李冲和将士们呀，抱着必死的决心守着这座死城，他们守着盼着，不知道能不能等到生的希望。等到第四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敌人终于杀进来了，这又是怎样一场恶战呢？
0: 这李冲领着部下拼死作战，终于把敌人赶出了城池。经过这一战，土厥兵对李冲十分的佩服，还派出了使者前来劝降，说如果李冲愿意投降，就封他为特勒，也就是土厥的一个大官。面对着敌人的威逼利诱，李冲慷慨陈词，我生为汉家人，死为汉家鬼，甭说封我特勒，就是把皇位让给我，我也不会投降。李冲的誓言那是掷地有声，可是当他看着自己身边的士兵个个带着伤病，人人饿着肚子，他心疼的那是连话也说不出来。李冲的心里明镜似的，此刻的坚持是用战士的生命换来的，多坚持一天就会死去几名将士，这样下去那总不是个事儿。李冲啊，就把大伙招呼到一起，对他们说，我李冲丧兵入国，罪当万死，今天决定战死沙场，一谢国恩，等我死了以后，你们要假装投降敌人，找机会逃走，如果能见到皇帝，一定要替我奏明愧对皇上，一定要请兵救援边地。话音刚落，他就提枪上马冲出了城门，接连挑死了两名敌人，英勇地战死在乱箭之下。此时李冲只有48岁，李冲牺牲了，将士们按照他的嘱咐就假装投降，很多人逮住了机会逃回了长城之内的幽州城，把战场上的情况汇报上去。隋文帝杨坚得知李冲为国捐躯，就为他追赠豫州刺史，是广宗壮公，以此来追悼隋朝第一位牺牲在长城之外的这位大将军。
1: 将出名门，周瑶一生忠义如何报效家国？师出边关，猛将一腔热血如何守卫长城？
0: 李冲呢战死沙场，土厥是得意洋洋，隋文帝一看边关告急，赶紧派出了第二位大将出任幽州刺史来镇守长城，这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圭的后裔，他叫周瑶。说到这儿你准得问了，说北魏的皇帝他本姓拓跋，孝文帝的时候呢改姓了元，而周瑶他不是姓周吗？他怎么会是北魏皇帝的后裔呢？原来啊，这位周瑶的祖先那是北魏献文帝二哥蒲乃氏的四世孙。

0: 后来他迁到了洛阳之后，就改姓了周。周瑶的曾祖父和他的祖父都是北魏的皇族，曾经都被封为北平王。他的父亲周树炎曾经任邢台仆射，南荆州的总管。周瑶生在这样的家里，从小那就学了一身的好武艺，养成了严谨朴实的好性格。他在北魏时期就很受器重，官至开府议通三司。公元557年，周敏帝宇文觉接受了禅让，当了皇帝，就建立了北周王朝，把周瑶呢封为金水郡公。周瑶历任肃州、楚州的刺史，工作干得特别出色。后来他又跟随着隋文帝杨坚平定了北齐，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授予柱国大将军，晋封魁国公。不久之后又拜晋州总管。周瑶做过的职位那实在是不少，每一任上都留下了很多故事。他在担任定州总管的时候啊，这杨坚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独孤皇后，从京城去往定州和杨坚会面。他经过周瑶的辖区的时候受到了招待，不卑不亢，非常的简朴。这件事之后，这独孤皇后就感叹说，周瑶的手里不是没钱，可他坚守法规，不乱花钱，绝对是低等的大忠臣。周瑶的忠义不单体现在这一件事上，在隋朝开皇年间，这土厥是经常骚扰幽州、燕州地区的长城一线，大将军李崇沙场殉国。隋文帝在物色镇守幽州的大将的时候，思来想去，只有周瑶可以担当此人。皇帝在上朝的时候就说幽州土厥犯边，能够威慑者唯我大隋名将周瑶也。隋文帝果然是没有看错呀，周瑶不仅能征善战，而且熟读历代兵书，尤其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啊，吸收了很多的营养。他把李崇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了一番，他就采取呢固守长城、把握战机、实时出击、围歼敌兵的战略，还采取了整修长城的工程。隋书周瑶传当中记载说，周瑶修筑长城的要塞，完善长城沿线的壕墩。这壕墩又是什么呢？就是古代啊传递战报信号的地铺、烽火台这一类的军事设施。周瑶的策略十分奏效，从此之后这土厥他就再也不敢南下捣乱了。一道雄伟壮观的长城，加上一位有勇有谋的将领，保卫了隋朝北部边境的安定，守护着长城一线的百姓。隋文帝看中周瑶的本事，在开皇11年，他就派他到安徽寿州去做总管，隔年呢又让他去做襄州的总管。后来周瑶的岁数大了，身体和精力就大不如以前了，他就想辞职回家安度晚年。临行的时候，隋文帝亲自接见了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满心敬重地对他说，周公积行累人，历世三代克中富贵，保持侠寿，良足善也。周瑶带着皇帝的赠言和华贵的礼物荣归故里，在仁寿2年，也就是公元602年，告别了人间，终年84岁。这正是李崇长城征土厥，壮志未酬称英烈。周瑶大志筑长城，固边卫国真豪杰。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首次遨游太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探秘者。8年之后，世界上第一艘载人登月飞船美国阿波罗11号登上了月球。就在美苏两国在宇宙空间的竞赛越来越激烈之时，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的飞天梦。1970年4月24日，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主持下，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科学家们终于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让中国走在了世界航天事业的前排。其实就在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的第二年，钱学森就要发展载人航天。可为什么直到21年以后的1992年，中国才正式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中国人探寻宇宙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艰难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神舟启航。
6: 想要将人类送上太空，谈何容易？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综合国力还不足以支撑庞大的载人航天工程。钱学森的载人航天计划虽然只是一幅匆匆铺就的草图，然而中国的航天人们却始终没有忘记这个梦想。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的发展强大，中国航天人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7: 1986年3月，一份报告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在这份报告当中，多位科学家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议和设想，针对世界高科技的迅速发展的紧迫现实，希望尽快制定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计划。邓小平迅速对这份报告做出了批示，并且要求有关负责同志易速决断，不可拖延。这就是后来引领中国高尖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从这时起，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终于迎来了春天。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名叫王永志，他曾经担任我国多种火箭的总设计师、总指挥，深受钱学森的器重。在邓小平对863计划做出批示以后，王永志被任命为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的成员。 他和其他六位航天专家一起开始讨论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蓝图。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终于正式立项。在钱学森的推荐下，63岁的王永志出任中国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的航天人们摩拳擦掌，等待着完成这样一个数千年来的飞天梦想。而此时的王永志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为中国的第一艘航天飞船寻找发射场。
8: 王永志带领的专家组在经过调查研究后，决定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地域范围内选址建设载人航天的发射场。这座宏伟的建筑就是飞船发射场最核心的部分，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所有的飞船在发射前都要在这里进行组装和测试。这座厂房高93米，总建筑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然而在如此荒凉的戈壁滩上建设这样一座厂房，对于当年的建设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7: 1994年，施工终于开始了。戈壁滩的气候十分的极端，风沙随时席卷而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全年只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施工。根据以往国外的经验，这座厂房至少要10年才能够修好。然而载人航天立项之初，我国定下了第一艘飞船最晚在1999年首飞的目标。这意味着什么呢？留给施工队的时间最多只有5年。他们又是如何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呢？
8: 普通的建筑工程在-5度就应该停止施工，然而戈壁滩的冬季最低温达到了-40多度。如果冬季停止施工，飞船在1999年首飞的任务将不可能完成。怎样才能解决冬季施工的问题呢？建设者们想出了绝无仅有的方法。
7: 为了保证在极度严寒当中能够正常的施工，建设者们在开挖的地基上搭起了一个硕大的塑料棚，里面安装了临时的取暖设备。这大概是中国最大的暖棚了。在-40度的戈壁滩上，建筑用的沙子经常会冻成冰块，建设者们不得不分批将沙子炒热，才能够进行正常的施工。他们就是用这些土方法，竟然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就完成了任务。
8: 1998年，空旷的戈壁滩上，奇迹般地矗立起一座座厂房，期盼已久的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终于竣工了。与此同时，中国第一艘航天飞船神舟一号的发射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
7: 1999年7月，一辆从北京开出的火车秘密抵达发射场附近的清水火车站。这辆火车上装载的正是神舟一号飞船和火箭。距离神舟一号的发射日期已经越来越近了。然而王永志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飞船出现了问题。
9: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眼看着发射在即，可中国航天人为什么含泪拆开了神舟一号？首次发射险象重重，科研人员又是怎样将困难逐一解决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

0: 中国飞天梦，神舟起航。
1: 刚刚我们讲到，在中国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的主持下，科学家们终于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艘飞船神舟一号。这是一艘由四艘初样船拼装出来的试验飞船。然而就在人们期盼已久的飞天梦即将实现之时，科学家们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2: 9月18号，飞船按试验程序做模拟飞行时，一个制导陀螺突然不工作了。制导陀螺相当于飞船的眼睛，虽然飞船里还有一个备份陀螺，然而上天后，备份陀螺如果再出现问题，飞船将有去无回。有人提出应当立即打开飞船大底更换陀螺，然而这却遭到一些科学家的强烈反对。
1: 在这本报告文学千古一梦当中呢，记录了当时科学家们的担忧。现在打开大底，就意味着里边已经安装好的火工品要重新配置，70多根电缆线要重新拔掉，对陀螺仪的精度要重新测量，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碰坏一个焊点，接错一根导线，发生一点纰漏，便有毁掉整艘飞船的可能。
2: 离神舟一号原定的发射时间只剩下1个多月，到底要不要开飞船大底，成为了这些航天人争论的焦点。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与会各方终于达成共识，打开飞船舱底，把所有隐患消除在地面。
1: 王永志明白，开飞船大底有着无法估量的危险，万一发生爆炸，大家7年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但是他更明白，这些飞船以后是要带着宇航员上天的，他们要为这些宇航员的生命负责。
2: 幸运的是，舱底打开后，故障的原因并不复杂，问题最终迎刃而解，这给刚刚起步的载人航天工程开了严把质量关的好头。11月15号，神舟一号船舰塔组合体将由技术区垂直转运到发射区。然而，这短短1500米的距离，却走得格外的艰辛。
1: 这是中国航天人首次采用垂直转运技术，高58.3米、重40多吨的船舰塔组合体矗立在活动发射平台上，组合体和平台之间仅靠4根小小的防风拉杆相连接。转运过程当中，万一起大风，后果可想而知。然而，天不随人愿，根据气象预报，就在准备转运的这天，一场大风就要光顾发射场。如果再次推迟发射时间，神舟一号将没有办法完成1999年首飞的任务，这又该怎么办呢？
2: 时任气象室主任的高射院已经和老天爷打了20多年交道，当时大部分专家预计转运当天可能会出现大风，建议指挥部推迟转运。然而高射院却密切关注着发射场周围100公里内的气象动态，认为11月15号下午有条件转运。从技术区到发射区，正常的转运时间只需要1个半小时，但对高射院来说，这1个半小时却显得那么漫长。听到转运成功的消息，他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如释重负。
1: 好事多磨，经历种种困难，终于确定在11月18号到22号之间择机发射神舟一号。
2: 20号6:30，神舟一号准时。

0: 28分，飞船入轨成功。21号凌晨3:30，飞船安全着陆。
1: 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的第一次飞行测验，终于成功了。航天人们白手起家，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神舟一号的成功，仅仅只是中国载人航天的一个开端。中国人通往宇宙的道路上，仍然布满了荆棘与坎坷。中国航天人不仅有面对成功时的淡然，也有直面问题时的勇气。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就在载人航天发射场附近，矗立着一座井钟，上面刻着一个日期，2000年12月31日。这座井钟究竟要给人们留下怎样的警示？在井钟背后又有怎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神舟起航。
1: 2000年12月31日，距离飞船发射只有4天的时间，一切都一帆风顺。忙碌了几个月的航天人原本准备欢天喜地地迎接新年的到来，然而这一天航天城的气氛却变得异常紧张。
0: 当晚的元旦晚会被临时叫停，许多预定好的新年晚宴都被取消了，发射测试站已经准备好的丰盛会餐竟然没有人吃得下。航天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切还要从一通电话说起。
1: 照片上的这个人名叫黄春平，他当时是火箭系统的总指挥。就在12月31号下午，黄春平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还没说完就抑制不住地哭了出来。黄春平万万没有想到，再过4天就要发射升空的火箭竟然撞在了测试厂房的工作平台上。他急忙赶到厂房，然而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0: 事故发生在12月31号下午刚上班的时候，平台指挥员在技术状态尚不清楚的情况下仓促下达操作口令，导致浮动发射平台误启动，船舰塔组合体与13层工作平台意外相撞。这个时候的火箭头上顶着的是装满燃料的飞船，这次撞击会不会对飞船产生影响，谁也无法预料。
1: 火箭到底还能不能够用，飞船到底有没有损坏，只有经过仔细的检查以后才能够得出结论。然而发射日期近在咫尺，到底如何检查再次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0: 被撞伤的长征 2F 火箭在研制过程中，所有的元器件都经受了500小时各种条件下的极限考验。按照试验数据分析，这次撞击应该不会造成问题，况且进入冬天后戈壁滩的天气越来越差，如果错过了飞船发射的日子，就要无限期地等待下一个合适的发射时机，到底要不要进行彻底检查呢？
1: 到底是做个一般性的检查，还是拆开做深入的检查？航天人们在会议室里边激烈地讨论了5-6个小时。一位科学家说道，我们在地上不玩命，以后航天员在天上就要玩命了，万一留下隐患，上天以后连后悔都来不及。最终航 当天人们决定将已经对接好的火箭和飞船重新分离，各自重新进行检查。
0: 幸运的是，经过测试，飞船没有出现问题，这让所有参试人员都松了一口气。那么，被撞得伤痕累累的火箭到底有没有问题呢？万幸的是，被撞部位那根很关键的导管毫发无损，只差几毫米就差点被撞上了。
1: 这次火箭被撞事件发生以后，载人航天发射基地上就立下了这个警钟，每一个新来的技术人员都要站在这个警钟面前，开始他们上岗前的第一堂课。航天人勇敢地直面所有发生的问题，变得更加严谨细致，确保做到万无一失。
0: 号发射成功后，一向有着更大挑战的航天计划又向他们走近了。神舟三号将搭载模拟航天员上天。2002年3月25号，神舟三号发射成功。仅仅9个月后，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杨立伟，他从1500名候选人中被选中，成为浩瀚太空中的第一位中国访客。严酷的训练，极限的挑战，杨立伟都经历了哪些艰辛和惊险，最终成为中国第一名宇航员？中国航天人又如何打造了载人航天的传奇？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圆梦太空。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嘿，
1: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无论是制作人还是歌手，李宗盛无疑是华语歌坛教父级的人物。他的歌真诚通透，一张口就是一段故事，也总能一针见血，总能让你感动。用歌曲陪着几代人成长的李宗盛，从年少轻狂到白发苍苍，他终于在耳顺之年学会了如何与生活和解。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小李学会和生活和解的故事。写了无数情歌的李宗盛，自然也有几段遗憾的情缘，其中最让人感慨的还是在他心里驻扎时间最久的林忆莲。1992年的时候，电影《霸王别姬》拍摄，李宗盛为电影制作主题曲，而那个时候林忆莲签约了滚石唱片，两个人就因为一首歌相识相知。李宗盛和林忆莲都觉得遇到了命中注定的心意相通之人，即便李宗盛在当时已有家室，但艺术的契合还是让他们被彼此的才华所折服，暗生情愫。在当时的李宗盛眼中，林忆莲或许就是那个能让他收获力量的白月光。爱情真的是一件不可琢磨的东西，在林忆莲对这段关系依然有迟疑的时候，李宗盛曾跨越几千里跑到加拿大，在林忆莲的门前站了一天一夜，就在那一夜为心爱的人写下了传唱至今的经典《 为你我受冷风吹。

0: 林忆莲终于接受了李宗盛炽热的爱意。1998年，才子佳人走进了婚姻，可是轰轰烈烈的誓言没能抵过平平淡淡的生活，感情也因艺术分歧而逐渐产生嫌隙。那时因为唱片业遭遇互联网的强烈冲击，李宗盛又执拗地要坚持传统，在滚石公司里慢慢被边缘化。他离开台湾到上海谋求新的发展，而林忆莲则转投百代唱片公司，到香港继续他的歌唱事业。
1: 2003年，李宗盛决定开拓内地市场，定居北京。可林忆莲也不甘愿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她想要重整旗鼓，再战歌坛。林忆莲回到了香港，开了演唱会，反响十分热烈。相反，李宗盛却几乎没有作品，于是两人过上了两地分居的日子，生活上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这对曾惺惺相惜的歌坛爱侣，终于还是走到了分岔口。
2: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
0: 曾经同甘共苦，曾经执子之手的人，终究还是没能一起走到最后。他们的婚姻持续了6年，便匆匆收场。在离婚声明中，李宗盛用了他写的歌曲《领悟》的歌词作为分别感言，对林忆莲说：“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3: 我觉得，我觉得婚姻这个事情的确是，很艰深的一个学问
4: 课题。对，
3: 我觉得，我没有做得很好这个功课啊。我学到的是，我觉得说人跟人的沟通是最重要的。那无论是夫妻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家人之间，对，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课题。
0: 离婚10年后，李宗盛在演唱会上再次与林忆莲隔空对唱《当爱已成往事》。第一句歌词“往事不要再提”都没有唱出，舞台上看透了世事的老李已经泣不成声。
2: 往事不要再提，
0: 想必他也会感慨，原来歌词里的那句经典早已预见了他们的结局。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是啊，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对于李宗盛来说，林忆莲是因爱而起的固执，可有一个男人却因为埋怨让他足足纠结了半辈子，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李宗盛的父亲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且说是老板，其实就是一个送煤气的。父亲希望独生儿子靠读书改变命运，可是李宗盛成绩烂得一塌糊涂，从来就没有让父亲满意过，学习成绩一直排名倒数，连高中录取线都达不到。李宗盛回忆自己对学习的迟钝，举过一个例子，在初三那年还答不出 A 加 B 的平方是什么。
1: 念书也念得不好，考高中就低。

0: 然后拿那个藤条抽你那个大腿的内侧，特疼，一下去就跪下来了。十个月，第二年再考，全班只有两个没考上，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我认为他有轻微的这个智力的问题，真的就两个人。
1: 你很差劲，不会有出息，这就是年少时的李宗盛在父亲眼中读懂的唯一语言。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李宗盛很自卑，在读书期间他不敢上台，不敢参加活动，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你注定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人，李宗盛的青春似乎写满了徒劳和无望，以至于他都会以为会成为一个跟他父亲一样的男人，这辈子就这么交代在瓦斯行了。于是他选择沉默，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失败的人是没有说话的权利的，当然也不会有人愿意聆听。最后他是从台北去了新竹上工业专科学校，终于在读专科的时候，李宗盛碰到了生活的希望，他遇上了吉他。除了上课，他就躲在家里那间小屋子里自学吉他，并且意外地展现出了在音乐上的天赋。那时的他不会想到，琴和笔成为他通往人生真谛的法器。
2: 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找到自己擅长又喜欢的东西。14岁的你，李宗盛结识了吉他，那读书之余呢，常常摆弄，爱不释手。有一次在中秋节假后啊，要回学校了，那深夜里下着雨，很冷。年轻的小李啊，淋着雨一路往前跑啊跑啊，觉得前途茫茫，于是有了灵感，写下了这首歌。

0: 道。
1: 那么这首歌呢，是1975年17岁的李宗盛写的歌，他接下来会一步一步的改变中文流行音乐的历史。

0: 那个时候刚好赶上台湾民谣运动的兴起，17岁的李宗盛和两位学长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申请了退学，启程走上音乐路。不过随着校园民谣风慢慢散去，木吉他合唱团也因为毕业而解体。21岁的李宗盛又回到家里给父亲做帮手，生意忙的时候他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的送煤气，晚上拖着疲惫回到家，用热水浸泡僵硬的双手，在自己破败的小房间里弹吉他写歌。因为自身的经历，李宗盛的作品几乎都是讲述平凡人的故事，他用最简单最平实的语句说出了很多人特别想说却又一直闷在心里无法表达的话语。
1: 了解而相识，我们因了解而分离。
0: 好不容易找到方向，又再度

回归琐碎的日常，就像是每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那样，李宗盛备受挫折。但随后他做了有生之年唯一一件忤逆父亲的行为，不让我做音乐，我偏偏要做。事实证明，这个选择对华语乐坛来说是对的。多次碰壁之后，李宗盛终于进入了一家餐厅驻唱。每到假期的时候，他白天帮着送瓦斯，夜里就去餐厅唱歌。父亲希望他能自食其力，但从不觉得唱歌是个正经营生，在父亲眼里那依然是很不靠谱的事儿。所以对李宗盛的态度就是，唱歌可以，但最终还是要回家送瓦斯。李宗盛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的歌曲《阿宗三件事》就记录了那个时候的生活和心境。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的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

0: 其实我家里对我能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有出息人这个事情是没有不抱什么希望，所以那时候在家里就帮忙做一些，我会修瓦斯炉啊、热水器啊，什么我都会的。我们住在一个那个菜市场旁边，小菜场旁边。快点快点快点，我这里做生意的，快点快点快点，我骑摩托车穿个夹脚拖鞋啪就去了，20公斤瓦斯腾腾两桶啊，调节器弄弄弄弄弄弄弄。在我稍微有所成绩之后，那段日子常常提醒我说，小李你是哪来的啊，你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没什么高超的能力，你总得记着你从哪儿来的。
1: 驻唱带给李宗盛最直观的转折是结识了后来成为女友的歌手郑怡，并且有了替郑怡制作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机会。凭着这张专辑，李宗盛在流行音乐的幕后工作中站稳了脚跟。
2: 我在民歌时期在木吉他的乐队里面是非常这个落后，很滞后的，学习很缓慢。卫星其实已经准备很久了，一直没有机会，还在家帮忙送瓦斯，正不知道怎么样送。可是我那时候因为民歌的关系，我跟郑怡是这个正在交往当中，那时候啊往往都会忍不住的跟郑怡表达，如果是我做的话会怎么样。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大概中午，阿忠啊，电话了，要电话，杨家打了，杨家就说，小李你下午来公司一下。我喜滋滋的就去了，杨家就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啊。哎呀，我真的乐得不得了，机会到处都是，是只是因为你自己还没 ready 而已。我记得我做制作人极少失手，你从第一张，我做第一张专辑基本上每一张都 hit。 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怕回来送瓦斯，你知道我意思。
1: 进入乐坛，他拼了命的为了音乐梦努力，只为向父亲证明自己除了送瓦斯也可以把不务正业做好。两年后滚石唱片挖走了他，之后的故事说几个名字大家就都知道了，张艾嘉、陈淑桦、潘越云、辛晓琪、周华健、赵传、张信哲、莫文蔚、梁静茹。李宗盛站在他们身后写歌、定方案、做专辑，瓦斯行老板的儿子一步一步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在2015年，李宗盛在个人演唱会中这样缅怀，在我写过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情歌以后，我开始在很多地方写歌，酒店房间里、路上，甚至厕所里，但我一直想起自己写歌的那个小房间。

0: 的歌。
1: 可对李宗盛来说，父亲严厉和失望的眼神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跟随了他的一生。成名后的李宗盛在做客节目时说，那时候写歌都是挖空了心思，我好不容易才做到那个位置，其实很害怕，生怕这一张搞砸了，我就又要回去送瓦斯了。后来的李宗盛极少提到自己的父亲，那些年的不理解和叛逆也成了埋藏在这对父子间最深的一条鸿沟，时间越久越难以逾越，直到父亲去世，他们都没有过一场交心的谈话，就像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两个路人。直到过了60岁那一年，李宗盛有了更多陪伴女儿的时间，才突然懂了父亲两个字。他开始停下来反省这段关系，并且心怀内疚，用一首歌与已经不在了的父亲和解。这首歌叫做《新写的旧歌》。或许只有在自己进入相同的年龄，成为父亲的时候，才能化解这份情感吧。所谓父子一场，就是共同成长。做了半生父亲，李宗盛终于明白为人父的滋味。机会当面
2: 跟我提。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光阴的故事，李宗盛特辑，既然青春留不住，让我们用老李的歌致敬终将逝去的青春。
3: 其实我们不应过多的去关注一个音乐人的个人生活，但是李宗盛，音乐就是生活，就是真实，就是自己，能让很多人跟着他一起去领悟，这也是我们喜爱他的原因。我们喜爱并尊重他，还因为无论经历了什么，他依然保持着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在2006年《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上，当梁静茹翻唱完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后，大屏幕上打出了李宗盛对因母亲去世而得抑郁症的陈淑桦的问候。淑桦，一切还好吗？愿你已从失去母亲的伤痛中平复过来。不管我们乐不乐意，随着岁月的增长，我们都得渐渐去看清人生完整的面貌。我们所有的获得或失去，恐怕都不是生命的本意。我仍然为每一首歌、每一个艺人、每一个案子在努力，在绚烂舞台诱惑功名之外，尽力完成自己。看小李变成真正的老李了，头发没了，胡子也白了，漂泊了，心沧桑了，却要大声唱歌，像当年一样。这是一段发自内心却又感人肺腑的话，他在告诉我们，世事变迁不可阻挡，我们沧桑了，变老了，但是我们可以保持自己一颗热爱音乐、热爱歌唱、热爱生活的心。从1986年到1998年，陈淑桦把盛放的美丽留在了滚石。我们仍旧记得当年李宗盛写给陈淑桦的这首歌曲。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58年，一个出生在台北的宋瓦斯少年，在22岁时抱着一把吉他进入了乐坛。出道至今，制作了太多华语乐坛传唱至今的作品。张艾嘉曾经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从小李变成了老李，李宗盛一直都在创造歌坛奇迹。这个奇迹成就的不只是他自己。一首《梦醒时分》让陈淑桦奠定了歌坛天后的位置。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这样的歌词也令许多人产生共鸣。一首《爱如潮水》让张信哲成为了新一代的情歌王子。因为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的名字迅速被人熟知。因为一首《阴天》，对音乐感到绝望的莫文蔚再度拾起了信心。因为一首《勇气》，梁静茹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歌坛时代。还有姜育恒的《再回首》，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辛晓琪的《味道》，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等等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现在依然还是 KTV 中的必点歌曲。这些歌无疑是李宗盛三个字的品质保障。放眼望去，整个华语乐坛造就的美景都有李宗盛播种的影子。李宗盛在音乐制作人的道路上不断对后辈培养和栽培，可就是这样一个被誉为音乐教父的人，也没有逃过近10年的低谷和迷茫。那应该是让

0: 李宗盛改变最大的十年。因为情感上的打击，离婚后的李宗盛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再也写不出一句歌词。
1: 李宗盛后来在采访当中这样描述自己离婚之后的状态，他说他经常一个人半夜醒来，看着窗外马路上的点点灯火发呆，自己扎在厨房里像个巫师炼丹般的烧菜给自己吃。他说一个离婚男人的生活并不好过。
2: 在零三零四年就是没戏了，是吧？到北京了，就是年近半百啊，妻离子散，是吧？是很伤心的，那时候也很颓，整个人。可是我不能讲，我身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再怎么样，我不能讲，所以那是憋得很要命。
3: 其实人生改变很大的，有时候想去遮掩，没事儿，这个没问题啊，爸爸很好，什么的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最难，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习惯，比如我需要女儿的拥抱，我需要感受他们在。

李宗盛说，别人以为我很轻松，其实不是的，每次做一张专辑都好难，卖了50万数字摆在那儿了，下次就要80万100万，写一首爆红的歌，下一首怎么办，天天为此绞尽脑汁。而同一时间，周杰伦惊艳华语乐坛，李宗盛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是否要过去了呢？他不敢想，也不敢承认，他怕输。他说，我怕会露出马脚，我怕被人家知道。于是他选择了逃离。2008年，李宗盛开始退隐歌坛，已年过半百的他在离开江湖后彷徨多年之后，又一次在吉他里找到了救赎之道。他开创了李吉他这个品牌，在北京的窦各庄的作坊里做琴，玩手艺玩的是不亦乐乎。当然他也学会了享受人生，开始爱上美食，为女儿做一顿美餐成了他最幸福的事情。他也开始接受访谈，与三两好友聊人生，聊音乐，聊喜好。那些曾被认为浪费时间、耽误创作的小事儿，在当时他的眼里都成了最珍贵的时光。当他沉下心来反观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时，才发现没有任何事情、任何人可以与自己为敌，他唯一的敌人只有他自己。前半生，李宗盛在爱恨纠葛里挣扎，用歌声安慰了无数人的灵魂。后半生，他终于学会和自己相处，用歌声给了自己一个答复。颠簸又充实的独居男人的生活，也让他从失语重新变得有话可说。这些话就是他多年后再出手的两首史诗级的巅峰创作，一首歌叫《给自己的歌》，是他对爱情与生活中想得却不可得的追问；一首歌叫《山丘》，是他对追问的回答。如果您还记得《山丘》怎么唱，开头他是这么写的：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0: 李宗盛说，这首歌他想了十年，十年生活经历感受都在歌声里，他是回顾自己的音乐路，也希望通过歌词传递出的意境，勾连起人生同样翻过一个接一个山丘的同龄人的共鸣。他也想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年轻人，对待生活要知足常乐，要珍惜当下。现在人们缺的就是这种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往自己内心探索的经验。
1: 我觉得人呢，我自己了，我觉得我什么岁数就要写什么岁数的东西，这样，所以我一定要写我人生的，跟你人生能够呼应的。以前写歌很像那种很响，那种花火夜空这样子，人人叫好这样子，你看我多厉害。现在写歌呢，比较像是希望是那种深水炸弹一样，希望呢是那种砰，这样就觉得自己有点长进了。

0: 李宗盛还是那个少年，卯足了劲儿和生活不断较着真儿，只是仍然执着于追问的他似乎也明白了，生活原本就是没有答案的命题。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感悟，他才能发现无关风月的温柔吧。人生不过是一场孤独的修行，往后余生他不再念及过往，也没有了老去的惊慌。就像他自己写的一样，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
1: 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
0: 我们一直都标榜着李宗盛唱出了成熟男人的沧桑阅历，其实李宗盛曾说，除了肉体衰老，我对生命的渴望依然是24岁的李宗盛，反而变得更大胆。其实我们都未能成熟就已然老去，人很难真正成熟。定义什么叫成熟，别傻了，人最好不要成熟，而且也很难成熟，最好是保持那个状态一直到老。或许老李口中所说的保持那个状态，就是以更年轻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吧。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往事并不。李宗盛常把自己叫做小李，他还说小李只是一个写歌的普通人。李宗盛的歌串起来就是一个凡人的一生，乍一看写的是他，但我们却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面前，他总是融汇自己的感悟，给我们温暖和慰藉。时间真就如李宗盛所写的那样，他偷走了你的所有，你的天真稚嫩，年少轻狂，痛彻心扉，你不明白的，纠结的，放不下的一切。李宗盛轻描淡写的和我们聊人生，不讲大道理，只是陪伴着我们经历过人生苦乐，再觉得人间值得。有句话您可能听过，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据说这是网友的一条留言，因为认同，很多人都引用，所以才有人说，等你听懂了李宗盛，你就读懂了人生。而李宗盛也曾经在采访中有过这么一句感叹，他说希望你们听懂我的歌，却不用像我经历这般多。是啊，在撞到头破血流之后，学会了与生活和解，不再逃离，也不再追问，无论痛苦与幸运，都视作一种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德裔美籍人塞缪尔·厄尔曼70多年前写的一篇只有400多字的短文《年轻》，首次在美国发表的时候就引起了全国的轰动效应。麦克阿瑟将军在指挥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他的办公桌上就一直摆着装有短文《年轻》复印件的镜框。后来这篇文章传到了日本，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多年来《年轻》始终是我的座右铭。那这是一篇什么样的小短文呢？读完之后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塞缪尔·厄尔曼的这篇《年轻》。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清新。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的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冰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即使你只有20岁。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便有希望死于年轻的80岁。

0: 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光阴的故事李宗盛特辑，既然青春留不住，让我们用老李的歌致敬终将逝去的青春。
1: 李宗盛，岁月给他留下了太多的痕迹。其实如果翻看李宗盛过去的照片和视频，你会发现从1984年进入滚石到1998年再婚，李宗盛的样貌并没有太大改变。但是2004年他与林忆莲离婚之后，你会发现他苍老了很多，头发理得很短，而且开始花白，脸上的皱纹和下颚的胡渣尽显沧桑。虽然他对外不愿明说，但是两段不成功的婚姻却给他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不知是冥冥中注定还是巧合，李宗盛很多从前的歌曲都能够很好地反映他独自一人后的心境，最合适的莫过于他写给莫文蔚的《阴天》。他自己也说过，那首歌的歌词很耐人寻味，戏剧性的就预言了我的今天。

0: 两次婚姻结束后的李宗盛已经很少写歌，可能是没有了灵感迸发的源泉，但更可能是经历多了，年纪大了，很多东西不愿意也不敢再用音乐表达出来了。那几年陪伴李宗盛的只有他和第一任妻子的两个女儿，还有他专心去做的手工吉他。2006年，李宗盛在台北小巨蛋举行了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这是他的第一个大型售票音乐作品会。不同于多数演唱会，这里没有华丽的舞台灯光，没有开场舞群，台上简单的布置就像是一个温馨的咖啡馆。在舞台上，他就像是面对一群老朋友一样，用那沧桑而嘶哑有力的歌声诉说着那些关于音乐、关于生活的故事。而他创作的《领悟》这首歌就真实地反映了他对自己情感的领悟。那是李宗盛的第一段婚姻已经快要走到尽头，和林忆莲的地下恋情却愈演愈烈。怀着对妻子的愧疚和对自己爱情经历的感悟，他写下了这首歌。然而这一次经历更多的李宗盛无疑有着更深的领悟。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这是他送给两任妻子共同的话。
1: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呢，说到隋朝两员大将李崇和周瑶戍守长城抗击突厥的英雄故事。那么今天啊，咱们继续行走在隋朝，讲述另一位谋略家长孙晟的故事。那他有着怎样的雄韬伟略，又在长城之上留下了怎样的篇章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今天要出场的这位谋略家，他叫长孙晟。提到他的名字啊，有些人可能觉得陌生，可是要提到他的一对儿女，那可是大名鼎鼎。谁呢？他的儿子长孙无忌，那就是李世民的大舅哥，而著名的长孙皇后，那就是他的女儿。有这样一双出色的儿女，这长孙晟那也绝非一般人的。长孙晟

0: 纪绍，出生在河南的洛阳。在民间啊，关于隋唐名将的传说当中，他的坐骑叫千里追风驹，他的兵器那是武神飞钩枪。另外，这长孙晟少年时代就成了骑射的高手，一箭双雕这个成语就出自他的故事。长孙晟生在北周王朝，当时处于征战之时，崇尚武功，贵族子弟结交朋友都要比试武艺，每次骑马射箭，这长孙晟那都是第一。长孙晟18岁的时候当上了四位上士，起初没什么名气，只是北周皇帝的岳父杨坚看出了长孙晟绝非池中物，对人就说啊，说以后这小子必能成大器。果不其然，长孙晟很快就遇到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北周的大象二年，也就是公元580年，突厥的首领沙钵略可汗向北周的皇室求婚，周宣帝就把赵王宇文昭的女儿许给了他，还派长孙晟呢作为侍者护送着千金公主安全地到了突厥。在长孙晟去之前啊，北周王朝曾经先后派了几十名使者前往，但是这突厥可汗对这些人都是轻视不理，他唯独喜欢着年轻俊朗温文尔雅的长孙晟，常常就带着他去游猎。有这么一天，两个人游猎的时候看见两只金雕在天空飞翔着，在争抢食物。突厥可汗呢就给长孙晟两支箭，对他说，你给我把它射下来吧。长孙晟纵马驰骋，弯弓搭箭，一箭射中了双雕。这突厥可汗张大了嘴，惊愕了半天，过了一会儿才哈哈大笑，伸出大拇指赞叹，一箭双雕啊，一箭双雕，小圣子你真是不得了啊。
1: 长孙晟高超的射箭本领啊，让突厥可汗是赞不绝口啊，他竭力把长孙晟给留下来，为突厥子弟啊传授箭术。就这样啊，长孙晟留在突厥停留了1年多，也跟突厥的历代可汗呢结下了不解的恩恩怨怨。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0: 从此长孙晟在突厥趁着游猎之机考察了突厥的山川形势和各个部众的强弱。长孙晟归来以后，杨坚已经成了北周的丞相，长孙晟就把突厥的情况详细的汇报给了杨坚。杨坚闻后大喜啊，哈哈，我没看错，你小子真行，这些情况那将来是必有大用啊。于是就让这长孙晟做了奉车都尉。公元581年的2月，杨坚废周立隋，就成为隋文帝，改元开皇。这突厥沙钵略可汗就说，我是北周宇文家的亲家，如今北周江山被杨坚篡夺了，我一定要为北周的皇家复仇。这一年的12月，他就和已经灭亡的北齐遗老瀛州刺史高保宁联合进攻隋朝的长城，很快呢就攻陷了临榆关，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抚宁县榆关镇。隋文帝连忙下令在北方的边地增筑厅帐，修缮长城，派遣大将分别来镇守幽州、并州，加强幽州和甘肃临洮、武威等地的守备。这时候长孙晟给杨坚出主意了，他这一番话就让这杨坚眉开眼笑。那么长孙晟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主意呢？
1: 灵光乍现，长孙晟献上何种锦囊妙计？孤立无援，沙钵略谋划哪般缓兵之策？
0: 长孙晟深知突厥各个部落的可汗是面和心不和，相互猜忌，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远交而进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隋文帝就采纳了长孙晟的建议，马上派使者到西面的达头可汗那里，特赐给他狼头道，就是一面狼头的大旗，以表示友好。这一下这沙钵略可汗与达头可汗之间那果然就发生了猜忌。当年长孙晟在突厥的时候跟沙钵略可汗

0: 的弟弟出落侯成了好朋友，这次特意到了出落侯的都城，和他推心置腹地讲述了隋文帝的仁爱之心，劝他带领他的部众归附隋朝。这么一来呢，突厥的内部就被分化，沙不略可汗就被孤立了。第二年，前北齐的瀛州刺史高保宁又和着突厥兵联合进攻长城边上的河北卢龙的平州城。突厥的沙不略可汗这回是孤注一掷，把自己40万骑兵的老本全部都押上进攻长城。这时候长孙晟的离间之计开始发挥作用了，沙不略可汗命令突厥各部继续南进，可是大头可汗接受了隋朝的重礼，关键时刻率兵退走了。长孙晟呢又趁机放出风声，说大头可汗的部落要造反，准备偷袭沙不略可汗的老窝。沙不略一听这还了得，他害怕自己的老营有失，所以马上就撤兵，这隋朝的北部就转危为安，遏制了突厥大规模的攻势，长孙晟那是功不可没。隋文帝呢一鼓作气，趁着突厥内乱和闹饥荒的时机，派兵开始反击突厥，出兵喜风口的长城，围剿北齐的遗老高保宁，彻底消灭了北齐的残余势力。长孙晟继续游说突厥的阿波可汗，一番心理的战术以后，这阿波可汗也动心了，马上派人呢跟随着长孙晟就入了朝，想要归附隋文帝。沙不略可汗得知这阿波可汗有二心，一气之下就捕获了阿波可汗的部众，还杀了阿波可汗的母亲。阿波可汗呢没了去处，只好向西投奔了大头可汗。大头可汗他很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就借兵10万给阿波可汗，帮着他去对抗沙不略可汗，收复了他的失地，还接连得胜，势力大增。这沙不略可汗连吃败仗，从此就由强变弱，眼看着事情不妙，他连忙改变了策略，主动向隋文帝示好，派了使者要向隋朝进贡，还说自己的妻子这千金公主自愿改姓，请求做隋文帝的干女儿。那么这隋文帝能够答应吗？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隋文帝拿不定主意啊，长孙晟又给隋文帝进言了，说一定要答应这沙不略的请求。于是隋文帝就派遣长孙晟以副使出使突厥，赐给北周原来的这个公主姓杨，改封大义公主，就成了隋朝的公主。等到这使者前来，沙不略可汗一看，这不是我的好哥们长孙晟吗？所以在奉诏的时候就不行跪拜之礼了。长孙晟说道，突厥与大隋那都是大国，如今这公主改姓杨了，隋朝的天子答应了，那么可汗大人就是大隋的女婿，你怎么能如此无礼呢？不敬岳父大人呢？沙不略可汗呢、这才行跪拜之礼。一年之后，沙不略可汗向隋朝请和称藩，从此北部长城的边患基本上消除，解除了隋朝南下灭陈的后顾之忧，这都是长孙晟的谋略。过了两年，沙不略可汗死了，他的弟弟出落侯继了位，封号是摩诃可汗，请求隋朝呢皇帝承认他。隋文帝再次派遣长孙晟持节前去祝贺。后来这摩诃可汗在西击邻国的途中中箭而死，这沙不略可汗的儿子都兰可汗又继位，长孙晟奉命携带着陈国所献的宝器前到突厥去吊唁。
1: 在这4-5年内啊，靠着长孙晟的周旋，隋朝北边长城一线和平稳定，百姓呢安居乐业，一派民族和谐的景象。可是过了5年，有个人出了搅局了，他是谁呢？
0: 这个人呢叫杨钦，是隋朝的流民，他流亡到了都兰可汗的麾下，就造谣说隋朝动乱了，彭国公刘长和宇文侍女啊共谋反隋，派遣他到突厥来密告给大义公主。都兰可汗一听，这时候他就不再向隋朝纳贡了。所谓的大义公主这时候对杨坚的仇恨复燃，还跟着心腹安绥嘉等人密谋煽动都兰可汗要出兵去攻打隋朝。隋文帝得到了这消息，就派长孙晟出使突厥去了解情况。长孙晟呢索要这叛贼杨钦，都兰可汗却谎称我们这没有此人呐。长孙晟呢就买通了他帐下的一个大官，查到了这杨钦的住处，趁着晚上就把这杨钦抓获，带到了都兰可汗面前质问。结果这杨钦呢一五一十全都招了，说这都是大义公主主张要谋反。突厥人听了以后都感到非常的气愤，都兰可汗不得已只好把公主的心腹安绥嘉等人拘捕，交给了长孙晟，带回了隋朝。这长孙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平息了一场祸乱。隋文帝非常的高兴，为长孙晟加授开府，又派他再次入藩诛灭所谓的大义公主。都兰可汗做了亏心

0: 把这公主呢许配给了图里可汗。果不其然，这件事就惹怒了杜兰可汗，他立刻率兵再次进犯长城。图里可汗呢就派人监督着杜兰可汗的动静，随时向隋朝报告。就这么着，这杜兰可汗每次进犯长城都因为隋朝边境先有防备而未能得逞。开皇十九年的二月，隋朝跟杜兰可汗交战，杜兰可汗与达图可汗要结盟，合兵进攻图里可汗，双方在长城下展开了激战，图里可汗大败，兄弟子侄全都被杀光了。这图里可汗与长孙晟独自率领着五个骑兵趁夜南逃，一路上又召回了几百名士兵，准备投奔隋朝。等到这个天快亮的时候，图里可汗突然对长孙晟说，如今我兵败入朝，那就成了一个投降的将领，大隋的天子还能对我讲礼仪吗？而我们突厥各部本来都是一家，如果我要向都兰可汗投降，或许他还能收留我。哼，长孙晟一听就明白了，原来这图里可汗呢对隋朝也存有二心，所以就暗中派人到山西大同西北的扶元镇去点燃了烽火。图里可汗见四处烽火全都点着了，就询问这是怎么回事。长孙晟说，必定是看到了都兰可汗的骑兵又追赶而来，我国的家法若贼少举两封，来者多则举三封，如果更多了那就举四封，现在点燃的四处烽火，这说明这贼兵又多又近。图里可汗这下吓坏了，连忙带着他的手下就归降了隋朝。隋文帝大喜啊，晋授长孙晟左巡卫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这一年的四月，上柱国赵仲卿率兵3000为前锋，打破突厥兵，都兰可汗和达头可汗纷纷落逃，手下死伤是不可胜数。这一年的十月，隋文帝册封突厥图里可汗为弃民可汗，再次赢得了长城内外的安定。
1: 屡立战功，营帐内如何把酒言欢？开辟御道，隋炀帝怎样陈兵耀武？
0: 一年以后，突厥的都兰可汗被他的部下杀了，达头可汗趁乱就自立，企图统一突厥各部，继续与隋朝对抗。长孙晟这时候上奏皇帝说了，陛下，如果派王师兵临长城，趁着都兰可汗被杀，招抚他的部众归降朝廷，必能马到成功。果不其然呢，都兰可汗所部都前来归附。达头可汗得到消息以后，就率兵进犯隋朝的边境。隋文帝命令晋王杨广、尚书左仆射杨素出兵长城抗击突厥，同时派长孙晟一路出征。由于这长孙晟呢熟悉突厥的民俗风情，亲自率部追击，斩杀了突厥千余人，俘获百余口，还俘获六处数千头。杨广非常高兴，就把这长孙晟招进了他的内帐，把酒言欢。凯旋回京以后，受长孙晟上开府一同三司。隋文帝又让这启民可汗呢、去大历城安抚新归附的突厥老百姓，从此长城一线就再度迎来了和平。等到杨广当了皇帝以后，对长孙晟非常器重。大业三年，这隋炀帝呢想要北上榆林，准备出塞外，要陈兵耀武，又怕这启民可汗受了惊，所以啊他先派长孙晟到启民可汗那里去宣谕。启民可汗听说隋文帝要来，就召集他的手下的部落酋长一起迎接大隋的皇帝。长孙晟见长城一带杂草丛生，就带领着启民可汗亲自除草整治环境，使各部酋长都明白天子的威仪。两个人呢说干就干，其余的各部酋长们见了以后都争相效仿。启民可汗又命令在长城一带开辟了御道，西起榆林，东达于蓟城，也就是现在天津的蓟县，长3000里，

0: 宽百步。隋炀帝听了这件事，那对长孙晟是非常的赞赏。大业五年，也就是公元609年，这长孙晟去世了，时年58岁。隋炀帝是深表道惜，赐了很多的封赏，由他的小儿子长孙无忌继承。这一年诚心归顺隋朝的启民可汗也去世了。6年之后，隋炀帝出塞北巡，却在燕门被启民可汗的儿子包围了。隋炀帝就感叹说，如果有长孙晟在，突厥绝对不会如此对我呀。长孙晟一生同突厥交往20多年，虽然没有指挥过大的战斗，却凭借着他出众的谋略，为分化瓦解突厥，保持长城一线的安定，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正是一代俊杰长孙晟，一箭双雕大智勇，分化突厥出奇谋，从此长城得安宁。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

0: 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9: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0: 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已有几千年，从远古时代嫦娥奔月的传说，到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再到明朝幻想家万户，可以说中华民族造访太空的梦想与沧桑的历史一样悠远。而在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终于得以实现。在这一刻，所有的中国人都记住了一个名字，杨利伟。承载着亿万中国人的梦想，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国访客。他以自己的壮举和英姿成为了祖国的骄傲，赢得全世界的瞩目。那么杨利伟是怎样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中国第一位宇航员的？他经历了哪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神舟五号飞天的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圆梦太空。
11: 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之后，当时的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就提出，中国要搞载人航天，并将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计划在四川西昌建立航天发射场。从那时起，培养航天员的计划就开始进行了。1971年5月，航天员训练筹备组宣布成立。中国最早参加航天员选拔的88名飞行员来到北京，被集中在一个警卫严密的小楼里，他们不准和外界接触，禁止与家人写信打电话。
12: 我手中这几张珍贵的照片呢，记录下了中国早期宇航员的训练。这一张呢，是宇航员正在接受缺氧耐力训练。这一张是在进行低压变温舱训练。而这一张呢，是低压密闭舱训练。从照片上呢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系统的宇航员培训计划。然而由于当时的中国受综合国力和国际形势的种种限制，首次载人航天计划最终被暂停了。不过中国的航天人却没有停下探索的步伐，飞天的梦想始终没有熄灭。
11: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终于正式立项。1996年，空军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要从现役战斗机飞行员中

0: 航天员。时隔25年，中国宇航员的培训与选拔工作再次启动。这一年，经过细致的档案审查后，1500多名飞行员进入了初选名单。
1: 杨利伟呢，就是这1500名候选宇航员当中的一员。当时啊，他是一名空军的飞行员。中国航天员选拔历时2年，留下的人数是越来越少。到了1998年，只剩下了14名成员，杨利伟就在其中。这14个人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常人难以承受的长达5年的特殊训练。
0: 在轨道飞行过程中，航天员将会处于失重状态。在失重时，人体内的血液和其他体液就会涌向头部和胸部，这时航天员会感到疲劳过度，严重时会产生心力衰竭。为此，杨利伟和其他队员们专门前往俄罗斯的加加林培训中心，在失重训练飞机上进行为期1周的专业训练。
1: 加加林培训中心的失重训练飞机是由一架1R76运输机改装而成的。当飞机飞到10000米的高空，再向下做自由落体，就会产生失重的效应。这个训练会让人感觉到恶心、食欲不振，甚至呕吐。但是杨利伟和他的队友们却要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训练，直到克服这些身体上的不适感。
0: 在复杂的太空环境中，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因此航天员要进行飞行训练、跳伞训练、野外生存和救生训练。然而这些训练也存在着高风险。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16名航天员在航空飞行训练中丧生。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俄罗斯宇航员加加林就是在做飞行训练时丧生的。
1: 为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杨利伟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克服了生理和心理上的极限。5年的时间，他们学习了58门课程，杨利伟将他们称之为58级天梯，每登上一级，都有那么多的艰辛，又有那么多的喜悦。2003年3月，14名航天员全部顺利结业。与此同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测试工作也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非典疫情席卷全球，神舟五号的发射遭遇挑战。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是谁在关键时候抛出了一枚定海神针，从而保障了神舟五号的顺利发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圆梦太空。
1: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顺利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的第一次飞行测试终于成功了。从这天开始，中国的航天人就盼望着能够早日将中国的宇航员送上太空。经历了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步前进，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将在2003年奔向太空。然而，不利的消息却不断传来。
0: 2003年是国际航天界灾难频发的一年。2月1号，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在着陆前16分钟突然发生爆炸，7名航天员全部遇难。5月4号，俄罗斯联盟号飞船返回时，偏离预定的着陆区域，3名航天员受伤。 虽然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航天事业存在着高风险，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仍然撞击着中国航天人的内心。
1: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杨利伟所在的航天员大队。在杨利伟的自传《天地九重》当中，记录了航天员们当时的真实想法。我们身为军人，本身就准备奉献和牺牲，存在风险是载人航天的正常现象，这不会动摇我。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换个角度看，在巨大的风险后面是对理想的巨大渴望，代表亿万中华儿女去俯瞰地球，略览宇宙，圆千年梦想，它足以让我们蔑视一切风险和个人牺牲。
0: 频发的航天灾难给中国的航天人敲响了警钟，但这并不能阻挡中国载人航天前进的脚步。中国的航天人们开始认真仔细排查一切可能存在的问题，杜绝一切风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却打乱了中国载人航天的计划。
1: 为了保证神舟五号按时发射，非典疫情发生之后，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立即关闭了和外界的公路交通，对所有外来人员全部进行隔离。一些出差回来的航天人由于被单独隔离没有办法进行工作，因此许多部门主动要求集体隔离，边隔离边工作。很多人都担心再这样下去，神舟五号肯定是不能够按时发射了，甚至啊，还有传言说神舟五号将会取消发射。在非典疫情肆虐的日子里，有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当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非典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中国航天员什么时候能够上天。就在2003年5月10号的人民日报头版，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神舟五号飞船将如期发射。这座名叫问天阁的建筑看似普通，却是航天员在起飞之前进行所有检查和准备的场所。2003年9月17日，14名航天员全部来到这里进行飞船发射前的全程彩排。那么到底谁将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呢？现在我们都知道他叫杨利伟，但是您可知道他们进行最后选拔和评估的过程吗？
0: 最终杨利伟、聂海胜和翟志刚共同成为神舟五号的首飞梯队。然而神舟五号只能搭载一名航天员能够进入太空，这就意味着他要有更好的心理素质，独立面对任何意外情况。在发射场召开的首飞人选确定会上，根据首飞梯队成员的状态，包括心理、生理的长期表现，全票通过杨利伟担当飞天第一人的重任。
1: 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马上就要在杨利伟的身上实现了。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杨利伟却没有表现出丝毫情绪上的波动。他知道当年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其实是第三替补队员，但是在发射前他的心态最好，所以才成为人类飞天的第一人。他现在必须保持良好的心态，做好最后的准备工作。
0: 晚上8点钟，杨利伟上床休息，第二天凌晨2点，工作人员敲了2次门才把杨利伟叫醒。起床后，工作人员给杨利伟做了身体检查，他的身体状况良好。早饭是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一起吃的，杨利伟的酒杯里倒的是矿泉水，为了表示喜庆，他加了一滴葡萄酒。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杨利伟马上就要出征了，当年加加林在进入太空前在房门背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杨利伟也像他一样在门后留下了这样一行字：首飞航天员杨利伟，2003年10月15日凌晨3点。那么中国人的登天之路还将遇到怎样的阻力？杨利伟的太空之旅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圆梦太空。
0: 5:30，问天阁外的广场上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出征仪式。时间只有10分钟了，杨利伟在报告舱内的状况后庄严地敬了个军礼。
4: 几十年这个人们在为这件事情在做努力，所以我突然间觉得这个时候应该给这些人表达自己当时的一种什么心情，所以很自然的，首先你做个军人，你就很自然的会用军人的这种礼节来去表达这件心情。
0: 9点整，神舟五号飞船载着首飞航天员杨利伟成功起飞。
1: 一个成年人的理想心率大约是每分钟55到70次，随着情绪的波动啊，心率也会起伏不定。然而杨利伟从问天阁出发到进入神舟五号太空舱再到点火起飞，杨利伟的心率一直保持在70次上下，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就在发射场的工作人员刚刚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又发生了异常情况。
0: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发射场的科技人员在进行数据快速分析时惊讶地发现，就在火箭上升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颤抖。此时的杨利伟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和每一个器官都随着一个节奏在震动，
5: 就像我坐的这个地方，然后四周围摆那种大鼓，然后人家把那鼓敲起来之后把你震得你说不出来，就是发那个内心很震颤，就是你心里边会很无助，很没招没落那种感觉。
0: 幸运的是，这种可怕的共振只持续了30多秒，身体和心理素质过硬的杨利伟终于挺过了这对于他来说漫长的30秒。
1: 就在杨利伟正在经历的生死考验的时候，地面上的工作人员也都为杨利伟捏了一把冷汗。直到一道光照进太空舱，杨利伟睁开了眼睛，看到这一幕，工作人员再次欢呼起来，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专家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航天人们白手起家，遇到了无数像这样无法预料的困难。作为第一个飞向太空的中国人，杨利伟可以说是用生命为科研人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让之后的神舟系列飞船做出了更好的改进。
0: 在经历了发射初期那段惊险时刻，杨利伟慢慢地适应了在飞船上的感觉。起飞10分钟后，神舟五号飞船顺利进入轨道，以接到地面指挥部可以离开座位的指令，杨利伟就迫不及待地飘到舷窗前，回望自己刚刚离开的地球家园。
5: 一看之后，太漂亮了，太漂亮了，真是蔚蓝的这个地球。当时给你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和这种心理的冲击太大了，那个时候你才觉得一个民族的伟大。

0: 骄傲，杨利伟开始了自己的太空之旅。从起飞到返回，神舟五号飞船围绕着地球转了14圈，原定的6小时休息时间，杨利伟只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其余的时间全都用在工作上了。经过21个小时的太空飞行，神舟五号飞船踏上了返回地球之路。然而就在返回地球时，杨利伟又遇到了惊险的一刻。
1: 当飞船在穿越大气层的时候，杨利伟突然发现飞船右侧的舷窗上出现了裂纹，紧接着左侧的舷窗也开始出现了裂纹，裂纹是越来越多，窗外是几千度的高温，而飞船穿越大气层的时候无线电也无法使用。杨利伟后来回忆起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了那段时间，直到后来科研人员才发现裂开的只是外边的一层涂料。如果不是在飞船里亲眼目睹，谁都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0: 经历了这一惊险时刻，神舟五号飞船终于平安降落到地面。神舟五号的发射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千年的飞天梦终于一朝梦圆。此后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始稳步向前发展。2013年6月11号，神舟十号搭载3名宇航员漫游太空，并且在天宫一号空间实验室中进行了太空授课。至此，中国的航天事业全面进入了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研制阶段。
1: 在几代中国航天人的努力之下，中国人终于进入了宇宙，开始迈向深空。航天人开始向着神秘的月球进发。中国的探月工程为何经历重重波折才正式启航？月球探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下期节目我将继续为您解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2004年1月，中国探月工程终于正式启动，工程命名为嫦娥。一块来自月球的岩石样本怎样成为中国探月工程的种子？三位花甲老人如何带领中国人奔赴月球的邀约？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三号，中国航天人怎样上演现代版嫦娥奔月的传奇？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嫦娥奔月。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

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你。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聆听那些动人的文字。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而当灯光照过来时，我就必须要唱出那最最艰难的一幕。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我喝彩。我终生所爱慕的人啊，曲终人散后，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我都会庆幸曾与你同台。刚刚的这首诗是席慕容的《咏叹调》，出自他的文集《在黑暗的河流上》。是的，今天我们要向您推荐的一本书就是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的席慕容文集《在黑暗的河流上》。第一集是《七里香》，第二集是《无怨的青春》，第三集《时光九篇》，第四集《请柬》。席慕容是很多人都喜欢的画家和作家，特别是他的诗歌和散文，现在在读来依然是有那种温暖的感觉。那些亲情、友情、爱情、年少时的情感，他的笔触细腻温暖，直指人心。在黑暗的河流上，这本书是席慕容早期的作品，再读内心温暖又宁静。席慕容写爱情、写人生、写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几首诗，你一定也会熟悉。

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归土地。在绿树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20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

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美丽。不分离，也要好好的说一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岗上。

年轻的夜。有的答案我可以先告诉你，可是我的爱，有些答案恐怕要等很久，等到问题都已经被忘记，到那个时候，回不回答，或者要回答些什么，都将不再那么重要。若是你一定要知道，若是你仍然一定要知道，那么请你往回慢慢的去追溯，仔细的去翻寻，在那个年轻的夜里，有些什么，有些什么曾袭入我们柔弱而敏感的心。哦，在那个年轻的夜里，月色曾是怎样的清朗，如水一般的澄明。

我终生所爱慕的人啊，曲终人散后，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我都会庆幸曾与你同台。接下来一首歌来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那接下来要为您推荐的一本书呢，来自苏月，慢慢爱不慌张。慢慢爱不慌张，这是豆瓣理想青年苏，也就是苏月，他的首部温情随笔集，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由散文、书信和摄影组成。28岁的那个夏天，苏月选择离开家乡，开始了一个人在海外的生活。这本书当中收录的30篇文章，就是对这样一个选择的解答，也是在漫长旅途中写给童年、朋友、亲情和爱情的一封封信。就像文章当中苏月写的，越长大，那些曾经困扰我的宏大的梦想、深刻的道理，渐渐离我越来越远，而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小事情，这些我渐渐领悟的其中蕴含平凡琐碎细节的小事情。苏月就以平时的笔触还原了记忆里那些最细微的感触。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本书《慢慢爱不慌张》的序的一部分。收集在这里的文字和故事，是在我漫长的旅途中断断续续的记录，后又重新整理修补，希望可以让他们更接近我记忆里的样子。那时的心情已经有些模糊，但像一个出口一样，每写完一个故事，一个烦闷的夜晚就能悄悄过去。旅行带来了什么呢？长久的离家，对亲人和朋友的想念，出发时一次又一次的分别，时差带来的辗转难眠，都随着一路风尘伴我前行。每到一个陌生世界，看未曾看过的美丽风景，常常是仓促潦草的浏览，由震撼到后来的木然，那些当初以为的深刻领悟并没有如约出现。为了出发而出发的想法开始显得幼稚和多余，反而是在那些没有风景的地方，没有预料的时间，在城市陌生角落发现的人和事，以及沿途一次次偶遇的危险和经历的困难，才让这些贫乏而刻意的短暂停留有了许多感触。触摸到的这些故事也因此丰富了我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在多伦多打工时遇到的爱笑大姐，青海的骑行舍友，巴黎日餐馆里的奇怪恋人，以及许多仍在我脑海却来不及写出的故事，让我懂得世界并非随着看到的越多而越开阔，一切的一切更在于是否可以容纳更多的一颗心。也许是因为我善于将自己的触角隐藏，所以适合做一个倾听者。对于那些面目再普通的人，若抓住片刻去了解，都能惊异于他们背后的故事，是那么轻易的就将我撼动。人生与人生，原来大不相同。随着路途越走越远，时间被拉得悠长，终于有一些意义开始显现。在路上那些停顿的瞬间里，好像一次次跃出水面，感受到猛然袭来的冰凉空气，也让我看到回忆里的点点星光，虽然微弱，却一直在漫漫长路上守护我遭遇挫折

时安定我，无眠的夜里陪伴我。我将这些光亮收集记录，不求深刻与浓烈，只希望在这样平凡却独一无二的人生里，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痕迹。人生的故事总会有尽头，终究要在某一个站台上离开那列车。在终点回望的时候，如来时一样孤单。那一刻，会是不舍、遗憾、后悔，或者满足、解脱、漠然，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我花费漫长时光爱过的那些人，让我的人生得以体会所有的感觉。我坚持走过的路，都留下了满载的记忆。这世界上没有远方，只要耐心前行。这世间的温暖很多，只要不再匆忙。慢慢爱，不慌张。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我是雨桐，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故事。那今天首先为您推荐的图书来自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其实可能知道木心先生也是因为一首歌《从前慢》。如果去读一读木心先生的书，你会发现他的文字是那么样的一种富有人类情感和文化表情的中国汉字，优雅从容，洗练慰藉，很讲究很讲究。洋粹他懂，国粹他也懂，但是他不是简单的中西合璧，他是用纯粹的中文书写思维来表达他对世界的体认和感怀。作为木心先生的学生，作家陈丹青曾经这样评价说，木心先生可能超越了鲁迅构建的写作境界，是我们时代唯一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那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本《哥伦比亚的倒影》是木心先生的第一部简体中文版作品，其中呢选编了《九月初九》《哥伦比亚的倒影》《上海赋》等等最能表现木心行文风格的散文十三篇。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其中的一篇散文，叫做《竹秀》，节选一部分读给您听听。

莫干山以多竹著名，挺修茂密清脆，碧山成林，望而洞中。尤其是早晨辽雾初散，无数高高的梢尖手映日光而摇曳，便觉众鸟愁鸣，为的是竹子，长风为竹子越岭而来，我亦为看竹子，乃将双眼休眠了一夜。莫干山的竹林高阶浮云，密得不能进去踱步。使我诧异的是，竹林里极为干净，终年无人打扫，却像日日有人截除。为什么？什么意思呢？神圣之感在我心中升起，进而淡然惋惜了。那山上的居民，山下来的商客，为的是吃笋，买卖笋干，若叶可治鞋底，砍伐以筑屋搭棚，劈削而做种种篾器。当竹子值钱时，功能及奴性。生活是安于人的奴性和物的奴性的交织，更有画竹、咏竹，用竹为担、为篙、为蒿、为斗蟹、为刑具，都已必不可少，都已可笑，都已寂寞。是我在寂寞。夏季八月来的，借此养病，求的是清闲，喜悦这以山为名的诸般景色。此等思念对亲友也说不出口，便道去莫干山疗养心脏病，于是纷纷同情同意，我脱身了。八月、九月、十月，读和写之余漫步山间。莫干山是秋景最好，日夕尤佳。山民告余曰，太早太艳不要走动，有虎有野猪从后山来。我不甚信，也听从了劝告。某夜果有虎叩门，当然未必是虎，也不算是叩门，他用脚爪撕拉撕拉

抓门，门是小书房一侧的后门，是扉、板扉、后的，以一铜插销拴着。我恬然不惧而窃笑，断定他进不来。此君自然很不凡，量必是闻到了生人气，知道我就在门内，但他不懂退后十步奔而撞之。况且门外三步即竹林，他借不到冲力。西洋式的白漆硬质板扉哪里就抓得破，然而在这撕拉撕拉声中，我就写不下去，只能站在门边恭听。末了忽去矣，也不闻他离去的脚步声。虎形悄然无穷，这倒是可怕的。那时战后的莫干山尚未通电，入夜燃百里氏矿烛一支。老虎走了，我同样有失望的感觉，姑且埋头书写。不远的下坡，人声大作，鸣锣放冲，他们发现他的侵犯了，足见刚才来的不折不扣是一匹猛虎。我似乎很荣幸。翌日晨，送蜀州来的姑娘说，下面那人家被虎咬死一只羊，来不及衔走。我也长久不咬羊的肉了，给钱叫姑娘代买一条后腿，价钱随便，如来得及中午就开见。时近中午，兴冲冲快步穿林拾级，园里就闻到红烧羊肉的香味儿。他们一家四口，老伯大妈，姑娘小弟，气色晴朗，连我五张脸似笑非笑。桌上已摆着烫热的佳酿米酒，还有大碗葱花玉奶羹，还有青椒炒毛豆，浓郁郁的连皮肥羊肉，撒上翡翠蒜叶沫子，整个金碧辉煌。中国可爱还在于主张高温度饮食，此法更能激励味蕾的敏感，而餐桌上祥瑞之气氤氲，就此如梦似真，将味觉、嗅觉、视觉混成轻度的晕眩，微微的应接不暇。每当此际，村人自嘲为块头像雨点，眼睛像霍闪。如果人多又全是饿透了的熟人，那么确有疯狂宇宙之势。果腹之余，旁而观之，可爱极了。这顿五元烩煎一羊腿，从概念上、范畴上讲，是属于小规模的风雨交加。我是笨，笨的一直认为姑娘全家四人都是性喜素食的。

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歌《消愁》。好，一缕书香滋养心灵，我是雨桐，继续和您分享魅力的文字世界。

0: 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刘瑜，愿你慢慢长大。
1: 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就会像他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

0: 直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互相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能够睡到自然醒。
1: 在电视节目《朗读者》中，张子林朗读了刘瑜的一篇文章《愿你慢慢长大》，非常的令人感动。通过刘瑜的这一篇文字，不难看出他对女儿最真切的期盼。他不是期盼女儿成功，而是盼着她学会爱，学会善良，即使没有人爱也要善良。这是刘瑜写给百天女儿的文章，同样也是亿万母亲内心最真诚的声音。如今凤凰联动编辑部出版了一本书，叫《愿你慢慢长大》，给孩子们朗读。那这部书里呢，收录了60多位中外作家的文章，像泰戈尔、叶芝、林徽因、朱自清等等等等，温情美文，传世佳作，和孩子一起徜徉在时光的静默里，向孩子表达情意，跟孩子一起探索生命，共同成长。这本书呢，主要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天使降临人间，带你看这个世界，你是我人生最动听的歌，正好的你成为自己，很多时候你需要独自面对。通过这些小标题，我们可以看出父母对孩子的爱与期盼，期盼孩子能够成为自己，将来能够独当一面。刘向在《触龙睡赵太后》一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对孩子的爱，有时并不是为他遮风挡雨，不是把孩子当作温室里的花朵，只要安好就可以。因为没有人可以陪伴别人一生，那么最好的爱，就是能够让孩子成长，即使将来父母不在，孩子依然可以健康成长。这正是《愿你慢慢长大》给孩子朗读这样一本书的主题。书里面还有很多的诗歌和小故事，这些都是孩童时期接触到的。读诗、读童话，可以开阔孩子的思维，引发他们的想象力。始终认为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是陪伴，陪伴着孩子慢慢成长。如果每一天可以给孩子朗读，这不仅学习了知识，还增加了父母和孩子的亲密关系，何乐而不为呢？愿你慢慢长大，是无数父母的心声。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成为一个有自我、有追求的人，这也是我们对将来孩子的期盼。好，继续选读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小散文，来自老舍先生，节选一个小片段读给您听。小麻雀。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子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2-3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的长，似乎要脱落下来。我试着往前凑，它跳一跳，可是又停住，看着我，小黑豆眼儿带出点要亲近我，又不完全信任的神气。我想到了，这是个鼠鸟，也许是自幼便养在笼中的，所以它不十分怕人。可是它的左翅，也许是被养着它的或别个孩子。

给扯坏，所以他爱人又不完全信任。想到这个，我忽然的很难过。一个飞禽失去翅膀是多么可怜，这个小鸟离了人恐怕不会活，可是人又那么狠心伤了他的灵羽，他被人毁坏了而还想依靠人，多么可怜。他的眼带出进退为难的神情，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小鸟，他的举动与表情可露出极大的委屈与为难。他是要保全他那点生命，而不晓得如何是好，对他自己与人都没有信心，而又愿找到些依靠。他跳一跳，停一停，看着我，又不敢过来。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书是《孩子，愿你慢慢长大》。那么我也想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说，愿你把你的爱情说出口，愿你笑得灿烂，令世界黯然，愿你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愿你把心安顿好，包容风雨，最重要的是愿你继续善良，也愿你拥有梦想。

0: 谢谢大乖孙。
1: 妈，看我这儿。
2: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1: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2: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1: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2: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有趣是一个男人的顶级魅力。他曾用英文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而且雄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52周。他凭借一部小说《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提名奖，他更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然而，比起这些成就，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幽默洒脱的人生态度，轻松有趣的生活方式。连 humor 这个英文单词都是在他的推敲下才最终确定为幽默两个字。对，他就是民国大师林语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听听林语堂的故事，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有趣的灵魂。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福建乡村的家庭里，父亲为他取名和乐，寓意是平和安乐。这四个字也在冥冥中对应了林语堂一生的心态和追求。
1: 和一般的中国传统家庭相比，林家截然不同。林父林志成幽默诙谐，爱讲笑话，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乐天派，从不会苛责林语堂。而林母杨顺命虽然出身贫寒，但却温柔善良，给予了林语堂一个灌满母爱的幸福童年。欢乐的家庭氛围使得林语堂无拘无束，快乐自在，但偶尔也会顽皮叛逆。
0: 林语堂从小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晚饭后全家人会围坐在灯下，而母亲的针线婆罗里也总会摆着一两本英文杂志。这样的耳濡目染为林语堂日后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学巨匠埋下了伏笔。21岁时，他顺利地从上海的英文学校毕业，到清华任教。在古韵悠长的北平城，一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林语堂发现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所知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道使古都耶律歌城陷落的号角，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从此在琉璃厂的旧书铺之间时常穿梭着林语堂的身影，他和书商讨教，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人间词话、三国演义、四库全书等等等等，汲取着国学的养分。
2: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说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但天才毕竟是天才，短短的几年过去，林语堂就从一个门外汉一跃而成为世所公认的中文幽默大师。除了惊叹还能做什么？也正因为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让他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最好的途径，被誉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1934年，林语堂的著作《无国与无民》在美国出版，立即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4个月内连印7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7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更是霸占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52周，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林语堂热。因为他的巨大成就，先后4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在中国甚至亚洲的作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0: 多年以后，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将陶渊明、李白带到了西方世界，让世人深深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林语堂是《红楼梦》的铁杆粉丝，他一度想要翻译这本书，却因文化差异过大，未能如愿。
3: 1938年，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突然有了仿照《红楼梦》写一篇小说的冲动。于是他耗时1年，创作了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人文、社会和文化的史诗巨著——英文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文名叫《京华烟云》，也被译作《瞬息京华》。
0: 翻译不成，他另起炉灶，开始构思《京华烟云》，讲述时代背景下几大家族的悲欢沉浮。当时女儿每次放学回家就冲到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她发现父亲泪流满面，惊讶地问：爸爸，你怎么了？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一天她写到了红玉之死，全情投入的结果是出版后的好评如潮。京华烟云这本书不仅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更为林语堂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相比这部为他带来盛名的作品，林语堂却说《苏东坡传》才是他的得意之作。而他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依然是出于对于苏东坡的喜爱。早年辗转海外，林语堂不得不扔掉很多行李，却保留了沉甸甸的几大箱关于苏东坡的书籍。多年后他开始动笔，前后三年被他称为最快乐的时光。在他的笔下，乐观豁达的苏东坡形神兼备，跃然纸上。一直到今天，《苏东坡传》这本书依然被视为是关于苏东坡不可不读的传记。对于自己的成功，林语堂归结为一个痴字，一点痴性人人都有，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3: 林语堂常说，人必有痴，而后有成。除了文学和生活上，他还痴迷于发明，花费数十年探索研究中文打字机，自掏腰包购置设备，甚至因此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功发明了明快打字机，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可以说是现在中文输入法的鼻祖。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才子，林语堂的婚姻却是最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当天，他在举座皆惊的注视下将婚书付之一炬。他对妻子廖翠凤解释说，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这是一个丈夫当众表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笃定决心。关于爱情和婚姻，林语堂见解深刻，比喻生动。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他也曾这样描述理想的生活，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

0: 林语堂沉迷创作的时候，廖翠凤默默地准备好一日三餐。他出门会客前，廖翠凤提醒他扶正歪斜的领结。他捉襟见肘的时候，廖翠凤毫不迟疑地变卖自己的首饰，更不必说还为他养育了三个女儿，让他在事业有成之余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有一次别人问起林语堂对妻子的看法，他感慨地说，我就像是一个气球，他就是那个沉重的坠头，若不是他拉着我，我还不知道我哪里去呢。林语堂还总结出了两条好丈夫的标准，一是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要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二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这样一来，即使性格迥异也能和谐共处。有一年冬天，廖翠凤患了急性盲肠炎，出院的时候大雪纷飞，林语堂找不到车子，急中生智驾来一辆雪橇，像圣诞老人一样将生病出院的妻子接回了家。这样离奇又充满童趣的点子让廖翠凤是啼笑皆非，更是感动不已。
1: 结婚50周年时，林语堂送给妻子一个勋章，上面刻着是自己翻译的美国诗人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的《老情人》。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絮，银丝鬓已稀，幽冥躺一路，仙府阴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在民国众多大师中，活得最快乐的、最通透的，一定非林语堂莫属啊。
0: 民国时期，不少思想先进的文人都是急不可待地抛弃旧家庭的发妻，另觅时髦的新式女性。当徐志摩坚持和张幼仪离婚，鲁迅视朱安形同陌路的时候，林语堂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冲动，不盲从，不折腾，心满意足地在旧式婚姻里幸福了一辈子。他向人们证明了一件事，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宽容以待，在寸步难行之时彼此扶持，与一蔬一饭中品味岁月静好，才是幸福婚姻的真谛。

0: 年的英文课，有一天上课呀，所有的学生都端坐整齐，翘首盼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铃声响起，林先生呢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进了教室。大家都琢磨着这包里装着什么呢。林语堂呢笑而不语，把包反过来往讲台上一倒，稀里哗啦的落下来一大堆带壳花生。学生们一脸困惑，这是干什么呢？开茶话会吗？林语堂抓了一大把花生分给了坐在前排的同学，还热情地招呼啊，大伙儿自便啊，千万别客气。这个时候啊，林语堂居然开始讲课了。他用流利的英文说了一段话啊，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越有劲啊，这个花生米呢就越有味道。大家更糊涂了，为什么要说花生米呢？这又不是开茶话会。林语堂话锋一转，接着又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祝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祝君长生不老，以后啊我上课不点名，愿祝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学生们呢哄堂大笑，从此啊他的课上座无虚席。倒也未必是长生果的功效了，而是因为学生们都被他的幽默和开明折服了。
1: 他的课生动幽默，学生不会逃课，反而有很多外校的人慕名而来，挤满了过道。到了期末，他也不设笔试，手拿花名册把学生一个个叫过来，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如同算命先生相面。他的记忆力绝佳，哪个学生平时表现如何都心中有数，这样打出的印象分意外的公正。
0: 他说呀，要是我给几十个学生上课啊，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结束就凭几道考题决定他们合格与否，这才是不公正的。于是他便反其道而行，一方面啊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记住学生的姓名，通过课堂上的提问交流等方式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程度了如指掌。林语堂的看相打分法看起来很随意，却绝不轻率。上过他课的学生哎，拿到分数以后一看，个个呢都心悦诚服。在他的幽默诙谐背后包含着的是对学生的信任了解和尊重。
1: 晚年林语堂喜欢和孙辈儿们混在一起玩，有时突发奇想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贴在一起，得意洋洋地将其命名为三个孩子，家人看了是哭笑不得。严肃的公众场合，林语堂依旧是性情不改，遇到不想说的话不愿做的事一概用幽默的对答予以应对。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宗族大会，主办方请他发言夸耀一下林氏祖先中的名人，不喜欢沽名钓誉的林语堂笑着列举，英勇无敌的林氏祖先有《水浒传》里的林冲，诗人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们林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光宗耀祖啊。听到这一连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名，人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是智慧之刀的一晃。种种诙谐风趣的表象下面是内心的坚守，成名的智慧，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处世之道。面对那些看不惯的行为和规则，他不偏激，不愤怒，静默的拒绝，温和的讽刺，巧妙的化解。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语堂的著名的作品小说《京华烟云》，他讲述了北平曾家、姚家和牛家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 和恩怨情仇。

很警示地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那你也更应该去读一读他的《苏东坡传》，这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更是中国现代以来传记作品的典范之作。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甚至超出他对自己亲人的感情。在《苏东坡传》当中，林语堂曾经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那今天呢，和您共享一段林语堂先生的小散文，叫《我的愿望》。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整齐，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寥寥的房味。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以及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立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只以和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以野叟铺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我要一个可以依然顾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惩罚，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名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

0: 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1: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有一句极为出名的流行语，叫我的朋友胡适之。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胡适的朋友圈呢是极其壮观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每到周末，他的家里也总是高朋满座，他对社会各界人士统统欢迎，就连小贩也不例外。所以有人这样概括，上至大总统，下至挑粪桶，东西南北中，红黄蓝白黑，反正是无论从哪个领域看，都有胡适的朋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聊我的朋友胡适之，看看胡适先生是怎样交友，怎样相待朋友的吧。在民国的文人里，胡适的厚道是出了名的。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不似徐志摩那样多情，也不像钱钟书那般的骄傲，他宽厚善良真诚，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小以大义，对待身边的人他细心周到。和胡适相处过的人，无论观念有什么样的差异，是什么样的身份，都对他交口称赞。其实这一切都源于胡适的做人之道，跟胡适往来的人都觉得他厚道靠谱，他做事儿大家都觉得放心舒服。那大家对一个人放心，应该是对这个人修养的最高评价吧。
2: 胡适呢，他性格是可以反映中国传统，那么直言厉色，而且呢，胡适这才努力的做人，努力培养自己那种好的公众的那种形象。
3: 他往往并不是以一个来自于西方的留学生来自居，或者是来显示自己的这个派头，他在通常他在公共场所呢，他是一身中式装扮，穿着中式的这个长衫，这样呢，就是他很容易和周围的这个学生和周围的群众融合在一起。
1: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意思就是说，做学问要敢于质疑权威，做到一丝不苟，而对待他人要诚心诚意，宽宏大量。可以说胡适的一生都是在践行着这句话。因为治学严谨，他获得了35个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被称为胡博士。也因为他对人宽厚，乐于助人，才有了那句流行语，我的朋友胡适之。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还在北大任教，他的声名和学术地位蒸蒸日上，人人都以认识胡适、见过胡适，甚至读过胡适的书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几乎成了跻身社会名流的身份标签。一个有着这样社会地位和渊博学识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交友观呢？待人亲切有礼，幽默自然是必须的吧。季羡林先生就曾经说，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胡适对后辈也是关爱有加，还结交了很多小朋友，比如张爱玲。张爱玲曾经在1952年将自己的小说《秧歌》寄给胡适，胡适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对他是赞赏备至，不仅给张爱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还在他的小说上圈圈点点，并且提了扉页，这使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而胡适把乡下人沈从文，当然这个乡下人是带引号的，把乡下人沈从文聘为中国公学讲师的事情，更是让沈从文感激了一辈子。
4: 沈从文26岁的时候，那生活很潦倒，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到处找人帮忙推荐找工作，因为他没学历呀，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嘛，所以到大学去教书那根本就别想。后来呢，还是好哥们儿啊徐志摩的帮忙，就推荐沈从文呢去上海中国公学教书。当时中国公学校长就是胡适啊，所以胡适呢虽然说自己已经是博士了，但是他从来不迷信的是什么学历之类的东西，就大胆地接纳了这位很瘦弱的小学肄业生啊，还让他去做讲师。
1: 后来每次沈从文提到这件事，总是说世之先生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除了在学问方面的提拔，胡适在钱财方面对他人的帮助更可谓是慷慨。大家都说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脱，何须问他求钱物，胡适会主动给你钱物。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常说，世之帮助穷书生，他开起支票来活像一个百万富翁，这类汇款每月他都会托我去办一两次。
5: 胡适的宽容与温和不仅体现在文学改良中，在北大期间他自己掏腰包资助林语堂留学，将《红楼梦》的孤本慷慨借给周汝昌研究，点点滴滴的小事都折射出他的人格之光，使他的朋友上到大学教授下到不识字的百姓，以致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后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那些曾经反对他的老教授们与胡适一起积极营救，让胡适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与欣慰。
2: 他们有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知识人的一个基本的良知在，他们只是不同的观点的相听。如果这个北洋军阀利用这种国家政权的手段来镇压这种，他们就可能就促成他们联合起来了。
1: 胡适还帮助过很多人，有的是经济上生活上雪中送炭扶危济困，有的是在知识上学问上，甚至是在做人上。马叙伦讨薪被打，胡适给联系医院，刘半农生病，胡适给推荐协和。对待朋友，胡适本着做人要在有一处不疑的这样的原则，最善看人的优点，所以他从不背后说人闲话。有些来跟胡适说他人闲话的，胡适曾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对那些学有所长的朋友，胡适则常常挂在嘴边，诚所谓平生不解眼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天天资助别人的生活，念着别人的艰辛，自己却过得十分清贫。而当他心脏病发的时候，治疗费却得靠借贷。而去世后，胡适的遗产也仅仅只有$153。对于这样一个心里时刻念着别人，行动上时刻帮助别人的人，又怎么不让人心生敬佩之情呢？在你最困苦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自己丝毫不计较的人，有谁会不愿意当他的朋友呢？朋友之间其实难免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的，能否对事对人客观公正、宽容与理解，这一点胡适也是很有心得。他坚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记得作家周国平说过一句话，说真正的精神强者必是宽容的，因为他足够富裕。那么胡适精神上无疑是强大的和富裕的，这在他和鲁迅的事情上最能体现出来。鲁迅在生前曾经多次痛骂和讽刺胡适，说他是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也不管胡适曾经为救革命者怎样奋力奔走过。而对于这些指责，胡适都选择沉默，没有回应。而在鲁迅逝世后，徐广平拿着鲁迅的文章到处找人帮忙发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最后徐广平找到了胡适，胡适亲自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武写信，促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 世人感慨说，胡适先生学识之渊博与其容忍之雅量，病逝亦无第二人。鲁迅的名言是我一个也不宽恕，而胡适刚好相反，他对于各色的人物始终保持着一份宽容的心态。胡适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可是呢，父亲早逝，是母亲一个人把他抚养成人，婶婶们嫂子们一不高兴就给他们娘俩甩脸子看，所以胡适年幼早熟，很小就懂得看人脸色。
2: 他妈妈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嫁给他爸爸，是田房。田房他嫁给他父亲的时候，就是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都比他的母亲要大，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就必然养成一种忍耐忍辱负重的这么一种性格。
5: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点点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1: 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0: 胡适也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说，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如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也不强加给别人，这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厚道的人吧。正是这种包容，让他对各色的人物、各种文化都没有偏见，一视同仁。胡适的晚年说过了那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他认为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宽容还是一种美好的情感，高贵的品质，是一种仁爱的光芒，一种崇高的境界。胡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
1: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这是已故学者季羡林在拜别台湾胡适墓后所做的感言。一个书生，这是季羡林老人对这位老友一生的总结。从年轻的北大教授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从北大校长到美国大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0: 其实作为一个文人，广交朋友的同时，胡适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小脾气，但所谓君子之交，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基本原则，宽以待人自然是很重要的了。除非原则问题，一般的争议或见解，大家自然存而不论。可是有一个人却因为学术之争，终身没有和胡适成为朋友，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国学宗师钱穆。胡适和钱穆曾经互相欣赏，也彼此惺惺相惜，但是两个人的治学观点完全不一样，而且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在北大，他们俩的课是最为叫座，钱穆主讲中国通史，听者云集，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胡适呢，上中国哲学史，也是妙趣横生，同样受人追捧。而且他们两个人也都以演讲见长，并且各自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并且常常在课堂上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对台戏是经常上演，轰动北大校园，当时就有北胡南钱之说。而且据说当时北大老师们的家属都知道了胡钱之争，专门组成了听课太太团，听完钱穆的再听胡适的，回去呢再当八卦谈资。在老子和孔子的出生顺序问题上，胡适和钱穆两个人是针锋相对，互不买账。胡适认为老子出生略早于孔子，而钱穆认为老子是后于孔子的。据说有一次两人在教授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当即回敬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还有一次，胡适在讲课中，一名赞同钱穆观点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这个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道，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您看，那一代的大师的学术之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宫斗戏一样的精彩。但不同的是，大家收获的不是尔虞我诈，而是质疑权威的勇气和做学问的乐趣。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我们刚刚讲了是胡适先生乐于助人宽厚待人的故事，也说到了胡适三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他知道母亲的不容易，母亲夹在几个媳妇儿中间经常受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成为母亲唯一的指望。母亲苦心孤诣地培养他，在点滴小事上打磨他，帮他选老师，付给远高于一般学生的学费，极其艰难地帮他争取读书的费用。后来胡适出国读书，一去就是十年，母亲独自承担难以想象的寂寞不说，有一次得了重病，还特地不要让人告诉胡适。他就像所有的中国母亲一样，为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那我们就来选读胡适的一篇文章《我的母亲》节选。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起，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骨，跌骨便是丢脸出丑。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钥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钥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儿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免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儿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刑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1/1000。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他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他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9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便离开她了，其实只有12岁零2-3个月。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发完了。 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嗯，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国安第一城在游玩方面有何特色？
2: 那么在玩的方面呢，我们有我们的一个农庄啊，叫做东坡农庄啊，有一片600里的花海啊，还有我们的以非遗为特色的啊，主要是明代的这个非遗文化的传播啊，从吃到住啊，再到手工参与啊，在明代呢，从徐光启的《明正全书》到这个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尤其是《天工开物》，它是17世纪的世界级的百科全书。我们在第一城的当中的忠义楼进行了活派呈现，啊，从一片扎染，啊，一个活字印刷，到一片陶瓷陶器，都能够身临其境，啊，深度参与，啊，它见证了我们这个民族璀璨的文化，也是明代文化啊活体呈现。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裴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一同探寻一座浓缩的老北京城，一座穿越时空的文化瑰宝，它就是国安第一城。那今天呢，为我们解码这座城的嘉宾呢，就是河北国安第一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科。张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3: 张总您好。
4: 大家好。
3: 张总，您刚刚提到浓缩的京城这个形容啊，特别的有意思。那您觉得它到底是一座真正的城，还是一座景区呢？
2: 它首先是一个景区，是中国4A级景区，河北省旅游度假区。同时，它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座城。1992年，中信国安河北香河，开发总公司联手打造了一座复刻了明清时代老北京城。它占地3320亩，54万平米，将明清时代的北京城的城垣，古色古香的北京城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复刻，啊，内九外七皇城寺，还有我们的十里古城墙，都在这个第一城当中进行了一个历史的复刻，将我们历史深处的北京城，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一个浓缩的呈现。所以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座城。
3: 那听您的介绍呢，可以感觉到是既有我们的生活气息，又有一些皇城的气派在里面啊。那刚刚呢，您也说到是90年的一个项目，

0: 原有的这个以景观著称的这个第一城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现代化内容的一个注入，啊，我们主要的理念就是融合式的创新，哎，沉浸式的体验，啊，再加上我们移动端的传播，啊，还有年轻态的消费，最有特色的是我们从2025年，啊，开始打造一个以明文化为主题的叫做大明幻境的主 IP。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将我们的明代的文化，然后这个容易被我们世人所低估的、所忽略的明文化，在第一城当中进行一个活态的一个呈现。因为明代在我们的整个历史当中是最后一个啊汉族的中央的王朝，啊，在我们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对明代文化的这个了解和认知是有一定的片面的，既有清代在修明史的时候的有意的这个打压，啊，也有啊我们受影视作品的一个影响。我们希望在第一城当中对这个明文化进行一个尽可能客观的一个还原，从而来实现啊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啊，科技与文化的辉映，啊，比如说明代，我们在明代能够实现了对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异族，实现了455年以后重新收归中央，包括我们现代的云南、贵州，都是在那个时候啊重新纳入到中央的管理范围内，而且还包括现在的越南的北部。因此，明文化非常的璀璨，非常的厚重，值得我们在第一城当中将明文化进行进一步的啊演绎呈现。这是我们更续中华传统文脉，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一个啊央企应有之意。
1: 这个转型呢，确实是非常的亮眼。那刚刚呢，您也提到了明文化、文化呢，现在也是很多的景区，包括古城啊，都在去提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跟其他的一些景区相比呢，您认为我们国安第一城的特色在哪里呢？
0: 主要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我们的景观，啊，第一城的这个景观是典型的恢弘大气的，啊，以宫廷特色为主的一个就是京派建筑的一个浓缩，啊，其次呢是我们的文化，啊，我们要突出一个明文化的一个传播传承，啊，将历史深处的明文化当中不为人所知的，或者啊没有进行一些现代化呈现的，我们进行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表达。最后一个是它的区位，第一城身处啊古代这个燕赵多悲歌之势的这么燕赵大地，啊，第一城它自然而然是自带文化流量，它的地理的区位非常有优势，它处于北京和天津的这个交汇处，距离北京50公里，距离天津70公里，距离北京的两个机场都是47公里，交通区位的优势非常的突出，一小时生活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一定要到香河第一城。
1: 这种体验呢，确实是非常的打动人。但是一个综合性的景区对于游客来说呢，玩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像吃啊、住啊，还有行的方面，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国安第一城的一些特色？
0: 第一城呢，从定位我们是三大定位，啊，一是要做国际会展，啊，第二我们要做中华文化传播，啊，三是要做中高端的休闲度假。30多年来，国安第一城我们斥资100亿，在这里已经建成了非常有规模、吃住行游娱购学为特色的一个文旅综合体。我们的饮食方面啊很有特色，既有老北京的京味菜，啊，也有全国各地的一种融合菜，啊，在一城当中呢，不管是我们的正安宫酒店还是福安宫酒店，啊，都有面向大型的这个会议的这种团餐，也有面向游客的这个烘焙小吃，啊，还有一些高端接待的，啊，面向家庭人群的这个餐饮，从大餐。

0: 到我们的日常小吃啊，都有各具特色啊。其中呢，我们的小吃一条街，我们叫做永乐食街啊，这是远近闻名啊。其中的香河肉饼尤其值得一尝。在住宿方面呢，整个国安第一城啊，住宿是另一大特色啊。我们拥有一个酒店叫做福安宫，有1427个房间，是亚洲最大的单体酒店之一啊，同时可以接待的人数超过万人，可以说我们既能够承载千人的峰会，也能够接待我们的几口之家啊。那么餐饮和住宿是我们的整个第一城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特色。此前是按照洲际管理的酒店的标准来进行一个翻新翻建啊，至今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会晤的一个接待地啊，也是我们的游客必到的打卡地啊。除了吃和住，我们更多的是玩儿啊。那么在玩的方面呢，我们有我们的一个农庄啊，叫做东坡农庄啊，有一片600里的花海啊，还有我们的以非遗为特色的主要是明代的这个非遗文化的一个传播啊，从吃到住啊，再到手工参与啊。在明代呢，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到宋应星的这个《天工开物》，尤其是《天工开物》，它是17世纪的世界级的百科全书。我们在第一城的当中的这个东翼楼进行了一个活态呈现啊，从一片这个扎染啊，一个活字印刷，到一片陶瓷陶器，我们都能够身临其境啊，深度参与啊，它见证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璀璨的文化啊，也是明代文化一个活体呈现。
1: 那看来不管是我们亲子游还是商务团建，在第一城里都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一种游玩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
0: 是，
1: 尤其是刚才您说到香河肉饼，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过香河，但是一定对香河肉饼是早有耳闻，一定要去尝一尝啊。
0: 是的，香河肉饼呢，在明代已经有记载，是香河以及香河为代表的北三县的一个知名的美食，在不仅京津冀，甚至在全国都有享有一定的影响力。
1: 没错，我有一次去南方旅游，还看到街边开了一家店，名字就叫香河肉饼。
0: 是的，香河肉饼啊，这是典型的北方的美食皮儿薄啊，馅儿浓啊，肉香。
1: 现在呢，带孩子出游的家庭是非常多的。我之前呢也注意到，我们国安第一城呢还有一个项目是国家营地。那您认为这个国家营地是不是把我们的教育和旅游相结合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家营地这个项目吗？
0: 在第一城，我们现在正在筹建一个未来的国家营地。国家营地这个概念呢，在中国目前是方兴未艾。在世界上，比如说俄罗斯，有四个比较知名的国家营地，像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就在国家营地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2018年，我们习主席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曾在小英这个国家营地驻足。那么国家营地这个概念呢，引入中国是我们近几年的事儿。首先它需要一个巨大的一片土地啊。国家营地的核心的意思，就是将所在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浓缩一体，实现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国际交流、研学、游学所必经的必达的一个目的地。国安第一城呢，我们力图在创建中国的首个国家营地方面来做一些探索和努力啊。主要它的内容就是我们除了日常的吃住行这些基础的配套之外，主要要突出文化类的研学啊，以明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啊，5000年的文化非常的璀璨啊，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向世界进行分享啊。那么我们通过国家营地的一个筹建，能够让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少年来到第一城，在足不出

0: 青少年，在这里度过了三周的难忘的时光。他们表示我们这个和中俄的这个夏令营不仅是每年举办一次，在九月以后我们变成每月一次。我们也期待着我们京津冀的青少年朋友们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国际化的青年营地当中，在这里我们能够让青少年用英文进行交流，实现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历程。
1: 能够看出来我们那些朋友们同学们都是很认可我们这个国家营地的，
0: 非常的难忘，非常的满意。
1: 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开始几年了呢？
0: 这是我们今年
1: 今年刚刚开始
0: 首次推出。
1: 那是不是现在只接受就是团体报名的？如果我们
0: 个人报名
1: 个人就可以。之前您刚讲的时候我以为只是针对我们比如说国内的小朋友同学们一起去学习，后来您再往下讲我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联动，
0: 十岁到十六岁的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主要用英文而且是全托父母不陪同，我们这里足够安全的整个服务体系管家式保姆式的服务青少年在一起是自由的交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下和相对封闭的安全的环境当中，大家能够进行来自不同国度甚至不同民族的深度的融合式的交流很多小朋友在这里临走的时候泪水连连，
1: 恋恋不舍。对这个呢，对于像平时放暑假放寒假的小朋友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0: 是的，
1: 又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中华文明，又能够去交全球各地的朋友们，同时家长来说也是一个放松。
0: 是的。
2: 国安第一城有何地理优势？
0: 我们从北京的国贸中信集团的办公地中信大厦这个最高楼这里出发到达这个第一城只需要50分钟那么我们到天津市中心也仅仅需要60分钟，我们到廊坊唐山秦皇岛都是在1小时范围内，从自驾的角度来讲1小时可达同时呢香河有自己的高铁站那么从北京通向第一城的也有比较非常成熟的公交体系938、823等等车次都可以到，都是1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根据车程。
1: 那说到夜经济呢，您认为我们国安第一城有哪些措施能够让游客在晚上也是非常高兴的去留下来吗？我们的夜经济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国安第一城呢，我们在响应河北省包括我们廊坊所大力倡导的夜经济方面，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特别是我们来突出这个京津冀这个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比如说我们从北京温榆河有个千灯夜引入到了国安第一城千灯夜的千盏灯能够在第一城到处我们进行了一个极具艺术感和玄幻感的一个分布从内城到外城从玄幻的人物到传统文化当中的这种文化符号，在第一城当中均有呈现实现了夜间我们能够逛灯会赏庙会酒兰瓦肆，还有我们的夜间的 party 还有一些很动感的一些咖啡厅日咖夜酒整个晚上这里呢是一个我们期待着它成为一个不夜城大家能够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时间内一个休闲度假周末的微度假1小时生活圈内我们能够让我们全家人能够在这里从老人到爸爸妈妈到小朋友都各有所玩各取所需。
1: 确实是，听完您的讲述之后，我就感觉我们国安第一城基本上把每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比如说大人，然后老人都想到了，都在这儿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喜欢的项目刚刚呢，您也提到了这个京津冀的是一个小时圈，也就是代表我们可能比如说开车或者说坐动车，很快的就能够到达我们想去的这个地方。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位置是占有这样的优势吗？
0: 是的。

0: 我们身处香河，这个地理位置啊，相对于京津冀来讲呢，是得天独厚。
1: 那比如我们从北京出发的话，大概多久到？
0: 我们从北京的国贸啊，中信集团的办公地中信大厦这个最高楼这里出发，啊，到达这个第一城啊，只需要50分钟，啊，那么我们到天津市中心也仅仅需要60分钟，我们到廊坊啊、唐山、秦皇岛都是在1小时范围内，从自驾的角度来讲，1小时可达，啊，同时呢，香河有自己的高铁站，哎，那么从北京啊通向第一城的也有我们比较非常成熟的公交体系啊，比如说我们938啊、823等等，这些车次都可以到达，都是1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这个距离车程。
1: 那我们的位置确实是基本上在这个中心啊，位置非常好。那比如说我们坐到高铁站之后，我们的这个第一城的景区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接驳的巴士呢？
0: 我们会有接驳的巴士，
1: 就提前预约就可以。
0: 是的，
1: 现在文旅市场可以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您认为我们的国安第一城的一个京津冀的文化标杆，如果走向我们全国的文化标杆，您的一些核心的竞争力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底气是在哪些方面呢？
0: 当前我们国家文旅已经成为一个支柱产业啊，各地的文旅的节目啊都是异彩纷呈啊。对于国安第一城来讲，我们一方面虚心的向这个国内外的同行虚心的学习取经啊，但是我们自身也要做一系列的产品的打造和创新啊，我们主要在三方面会去做一个深度的一个努力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建筑特色啊，一个将非常恢宏大气的啊，是一个紫禁城为主调的这么一个古建啊，我们进行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表达，通过一些灯光秀啊，夜间的灯光的展示啊，来实现它的夜间的这个轮廓啊，流光溢彩，非常的漂亮。我们已经多次在央视的多个频道上能够见到这一幕啊。那么第二呢，我们在产品内容的打造，突出明文化啊，大明幻境就是我们今年在明文化传播方面做出一个深度的一个探索啊，明文化的打造还在路上，但是它已经呈现出来了很多的一些特色，从这个宫廷礼仪啊，再到民间各种市井故事都有呈现，因为它主要想体现出来明代我们有非常突出的这个市井文化，比如说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以外的三大名著都是在明朝完成啊，我们将非常深厚的明文化的这样一个宝库能够在一城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挖掘和一个现代的表达。最后一个，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持续的表达手法上的一个创新啊，比如说在第一城当中，我们有一个招牌的一个大戏啊，有万邦来朝啊，也有密室政治的一个活剧啊，还有在我们的一个福海上所呈现出来的啊，有4个篇章的以明代的永乐帝为主线的一个作品啊，最后是充满了咱们河北非遗特色的大铁花，哎，整个这几个方面的这个打造，我们期待着能够为咱们京津冀能够提供更多的高品质的文旅产品，这是我们努力打造新质生产力的。
1: 确实，您在讲明文化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冲动，就很想穿上汉服，马上就去逛一逛、拍一拍。相信呢，我们国安第一城呢，对于很多喜欢明史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吸引的地方。那接下来呢，也希望我们的国安第一城呢，在我们的明史方面呢，能够做得更好。
0: 我们会将大明幻境的一个品牌进一步的打响，让它成为一个网红必达的一个打卡地。谢谢。
1: 从建筑到体验，从白天到黑夜，从文化到生活，国安第一城的确是把传承与创新做到了实处。感谢张总呢，今天带我们去体验了这座活态的文化之城，也期待它呢能够成为更多人心目中的文旅打

0: 定。
1: 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大家都来到国安第一城，亲身体验这份穿越时空的精彩。
0: 感谢张总，那本期的对话文旅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公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6: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5: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7: 是火灾扑救利器，
8: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9: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3: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4: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5: 开心茶馆，
1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7: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8: 顶我干嘛呀？
17: 啊，对对，对对，你
18: 你
17: 干嘛？
18: 站这边。
17: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8: 不是，
17: 哎啊，
18: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7: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8: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7: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8: 不是
17: 单口相声，
18: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7: 啊、对对，
18: 我跟
17: 单口相声，
18: 哎，
17: 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8: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7: 不是
18: 你干嘛呢？您这，
17: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8: 你什么意思你？
17: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8: 是啊，
17: 对不对？
18: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17: 哎，对，凭什么呀？
18: 这怎么叫
17: 凭什么？
18: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7: 哦，编导安排的。
18: 对呀、啊啊，
17: 那我谢谢编导
18: 啊。对，
17: 我祝福您
18: 啊。
17: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8: 您这是祝福的吗？
17: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8: 对呀、啊，
17: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8: 我学15年了。
17: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8: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7: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8: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7: 是
18: 你过
17: 你是
18: 你上这边
17: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8: 你问我什么？
17: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8: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7: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8: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7: 哎，三儿，
18: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7: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大伙扯了，
18: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7: 你非要逗是吗？
18: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哏，你捧哏，
17: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8: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7: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来，你来，
18: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17: 你逗，我不说了， 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啊，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8: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17: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
18: 看我怎么治。哎，陆瑶，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7: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8: 就是
17: 你撒什么泼呀？
18: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7: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8: 对呀，
17: 吃功夫的知道吗？
18: 是啊。
17: 八扇屏你懂吗？
18: 对，说说，
17: 我给大家讲一讲。
18: 好，您讲吧。
17: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8: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7: 对，
18: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7: 对，
18: 是吧？
17: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8: 是
17: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8: 对，
17: 其实不止，
18: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7: 对，
18: 对，
17: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8: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7: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8: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7: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8: 没搅和，你逗哏，你
17: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8: 对，
17: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8: 知道啊。
17: 不知道，我告诉你，
18: 我说我知道。
17: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8: 对啊。
17: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8: 你说的是人话吗？
17: 就是这贯口啊，
18: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7: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8: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17: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8: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7: 哎，对对，我来了，我
18: 好好好
17: 来了这个，
18: 那你来吧，
17: 好不好？
18: 行，来吧，
17: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8: 啊，对，我向您学习
17: 观摩，
18: 好
17: 好好，
18: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7: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8: 你穷疯了吧你？
17: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8: 哎，行，我学学金劲尺寸。
17: 好啊，
18: 哎呀，
17: 搭句话，
18: 搭句话，搭什么话？
17: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
18: 是、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17: 对，
18: 你就不是个人，
17: 你才不是人呢，你，
18: 啊，
17: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8: 不是你什么人吗？
17: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18: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7: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18: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7: 不是，
18: 你就拆了，
17: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8: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7: 哎，就行，漂亮，
18: 行行行，
17: 好不好？
18: 开始吗？
17: 啊，可以，
18: 我给你搭一句话，
17: 搭一句话
18: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7: 哦
18: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7: 怎么样？
18: 奥特曼吧。
17: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8: 对。
17: 奥特曼你不知道？
18: 我不知道啊。
17: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8: 不是，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17: 你诚心是怎么着？
18: 这番你没有啊？
17: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8: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7: 拿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8: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7: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8: 你经常、那个、哪个
17: 猛撞人那个？
18: 莽撞人你熟？
17: 莽撞人，
18: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17: 你说莽撞人啊？
3: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7: 对，
3: 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吧。
17: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17: 我说这个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您拿我当一莽撞人，什么？哎呦，莽撞人，
3: 对，
17: 嘿，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3: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7: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来吧，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3: 哦，
17: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3: 大树楼桑。
17: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3: 蒲州解良县，
17: 解良县那边，
3: 什么词儿、啊哎？
17: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涿州范阳郡，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3: 你这是莽撞人，
17: 莽撞人。
3: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7: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3: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7: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3: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7: 不是，你看没看
3: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7: 身段。
3: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7: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3: 这还不重要。
17: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3: 教育我什
17: 么，让你明白，
3: 让我明白什么？
17: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3: 哎，等会儿，走，出来，走。你刚才说什么？
17: 张飞是莽撞人啊？
3: 张飞是莽撞人？
17: 对。
3: 谁跟你说的？
17: 干嘛还谁跟我说？
3: 嗯，
17: 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3: 老先生这么
17: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3: 完了，你斗不了根。
17: 怎么了？
3: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7: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3: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
17: 啊！
3: 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
17: 啊，
3: 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17: 哦，
3: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7: 这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
17: 不知道。
3: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7: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3: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7: 哎，对，
3: 在想，这边来。
17: 哎。
3: 在想当初
17: 啊，
3: 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

0: 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站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5: 相声，相声，
6: 相声，相声。
5: 对对对，怎么了？
6: 不对。
5: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6: 味儿不对。
5: 什么叫味儿不对？
6: 韵味啊。
5: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6: 韵味不对。
5: 您说说。
6: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5: 我们这名字土气。
6: 你一点都不文艺。
5: 哦，怎么就文艺了？
6: 你看看人家，嗯，现在摄影师啊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5: 叫什么呀？
6: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5: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6: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5: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6: 您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5: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6: 那也得改。
5: 怎么改？
6: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5: 啊、是聊天，对。
6: 聊天就叫哈拉。
5: 叫什么？
6: 捧哏就叫吐槽。
5: 吐槽
6: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5: 我们还得有洋味儿，
6: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2: 这是人话吗？
5: 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6: 那当然。
5: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6: 语言啊，
5: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不行？
6: 作为一个演员，
5: 怎么着？
6: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5: 啊。那倒是。
6: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5: 什么时代？
6: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5: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6: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呦，
5: 那我可别被淘汰。
6: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5: 这形象多好啊！嗯，
6: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5: 我还没死呢。
6: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5: 什么比例？
6: 从脚到肚脐是一，
5: 你瞧，
6: 从一到头顶是0.618。
5: 黄金分割线，
6: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5: 哦，您这标准。
6: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你，
5: 我这比例也好啊，
6: 买电视合适。
5: 这怎么讲？
6: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5: 我还黑屏了似的，
6: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5: 多好，这
6: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5: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6: 不合比例？
5: 怎么这么损呢？
6: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5: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6: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5: 你瞧瞧，
6: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5: 你看看
6: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5: 好家伙，
6: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5: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6: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5: 怎么样？
6: 土豪！
5: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就没有这么穿的？
6: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5: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6: 有时间吧？
5: 走啊，
6: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5: 怎么着？
6: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2: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6: 雕琢雕琢。
2: 什么意思啊？
6: 我是个雕塑家。
2: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6: 怎么呢？
2: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6: 我也有啊。
2: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6: 我也有啊。
2: 您那是
6: 小肠？
2: 雕一碗卤煮是吗？
6: 这卤煮干什么？
2: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6: 小肠？
2: 什么？来小肠？
6: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2: 哦，小肠宝。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6: 我也有。
2: 您那是
6: 植物人？哎，
2: 还有一个掷铁饼者。
6: 我也有。
2: 您那是
6: 打弹弓的人？
2: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6: 我也有。
2: 您那是
6: 天坛的圣斗士？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6: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2: 怎么呢？
6: 庸俗
2: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6: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2: 哎，是不是还能加钟啊？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6: 40多分钟吧。
2: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6: 什么叫立等可取？
2: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

0: 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0: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这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
0: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工作室？
1: 我们这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值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0: 啊，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小脚，
1: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0: 橄榄壶，
1: 橄榄壶，雕着费神。
0: 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啊，姚明，
0: 怎么呢？
1: 那个材料49号半，
0: 鞋号啊？
1: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
0: 还有呢？
1: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马布里，
0: 人家是黑人，
1: 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多新鲜呀！
1: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0: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儿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0: 这包装怎么了？
1: 上面打着对勾呢。
0: 对，耐克的鞋。
1: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0: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
1: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0: 玉皮，
1: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0: 哎呦，你看看，
1: 还有刘翔的眼
0: 啊，鸡眼，
1: 鸡眼干嘛？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儿，
0: 还鬼脸儿，
1: 鬼脸儿。
0: 哎呦，真能钻的，
1: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哈，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0: 这什么表情？
1: 下了地套上包装，这家伙挺结实啊。我操！
2: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3: 我只吃纸制品。
4: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2: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5: 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6: 跟车再远一些，
13: 转弯慢一些，
14: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
24: 幸会，
23: 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3: 可不是吗？
1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嗯，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7: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9: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0: 你这肉咬不动。
9: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1: 他也咬不动啊。
7: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地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一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
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0: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1: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地。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

0: 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欣，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1: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战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他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淋淋里，风里带着花香，他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玉，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疏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崇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给它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

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跨越山海，不分东西南北，用青春守护家国安宁。他们就是最可爱的兵哥哥、兵姐姐。节目开始，这首《东西南北兵》将由来自壮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黄丹燕深情唱响，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一起向那些守护山河无恙的东西南北兵致敬。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里既有军人的刚毅，又有细腻的温情，听的人满心感动。从热血军旅转向冬日盛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银装素裹的美好中国。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任素江、刘慧然带来的合颂《冬韵里的中国》，让我们循着两位的声音一起感受这份独属于冬日的壮美与温柔。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在无边落幕的深秋酝酿，与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日子成章。
1: 当西临千秋雪的格律融入雪花大如席的北方，涌动的春潮正以新鲜的韵脚书写万紫千红的南疆，
0: 我仿佛看到一片秦朝的雪花飞过盛世大唐，在大宋的汴河上翩翩起舞，轻盈着千年风尚。
1: 这片雪花穿越北方的城市和村庄，飞入汹涌的枝江，融入江南的郁郁苍苍。
0: 我仿佛看见一只诗经里的紫燕正掠过紫禁城冰凌的梅梁，穿越史记的时空，在重焕生机的古典里飞翔。
1: 这只紫燕飞越日夜奔腾的珠江，把春暖花开的消息提前传遍千里冰封的苍茫。
0: 我仿佛听到铁马冰河的阵仗里回响起保卫万里空江的飒爽。
1: 南海的浪花在和煦的椰风里绽放，冬韵里的中国是一幅画卷，是唐诗宋词绘就的水墨丹青。画卷里有卷起千堆雪的雄壮，有江风渔火的安详。
0: 江南是这幅画卷的插图，似那豆蔻年华韵味悠扬。北方为这幅画卷慷慨留白，透出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粗犷。
1: 冬韵里的中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透着五千年的烟火飘香。烟火里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有冰雪里的激情飞扬。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字里行间都是生长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字里行间都是生长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

任素江和刘慧然两位听友的配合真是天衣无缝，仿佛把我们带到了白雪皑皑的田野，雾气氤氲的湖畔，在不同的季节里遇见不同的风景，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冬日的严寒挡不住我们探索的脚步，就像生活中的坎坷挡不住我们追求美好的心。说到追求美好，听友韩梅的朗诵作品《怀揣美好，向光而行》就正好道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向往。

时光的笔触，轻轻翻过2025的扉页，崭新的2026年的曙光正漫过山河万象，带着福泽满盈的期许向我们款款走来，宛如一本刚刚翻开的诗集，写满了浅于深深，长乐未央，写满了福泽四季的美好愿望。慈暮尔尔，烟火年年，那些并肩走过的日夜，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曾经历的沧桑，都被岁月酿成了温柔的月光。那一轮从东方喷薄而出的朝阳，就是对未来最浪漫的告白，它预示着所有不懈努力的人都会被岁月温柔以待，都会成为最出色的自己，都会闪耀万丈光芒。回首往昔，岁月已铺展千重锦绣，展望未来，再接再厉，再攀百尺竿头，岁月的长河波澜起伏，2026年的大红灯笼已高高挂起，已经开启阖家欢乐、举国欢庆、长乐未央的崭新篇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朋友们，让我们抓住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让快乐在时光中无限蔓延，让福泽如绵绵春雨，就像杨万里诗中所描述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般生机勃勃的模样。崭新的2026年，我们站在以新的起点，怀揣美好向光而行，愿我们都能被福泽环绕，享受长乐未央的生活，实现所有的梦想。因为有光的地方就有生命，有光的地方就有鲜花，有光的地方就有诗和远方。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俗话说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垂柳是春天的信使，它用柔软的枝条告诉我们寒冬已过，暖春将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爱琴海带来的朗诵垂柳悠悠，让我们跟着他的声音一起提前走进春风拂面绿意盎然的季节。
2: 在灵桂树种的榜单上，我寻找不到你的名字。即使四季流转，岁月更迭，你依然是我心中最亮丽的风景。你伫立湖畔，水中倒影，临风婆娑。你枝条飘逸，释放清新，令人心旷神怡。亿万年来，你以恒久绵长，昭示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遇见你，仿如邂逅一首抒情诗，你以淳朴本真之光点亮我心。晨曦微露，你为大地披上梦幻之衣，新叶萌发，谱写春天，窈窕绿枝，律动柔情，尽显李白的五言绝美。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晚霞橘红，你以散文的笔触尽情挥洒，垂柳浸润晚霞，在湖面书写红色的诗篇。微风吹拂，你一展临风年的绿意丹青。一定有个地方，只存放美好，不计风霜。你柔而有刚，像一位谦逊的长者，与人为善，彬彬有礼。风雪来袭，你直面挑战，强大的根系牢牢锁住冻土，诠释生命的顽强。广袤平原，遍布你的身影。你呀，将一切奉献给大地，付出心甘情愿，在爱的天地凝聚向善的力量。垂柳悠悠，溪水潺潺，走进你可爱的垂柳，触摸你春天的气息，读懂你无言的亲切。垂柳悠悠，柳醉春烟，风光无限。而我在微风中抒情，写一缕阳光，微笑向暖。我愿在心中的田园，植下垂柳，布满鲜花， 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

听有爱琴海的声音细腻温柔，让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河边垂柳依依、春风拂面的美景。感受完春日的诗意，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作品将带我们走进一片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提到红河谷，很多人会想到那片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河流，想到悠扬的牧歌和淳朴的民风。这首歌不仅是经典的民歌之作，更承载着许多人对远方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接下来有请听友高飞和婉儿带来合唱《红河谷》，让我们跟着他们的歌声一起走进那片充满魅力的红河谷，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经典与浪漫。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
3: 哎，
2: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官儿才不软。

0: 你左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拨又经盖，经拉又经拽，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西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 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天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 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5: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5: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5: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5: 啊。
3: 听着
5: 啊，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5: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5: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它不走，
5: 对，
3: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3: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对，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5: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5: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5: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5: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5: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乱了，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
4: 两个菜，
3: 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
5: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好，
3: 听着啊，
5: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5: 啊，
3: 拿铁锅
5: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玩意？
4: 你告诉人家呢？
5: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
6: 哟呵，
5: 是
6: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呵，换战术了。
6: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5: 先热了是怎么着？

0: 够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咱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这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谜底，
0: 我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哦，
0: 还真赢了，
1: 一只眼，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才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蛋。

0: 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
0: 上哪儿去？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0: 啊。

0: 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啊，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你边请、
1: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
1: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了。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嗯，
1: 香
0: 香
1: 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 太聪明了，固定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0: 80。
3: 这卖80
4: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1: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5: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4: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3: 小曲。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绿了吧唧的，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6: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1: 嗯，
7: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1: 啊，
7: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
6: 啊
7: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6: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6: 哦，
7: 他能怀好意吗？
6: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6: 哦，
7: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6: 哦，
7: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6: 哎呦，
7: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6: 啊，
7: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你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6: 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6: 啊？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6: 哎呦，
7: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6: 嗯，
7: 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6: 啊，
7: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
6: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6: 啊，
7: 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一套煎饼
6: 啊，
7: 加个鸡蛋啊。
6: 嗯，
7: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
7: 我
6: 说你往哪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6: 啊，
7: 呵，哎呀，
6: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7: 嗯，卖煎饼的，你等着。
6: 嗯，
7: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6: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8: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

0: 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
1: 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0: 好，
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1: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2: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1: 倒茶。
2: 不用客气。
1: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 老师坐。
2: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1: 开始。
2: 出去。
1: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1: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2: 这是我们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4: 什么？
5: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5: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5: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
1: 想
5: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吗？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了。

0: 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重点提示呢，今天紫外线会比较强啊，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呢，昼夜温差比较大，一定要记得适时的调整着装。来看北京，今天是晴转多云，16到30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晴好天气，19度到32度。
0: 石家庄晴好天气，17到31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

0: 本地车辆限行规则，也提示各位通勤或者办事的时候，要看看自己的车牌尾号在不在当地的限行行列当中。这两天啊，天气真的比较热哈，到了正午的时候，感觉跟夏天没什么区别了。
1: 没错，
0: 所以也提示大家呢，除了做好防晒之外呢，也要多补充水分啊，千万别因为这个骤然升高的气温，还有一早一晚的温差，导致自己身体出现小问题。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听到来自好妹妹乐队带来的这首《人们说》，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2026年五一假期呢，中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呢是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 2.9%。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北京故宫、上海迪士尼、南京夫子庙、杭州西湖、广州长隆等景区热度高，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到了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44%。
0: 在假日期间，体验场景多样，消费结构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科技呢，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的热点。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也带动了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其中呢是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
1: 为了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文旅部开展了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2.84亿元消费券，推出了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措施。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的体验。
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的消息，根据增值税发票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呢，广东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旅行涉及相关服务、各类客运方式、体育演艺、还有住宿餐饮、商品消费等都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假日经济展现出强劲的活力。
1: 其中五一假期广东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各类客运方式全面增长，海上旅客运输、客运轮渡运输、航空旅客运输、公路客运还有铁路旅客运输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5.5倍、1.5倍、68.6%、44%和31.7%。
0: 在五一假期呢，广东文娱演艺、体育赛事以及多元文旅业态消费势能加速释放，多场次演唱会带动了民众的文体活动，文化娱乐经纪人销售收入分别增长28倍和2.3倍。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 还有粤超等赛事带动体育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增长1.7倍，不少地市以及景区推出的特色文旅服务也拉动了像烈士陵园纪念馆、游乐园销售收入分别增长1.6倍和40%。室内休闲娱乐消费人气聚集，电子游艺厅娱乐活动销售收入增长2.8倍。
1: 住宿以及餐饮消费需求旺盛，五一假期广东住宿业销售收入增长了11.3%，其中民宿服务、经济型连锁酒店同比分别增长了45.5%和30.1%。假期餐饮市场人气高涨，销售收入增长了33.2%。
0: 7:21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早高峰的实时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呢，东五环五方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北六环白葛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西六环千灵山收费站北侧由南向北的方向，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的进城方向，以及建国路东向西的方向都有长距离的拥堵，提示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的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莲石西路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富石路静园桥到玉泉路路口西向东的方向，圆明园西路南北双向，学院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7:31了，继续我们分享的声音来自林俊杰带来的这首《逆光白》。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最近呢，广东佛山五岁的一个小朋友叫小雨啊，在吃了零食之后，短短几天出现了面无血色，突变成了小黄人儿，同时呢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腹痛、发热，而且呢尿液也变成了酱油色啊。原因啊，您可能都想不到，是他吃的这个坚果里面混有蚕豆，他呢误食了大约200克左右。他的表现就是典型的叫做蚕豆病引发的溶血危。经过医生的及时抢救呢，目前已经转危为安了。治疗之后呢，尿液颜色也恢复了正常。很多人说了啊，吃个蚕豆还能这样了？
0: 平时咱也经常吃蚕豆啊。
1: 对，而且有时喜欢小酌两口的朋友，自己在家里没
0: 下酒菜，
1: 对，弄个花生，弄个蚕豆就吃了哈。那如此危险的蚕豆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呢？我们一块儿和您来科普了解一下。
2: 蚕豆病医学上叫做红细胞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是一种 X 染色体不完全显性遗传病。在正常情况下， G6PD 酶呢是红细胞的超级保镖，能够抵抗氧化剂的攻击，保护红细胞稳定。然而蚕豆病患者呢天生缺少这位保镖，在吃了蚕豆之后呢，其中的氧化性物质就会对毫无保护的脆弱红细胞发起疯狂进攻，导致红细胞大量破裂，引发急性溶血性黄疸和贫血。当病情急剧恶化呢，就发展成了要命的溶血危象。此时患者体内的红细胞数量锐减，身体严重缺氧，直接威胁生命。那么哪些人是蚕豆病的易感人群呢？由于这个蚕豆病啊是一种遗传病，所以说有家族病史的人应该更注意。同时10岁以下儿童，尤其是男孩需要注意，这是由于他的遗传特性决定的。因为男性呢只有一条 X 染色体，携带致病基因是必发病，女性需要两条都有才发病，所以说男性风险要高得多。蚕豆病呢还有一个南高北低的特征，相对于我国北方来说，南方人患蚕豆病的呢更多，其中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人群呢患病率较高，个别地区啊可以达到20%，全国来看呢发病率约为4%-5%。那么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否有这个蚕豆病呢？提早筛查呀很重要。一般情况下，接产医院会在新生儿出生3天并以充分喂奶之后，采集2-3滴新生儿足根的血滴，在这个专用滤纸片上干燥后密封冷冻保存，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筛查检测。家长呢可以在采血医院或者是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查询筛查结果。不过目前对于蚕豆病的研究来看呢，没有什么特殊治疗方法，只有进行有效预防，才能根本上杜绝蚕豆病的发生。并且呢请您记住哈，是要禁食蚕豆以及一切的蚕豆制品的，例如说新鲜蚕豆、干蚕豆、豆瓣酱、兰花豆、怪味豆等都不能吃。值得提醒的呢是，这个哺乳期的妈妈如果吃了蚕豆的话，乳汁也可能会影响宝宝，因此哺乳期也要坚决忌口。接下来呢就是避免被动的摄入，像是蚕豆开花的季节要远离种植区，避免吸入花粉，家里衣柜不要放樟脑丸，因为这个樟脑丸啊还有耐有氧化性的风险。以下这些药呢也不能随便吃，一些比如对乙酰氨基酚，常见的退烧药，还有磺胺类、氟南唑酮、某些抗疟药，大剂量的维生素 C 等氧化性药物都有可能触发溶血。还有就是有病史的患者呢，在看病时务必第一时间大声的清晰告诉医生，我有蚕豆病。